也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是一阵的狂跳。或许他知道，一切从现在开始都要改变了。李天明站在门口想敲门，可犹豫了一下，他还是只把手里的花束放在窗台上，深深地叹了口气，转身准备离开。可就当他转过身来，借着昏暗的月光，就看见院子里边有个黑衣人正手持手枪，那黑洞洞枪口正指向自己。李天明心中暗叫坏了，但表面上他只能是假装吃惊，低声问道：你是什么人呢？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用枪指着我？黑衣人一声怪笑，他让李天明老实点，之后他用力咳嗽一声，何清与房间内的灯光是应声而亮，有人打开房门。李天明往房里一看，是目瞪口呆。房里的竟然是老莫。李天明被带进房间，结结实实反绑在椅子上。李天明叫道：老莫，你这是干什么？老莫阴着脸问李天明：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李天明反问道：我来看何清玉，有不对吗？我还想问你，何清玉去了哪里？老莫说：你可知道何清玉是什么人吗？我当然知道，他是你安排在我身边的监视我的人，不是吗？老莫死死盯着李天明。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吧。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何清玉就是我们中间的内鬼，只可惜让他逃掉了，于是我们守株待兔，等待他的同伙出现，却等来了你。看来你们是一伙的。你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李天明还在分辨，老莫示意黑衣人上前把李天明浑身搜了一遍，可什么也没发现。李天明是越发恼怒：老莫，你为什么会怀疑我？就算何清玉是共军，与我何干？当初不是你安排我追求他的吗？老莫皱着眉头死死盯着李天明，突然他转过身来面向门外，他从窗台上拿起李天明放在上面的百合花，他把花放在手里细细地观察了一遍，他突然发现了什么。他将百合花瓣一一地摘掉，其中几片中间赫然出现了一些细密的针眼儿。老莫拿出了一本西厢记，译出了其中的密码，这密码内容正是关羽。王峰命令你都忘了吗？你不但泄露秘密，王峰命令你都忘了吗？你不但泄露秘密，还特地来送给共军的特工。既然来送情报，何苦弄这些密码呢？你以为这样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吗？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此刻李天明是百口莫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自有他的苦衷。如果何清玉真的是共军特工，
他不愿当着何青玉的面送出这份情报，因为何青玉最爱百合花，常常会捧在手里，所以李天明就将信写在了百合花盘上。如果何青玉是一个合格的间谍，那么他应该会留心李天明留下的密码，会破译出来，会将消息传达出去。现在离日军的月光行动只有4天时间了，共军收到消息一定会采取相应措施，让百姓不受轰炸之苦。只是李天明没有料到，没有料到他原本为自己准备的后路却成了叛变党国的证据。眼下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恨只恨日军仍然如此猖狂，这么可贵的情报眼看要跟着他李天明带入地下。想到这里，李天明绝望地闭上了双眼，两行清泪轻轻地滑落。老莫对黑衣人使个眼色，黑衣人会意，李天明被拖到屋后的一间杂物间里，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紧接着黑衣人剥光李天明上衣，对李天明进行严刑拷打，逼问何青玉的下落以及共军的联络暗号。老莫就在一旁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李天明被打得死去活来，浑身冷得发颤，他嘴里含着血啐了老莫一口：国军有你们这样丧心病狂的特务才是真正的悲哀，别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我就是知道，就是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老莫听着话是冷冷的一笑：有点过气啊，我这就把你已经被捕的消息散播出去，我想你的同伙何青玉一定会想办法来营救你，到那个时候我在一网打尽。李天明听这话笑了笑，什么？他笑老莫这个计划只是一厢情愿，共军怎么会来救他李天明呢？唯一可惜的是他手中的情报无法送出去，而现在只能是听天由命。终于李天明被折磨得晕了过去，但嘴角还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已经是夜里的五更天了，远远都能听见鸡鸣之声，天快亮了。李天明又被冻醒了，他被捆绑着的身体仿佛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而现在唯一活着的只有大脑。模模糊糊间他听有人在耳边叫他名字，他努力睁开眼睛，何青玉。他看见何青玉是双眼含泪站在他的面前。李天明使劲眨了眨眼，他以为这是梦境。没错，是真的，真的是何青玉。天明，我来救你了。你怎么进来的？何青玉用手抑制墙角一块掀起的木板，这儿有一条通往院外的通道，我就是从这儿逃走的。我听说你被他们控制了，所以会来救你。李天明心中是暗暗叫苦啊，何青玉分明上了老莫的当啊。昨天老莫说过要等何青玉自投罗网，李天明原以为何青玉不会再出现，永远不会出现，可现在他竟然真的来了。李天明的手脚被松开，血液畅通，一阵痛楚让他不由得呻吟了一声：不要管我，老莫故意放风出去引你上门的，你明明是共军，为什么还要来救我？何青玉苦苦一笑：没关系，他们暂时还没有想到我会从这进来，你别多想，

救你和我们的私人感情无关，不管是谁，只要真心抗日，我们都要救。李天明看着何清玉认真的样子，心里却是一股暖流。可他又想，何清玉为什么不承认他们之间的感情呢？难道说身为特工就必须冷血吗？可时间由不得李天明多想，何清玉伸手扶起他向地道口走去。可李天明的手脚被捆绑的时间太长了，刚咬牙走上两步，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打翻了一件物件，发生了一声巨大的声响，小院外传来了一阵的狗叫。李天明瘫倒在地，他推了一把何清玉，快走，你快走，我会拖累你的。我这有份情报，你一定记好。4月1号，日军代号月光行动。何清玉倔强地拉着李天明。这个情报我已经收到了。这是一位日本人制造的假情报，同时泄露给国共双方，为的就是挑起双方猜忌，削弱我们的抗日力量。什么？李天明愣住了，没想到自己拼命保护的情报竟然是假情报。可何清玉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呢？正杂物间的门轰然倒地，踹开门的正是老莫。老莫举枪对准了何清玉。何清玉，举起手来。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啊。这样也好，一并除了你们这些叛徒。何清玉缓缓举起了手，他对老莫说，老莫，你才是最大的汉奸。你以为投靠了汪伪政府就没人知道吗？你出卖你小组里的同盟，又在日本人授意下故意传递这份假情报，企图破坏国共关系，你是国家最大的叛徒。听这话，老莫是哈哈哈大笑，小丫头，你真聪明啊，只可惜聪明人都活不长久。你以为送情报给李天明的车夫被杀，他却平安无事，是他的运气吗？还有上次，他带着情报能逃得了，是因为你的营救吗？不过是我故意和你们演的一场戏罢了。如今国共真正反目的大戏已经拉开，你们这些小角色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老莫说着，举起了手中的枪，对准了何清玉，扣动扳机。李天明强撑着从地上一跃而起，扑向老莫。可老莫枪声一响，何清玉中枪倒在了血泊当中。李天明扑倒老莫，死死咬住老莫持枪的手。老莫怪叫一声，扔下手枪，和李天明搏斗起来。老莫是孔武有力呀，可李天明刚受过刑，身体虚弱，他怎么是老莫的对手呢？很快，老莫死死将李天明压在身下，李天明再也没有还手之力。再看此时的老莫，他整个脸都完全的扭曲，挂着凶残和得意。他死死掐住李天明脖子，眼看李天明要一命呜呼。可就在这生死关头，暗夜当中突然一声枪响，老莫一愣怔，他扭过头来，就看门口站着一个老乞丐，而看守在门外的黑衣人已经是中枪身亡。没等老莫说话，扣动扳机。老莫极不甘心地说了最后一句话，
原来是你一直在跟踪我。难道月光计划会被你们识破？老莫一头栽倒在地，脑后的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李天明翻身而起，去呼唤何青玉。何青玉已经是奄奄一息。何青玉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给李天明一个浅浅的微笑，再也没了声息。全国解放后，在南京郊区有一处烈士陵园，何青玉的墓碑就静静地伫立在墓群之中，而他的坟前常年有数百合花祭奠着他。这个墓园的守墓人非常奇怪，据说他原来是国军的抗日特工，后来又跟随了共产党。解放后，他谢绝了国家安排的许多工作，只要求来守护这块墓地，即便在动荡岁月，他也没离开过这片烈士陵园。

好，听众朋友，刚刚和您分享的是一个谍战故事，那么我想在余下时间和您说一个真实发生过的谍战往事。那么这个谍战往事的主角他是谁呢？啊，一提到这个王一民啊，地下党员王一民，我相信有很多上年纪的朋友一定还有印象啊，他是谁呢？就是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当中的主角，白天讲醉翁亭记，晚上飞檐走壁的地下党员王一民。那么王一民这个艺术形象正是根据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李维民在哈尔滨的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创作出来的。那么下面时间呢，我就和您说一说由李维民的儿子李小斌啊讲述的他父亲在从事地下斗争经历当中的难忘的往事。李小斌说，在1934年的秋天，中共满洲省委决定要组建一个秘密的印刷发行机构，就由父亲来负责，上级要他找一个媳妇儿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几天后，父亲在道里区端街就租了一间独门独院的俄式平房，房东是一位俄国老太太。上级从长春派来的媳妇儿名叫秦淑云，思想可靠，有文化，年龄和父亲相仿。父亲化名叫张守仁，职业是家庭教师，而秦淑云呢，改名为何淑珍，职业是打字学校的学生。从那以后，他们在家庭的掩护之下就开始了秘密工作。小夫妻在生活上相互照顾，两张单人床分开摆放，每晚工作结束会在两张床中间呢拉起一道布帘。这种反常的夫妻生活不久就被俄国房东发现了。哈尔滨的冬天，居民要靠烧火墙来取暖，可为了节省经费，他俩经常不点炉子，所以烟囱很少冒烟。房东出于好奇，非要登门看个究竟。一天早上，他们还熟睡在被窝里啊，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父亲赶紧起来打开房门，房东进屋看见分开的两张单人床，十分的惊讶：“你们是吵架了？为何分开睡啊？”父亲赶忙解释：“啊，他身体不好，暂时分开睡。”可房东又说：“哎呦，你们中国人说道真多。”身体不好更要睡在一起啊，我看你们不像是夫妻。听了这话，父

0: 亲赶紧转移话题。从那以后，为了避免麻烦，他俩每天早早地燃起炉火，消除房东的怀疑。房东果然没有再登门，遇到日本宪兵伪满警察来查户口，他还主动地出面担保，说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会说些好话。1935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工作一夜的父亲和秦淑云还没起床，就被敲门声惊醒了。来人正是哈尔滨市领导冯仲云。冯仲云告诉他们，团生委书记刘明佛和宣传委员杨博叛变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0: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1: 安静。
2: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0: 欢迎方老师哈。那上期节目呢，我们在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补钙的一些问题啊，主要跟大家说了七种容易引发我们缺钙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这一期节目呢，跟大家聊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应景的话题，因为伴随着这个气温越来越凉哈。大家发现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气温在走低，然后我们的体重在走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这种动物其实和其他的哺乳动物一样哈，这个天气冷了就得给自己囤点脂肪，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小伙伴哈，感觉到自己最近的这个腰开始变粗了，春天的这个牛仔裤怎么有点穿不上了哈。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有点吓人的话题啊，说这个腰越粗越容易得癌症，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都知道身边的这个中年男性啊，特别容易腰越来越粗，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这个啤酒肚。这个啤酒肚算不算腰粗的一部分？
2: 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腰粗的一种形态了。
0: 那我们其实经常会说这个腰间的这个赘肉啊，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赘肉和癌症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也有人说呢，说其实微胖挺好的，冬天胖点没事儿，反正可以那个穿厚点的衣服可以藏住这个肉啊，等到夏天再减。那今天呢会跟大家说的是腰越粗命越短。哎呦，这个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了，是不是？那个方老师，你觉得这个说法是从哪儿说起呢？
2: 对，说一下，就是我们人体的这种脂肪。
0: 脂肪。
2: 对，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胖不胖啊，很多人会一个从眼睛去看，第二去测，他可能会量一下腰围，臀围，或者直接测一下身高体重，计算个 BMI， 但这些呢，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一些误差，比方说有的人 BMI 其实很高，高得很厉害，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体质，这个就是就经常会得到的，因为它是计算体重的，体重它可能是有些人是肌肉高，有的人脂肪高，所以它会带来一些误差，其实真正比较精确的去判断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腰粗的人，或者是不是一个有风险的人群，它其实是需要去精确的判定你的身体的肌肉、脂肪、水分、骨量、蛋白质，它到底是不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下？比方说，我们做了将近30000多个我们的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习惯的人的体重的监测，那么这种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就人的这个体重啊，就是人体的整个肌肉、脂肪，尤其是脂肪，在不超过标准体重的5公斤以内，其实对人体的这种损伤或者风险的影响，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0: 5公斤以内，
2: 5到10公斤的时候，你对应的去看他们很多临床的一些疾病风险，或者他们一些生理的风险的时候，那么对应的像血糖的、血脂、血压，风险就会上来。如果超10到20公斤的时候，像这种慢性病，就会呈几何倍数的递增。到20公斤以上的时候呢，像慢性病和恶性病变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这就是通过体重的这个超重的数值，可以去给我们人的健康风险做一个初步的评价的。
0: 当然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肥胖，胖肯定没有瘦好啊，瘦肯定是更健康，当然你要瘦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太瘦了，我们都知道。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跟大家聊的呢是胖中间的另外两种类型。有人说我虽然胖但我是 灵活的胖子，我胖得很匀称啊。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是这种梨形的身材，腰间的赘肉比较多。那方老师，你觉得和这种比较匀称的胖相比，这个腰粗的这种胖，梨形的这种胖，是不是健康的风险更高？
2: 嗯，其实胖呢，刚才网上说了一个梨形的，
0: 梨形的，
2: 然后还有一种苹果形的，
0: 苹果形的，苹果形的是中间也是腰粗，对吧？
2: 就是那块。嗯，真正的其实如果按危险度来看，其实要就是苹果型的危害会更大一些。
0: 苹果型的，
2: 对，
0: 就是中间特别胖，像游泳圈一样这种。
2: 对。然后我们判断这个腰粗的这个人呢，其实特别想去判断他内脏脂肪到底超多少。他如果内脏脂肪是标准的，他腰只是多了一些肉，那么其实这个危害相对还可控。但最怕一些就是肚子特别大，腹部脂肪特别多，然后内脏脂肪也很多的这种人，这种人其实是很危险。那我们一般做很多内脏脂肪检测，然后腹部脂肪检测的时候，发现内脏脂肪我们一般人都在大概1.5到2.5公斤是比较合适的。但有的人会到10公斤，超10公斤，有的人会可能会超15公斤，就他特别的胖，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整个腹部的这种肥胖已经不是最危险的，就内脏肥胖已经取代了这种。就是腹部的肥胖的危害排在了第一位。所以我们对肥胖的定义，它其实要看这种胖的部位到底在哪儿。但如果你胖在这个臀部，其实这个危害其实不是很大。你胖在、
0: 其实我还挺羡慕这个蜜桃臀的。
2: 对，胖在腹部，就要评估一下内脏脂肪是不是也跟着胖。
0: 内
2: 脏脂肪也胖的时候，这种危害就会比单纯的腹部肥胖要大很多。
0: 这个内脏脂肪啊，肯定很多的这个小伙伴和听众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说特别具象的知道这个内脏脂肪指的是什么。但我说一个病啊，大家就都会有这个有共鸣了。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好朋友，还是一个女生啊，很年轻，竟然体检被查出了脂肪肝。这个脂肪肝应该就是内脏脂肪过高，对不对？在肝部堆积过高引发的一个疾病。
2: 对，
0: 她挺意外的，因为她不算胖，为什么会有脂肪肝呢？
2: 对，其实我们说的很多胖啊，

0: 其实不代表是能看得见的胖，有些人他特别瘦，比方说像王爽这样体型的，很多人来预警了之后也会提示肥胖，
1: 是吗？
0: 对，他们肥胖的胖在了像你说的肝脏上，胖在我们的一些肠道里头，
1: 也有人说是肠肥，
0: 对，
1: 叫内肥，
0: 对，这种其实肥胖啊，会让很多人失去这种警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量的要注意，就是体重很标准的人，他其实也有可能属于肥胖的人群中，而且这种隐秘性的肥胖的后果可能会在几年之后才能被你自己发现，所以我们上次遇到一个人，就他呢很匀称，一个女的，然后经常吃素，
1: 经常吃素啊，素食主义者，
0: 然后一来的时候跟他提示的肝脏的脂肪特别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的素食里面他其实缺少很多肝脏需要的一些营养，比如说肝脏需要像优质蛋白，需要一些比方说它修复的时候，它可能需要大量的矿物质，还需要一些比方说磷脂类的，碳水化合物类的，而我们的素食里头它其实提供不了这种充足的，因为植物蛋白和动物的这种营养它其实对人体来说是各有优缺点的，我们单一补充一个植物蛋白它很容易让营养不均衡，所以经常吃素食的人你会发现它依然会出现脂肪肝，肝硬化，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
1: 会引起，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啊，就是这个脂肪肝是因为脂肪过多的在肝部堆积，但是素食里的这个脂肪含量很少啊，哪来的脂肪呢？
0: 因为它影响了肝脏正常的工作了，就它没有给肝脏提供正常的营养，那么肝脏对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中的脂代谢能力会下降，那么它就会往肝脏里头储存很多的脂肪，储存很多的糖，那么会加重肝脏的脂肪化、纤维化，然后引起肝的硬化，所以你吃的这个素食它不是说它里面的胆固醇或者脂类其实不高，然后就不会引起脂肪肝，它是通过影响肝脏正常的修复工作和代谢能力，进而造成肝脏它出现这种脂肪病变的，
1: 而且确实这个有一些素食啊它本身也是高脂肪的，比如说这个花生，对吧，一些油类，对吧，还有这个干果，虽然都是素食，但是它的这个脂肪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个话题稍微有一点可怕啊，有点吓人，我们说的是有一项欧洲针对43000名成年人的一个采访啊，这个采访呢还是一个随访，就是说它是一个12年的一个跟踪的研究，说这个腰围每增加11厘米和肥胖相关的10种癌症，比如说这个肾癌还有肝癌，增加13%的发生率啊，这个歌词大意就是说你的腰越粗你患癌症的这个概率就越大啊，比如说这个大肠癌的风险甚至增加了22%。
0: 这个数据其实跟我们研究比较一致，就经常很胖的人呢，他还比较一个不好的习惯，就爱久坐，
1: 爱久坐，
0: 对，
1: 爱葛优瘫，
0: 对，那久坐葛优躺，那其实它对我们的肠道的压力非常的大，而且经常胖的人他的肠道菌群环境其实是很恶劣的，
1: 很恶劣，
0: 对，所以很多人因为益生菌缺乏之后或者是肥胖它会带来益生菌的不平衡，
1: 有很多积食，对吧，
0: 对，然后呢这种益生菌的这种不平衡数量的丢失或种类的下降，它会带来一些像有害菌的数量的增加，那有害菌呢对我们一些肠道的恶变它的影响就很大，而且经常久坐的人呢，他的整个腹部或者盆腔部分的血液流动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的，所以经常你看很多人久坐他出现了比方说前列腺的病变，他能感觉得到啊，排小便不顺畅了，但大肠病变呢他可能只觉得好像一段时间可能排便的能力下降了，
1: 对，这个肠癌其实真的是特别隐蔽，就是有些时候开始就是便血了，然后去查发现已经得癌症了，
0: 对，
1: 挺吓人的哈。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然后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腰粗跟这个癌症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也是来源于一个欧洲的一个长达12年的

0: 一个研究，那我们首先就来说一说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腰粗。刚刚前面说了，有些人虽然胖，但他胖得很匀称；有些人瘦，但他这个很会藏肉哈。有些女孩说，哎，虽然我看着瘦，我这肉都藏在你看不着的地方啊。那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腰是不是粗呢？仅凭我们的这个观感，我们的眼睛看，你觉得准确吗，方老师？
1: 眼睛对一些显性肥胖，其实还是比较客观的，比方说你一看，就是你一站起来，往下看自己的脚，居然看不到自己的脚，
0: 看不到脚了。
1: 这个时候，
0: 这啤酒肚也太大了点了吧？
1: 这个就很危险。第二个呢，如果你用一些绳子或者一些皮卷尺量一下你的腰围，你发现这个腰围比我们推荐的标准的腰围的比值要大很多，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肥胖了，第三个呢，你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你的 BMI。这个有参考，因为超过 BMI 如果范围过大的时候，它预示着肥胖的可能性会更大。
0: BMI 也就是我们的体重啊，千克
1: 对
0: 除以这个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啊，这是 BMI。然后一般认为呢 ，BMI 在 18.5 到 23.9 之间为体重正常 ，24 到 27.9 之间为超重 ，28 以上是肥胖。哎，这是判断我们肥胖的第一个标准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腰围了，腰围的判断，方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刚才王爽说了这个 BMI，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统计，就中国人的 BMI 维持在22.0的时候，其实是健康质量相对最高的一个界点上，所以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0: 我好像是21点多，还是20点多，反正我是偏低一点，
1: 所以这就是大家可以计算的，而且我们统计了不同的 BMI， 它跟不同的疾病的一个概率，然后最终得出它22.0，这样的人大部分人的健康风险都是比较低的，不是说没有，大部分都是比较低的。
0: 明白了，
1: 然后我们说的，其实判断一个人肥胖最好的其实是一个指标叫体脂肪率。
0: 体脂率啊，这个是我们健身的人就是特别在意的。
1: 对，
0: 体脂肪率就是说你的这个脂肪占体重百分比多少。是吧？
1: 这个其实可以通过一些便携式的体成分仪啊，可以去测一下你的整个体脂肪率，体内的脂肪占总体重的一个标准。然后还可以再测一下你的什么呢？就再看一下你的基础代谢率。一般呢，基础代谢率高的人，他一般不容易肥胖。而且哪怕他肥胖，也容易被代谢掉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值。第三个呢，可以去测一下你的体内的内脏脂肪的数量。
0: 内脏脂肪哈，
1: 对，
0: 哎，这个会包含在我们每年体检的项目里吗？
1: 一般有些人会有，
0: 有些人会有哈，
1: 而且比较好测，通过这种四肢的电阻抗，去评价我们人体的内脏脂肪，如果在标准范围内，那么这样的人的健康的能力是比较高的，如果过量，比方说有的人超了像7-8公斤，那肯定是会带来很多风险的，所以这是我们测的另一个就是内脏脂肪的一个值，第三个，我们可以测一下我们内脏的功能。
0: 内脏的功能哈，
1: 因为我们人体肥胖，其实主要担心它对内脏整个功能会有影响，比方说担心对肝功能、肾功能，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功能有影响，所以你如果评价一下你的内脏功能，然后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目前的身体的这种脂肪、肌肉、骨量、水分，它这种比例对人体的这种器官是不是产生了影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针对性的干预了。比方说你的肝脏里头脂肪很多的时候，肝功能可能就受影响了，那么后续要改善这个肝脏的脂肪，那么我们就可以经常做一些肩部的运动，那肩部的运动它其实可以促进肝脏脂肪的分解，促进肝功能的提升，那这个呢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得出来的，然后如果你担心你的肠道脂肪堆积过多，那么你可以做一些髋部运动和原地的一些有氧步跑，这个对减少肠道脂肪帮助很大。
0: 我觉得这个方老师的这一系列的数据哈，关键是提示我们不要简单的用你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去评判自己是不是肥胖，那个数字对于现在的我们，对现在都市人来说已经很没有参考价值了，对吧？我们有 BMI， 我们有内脏脂肪，我们有体脂肪率，然后我们甚至还可以拿一个尺子去量一下自己的腰围哈，因为今天主要说的是这个腰粗和得癌症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也告诉大家，按照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如果成人的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 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算是迈入肥胖界了。哎，这个通常喜欢用这个，用这个我们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就是长度的这个单位，比如说尺啊，这个可以换算一下哈。男性90厘米，女性85厘米，这是一个对于我们腰粗的一个比较准确的评判。那测量腰围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去网上这个搜索一下，要测的比较科学，千万不要在测腰围的时候还吸气哈，这个就是自欺欺人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跟大家说了这个腰粗，还有这个苹果型的这个身材，游泳圈型的这个身材，它的一个健康的风险，那接下来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方法啊，这个怎么样能够瘦腰啊，比如说转呼啦圈能瘦腰吗？
1: 这个其实不太
0: 能瘦腰啊。
1: 对，就我们要减脂肪，
0: 嗯，
1: 首先最主要的是要定位我们哪个地方脂肪超，
0: 嗯，
1: 啊，
0: 那不就是腰呗，
1: 嗯，腰，然后
0: 有可能是腰，有可能
1: 是
0: 内
1: 脏，
0: 嗯，
1: 有可能是臀部，那臀部那个可能就减少久坐呀，或者是做一些游泳啊，或者有氧步跑一些就可以，
0: 嗯，
1: 但如果像腰的这一块呢，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可以经常在床上，
0: 嗯，
1: 仰卧
0: 起坐，
1: 嗯，然后把腿啊，两个腿往腰，往胸前靠过来，
0: 嗯，
1: 再放下，
0: 嗯，
1: 然后你在靠过来的时候不断的吸气，
0: 嗯，
1: 放下的时候不断的呼气。
0: 哎，我们在健身中有一个动作，
1: 嗯，
0: 也是躺在这个瑜伽垫上，叫慢速两头起，
1: 嗯，
0: 两头就是头和脚啊一起往中间去起，
1: 嗯，
0: 然后挤压你的这个腹部，这是一个瘦腰的好动作吗？还可以，
1: 可以，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
0: 要保证安全哈，嗯，
1: 对，我们要不断的去通过这种力量的有氧的去促进这种脂代谢的提升，
0: 嗯，
1: 但是大家注意除了原地的做一些静力性的这种减肥之外，
0: 嗯，
1: 其实不断的提高你的有氧代谢能力，
0: 嗯，
1: 这个对预防肥胖或者是促进脂肪的分解，促进基础代谢率的提升，
0: 嗯，
1: 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平时去出去运动呢，至少像胖的人啊要连续运动，
0: 嗯，
1: 25分钟以上，
0: 25分钟以上才能够达到一个热身的这个效果哈。
1: 对，
0: 你说我就运动10分钟，基本上就是在锻炼你的心肺功能。
1: 对，
0: 嗯，
1: 前15分钟呢，大家不要跑得太累，
0: 嗯，
1: 跑太累之后，你后面整个会出现这种疲劳，
0: 嗯，
1: 和乳酸堆积过多的，
0: 嗯，
1: 就前15分钟要运动量稍微小一些，
0: 嗯，但是持续一些。
1: 对，后面的10到20分钟呢，做一些就相对力量比较多一些的，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无氧的，这个对促进这种代谢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大家知道人体最喜欢的是稳定，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不能把一个有氧动作做一辈子，
0: 嗯，
1: 我们中间要不断的穿插一些无氧的或者力量的，
0: 嗯，
1: 去打破这种身体的稳定，让身体的这种稳定的能力不断的往更健康的这种稳定，
0: 嗯，
1: 去过渡，
0: 嗯，
1: 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健康才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专业人士去指导你的，
0: 嗯，
1: 不是在这里简单两三句告诉你一个方法就管用的。
0: 是的，
1: 嗯，
0: 一定要坚持。然后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经常就是会问我哈，这个怎么减肚子，这个集中在男生。因为这个男生就是随着年龄增大，随着这个经常看电脑久坐，这个身体的比如四肢看着还挺瘦的，但是肚子确实每年哈与年俱增。我也看过这样的一些说法，说你并不能通过健身或者是减肥来减去你局部的脂肪，你必须整体的瘦下来才可以。方老师，你觉得比如我们想局部的就减这个腹部的脂肪是不是可行的，有没有一些方法？
1: 嗯，其实减肥呢确实像很多人想象的，
0: 嗯，
1: 既要局部，
0: 嗯，
1: 加快促进它的代谢和脂肪的分解，
0: 嗯，
1: 第二个要提高整体的代谢能力，
0: 整体的代谢能力，
1: 你不提高整体代谢能力，
0: 嗯，
1: 这种肥的减下去啊，
0: 嗯，
1: 这种概率很低很低，
0: 嗯，
1: 所以整体的代谢能力提升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要减少过多热量的再次堆积，
0: 嗯，
1: 就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他会对饮食啊会忽略，
0: 嗯，
1: 这个
0: 我今天都练得这么累了，
1: 嗯，
0: 我不吃一顿炸鸡怎么给自己交代呢？
1: 对，
0: 不吃饱了怎么有力气减肥？
1: 对，所以一般来说，
0: 嗯，
1: 你像中午15块钱的一个肯德基套餐，
0: 嗯，
1: 可能得需要你跑30个小时才能把这15块钱给跑掉，
0: 嗯，
1: 这个就是有些运动真的是自找的，
0: 嗯
1: 嗯，我们要一定要控制热量的过多摄入，
0: 嗯，
1: 第二个在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减下去的不光是脂肪，
0: 嗯，
1: 它会带走很多的蛋白质、
0: 嗯、
1: 维生素、矿物质，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额外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
0: 嗯、
1: 维生素，
0: 嗯，
1: 减少脂类 这种丢失引发的一些营养不均衡。
0: 嗯，
1: 就我们一定要小心这种营养素。嗯，肥胖人他其实也是容易营养不良的。
0: 嗯，
1: 这个是要小心的。
0: 嗯，
1: 第三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像运动，
0: 嗯，
1: 去促进代谢的提升。那这种运动呢，既需要有氧的，又需要无氧的，还需要力量的。
0: 嗯，好，谢谢方老师本期给我们的一个分享哈。这期的营养知识上其实跟大家说了一件挺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个腰围的尺寸，我们腰越粗，可能我们患癌症或者说有一些其他身体的健康隐患的这个概率就越高。希望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儿啊，注意我们自己的腰围，注意我们自己的体重，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湖南一个游泳馆，一个8岁的小女孩发生了溺水，情况特别的危急。湖北宜昌一名11岁的小女孩在游泳池里游泳的时候被循环排水口给吸住了，差点丧命。现在这入秋了，也处暑了，野外的水那是越来越凉，所以呢千万别去。游泳池是个好去处，然而呢最近让人忧心的是，各地呢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多起泳池里溺水受伤的事故。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纳闷啊，这跟户外的那种不知深浅毫无防护的小湖大河不同啊，这游泳池设施齐全，还有专门的救护人员，怎么也能发生溺水受伤的事儿呢？这游泳池里一般来说会发生什么类型的意外？一旦发生了，这怎么自救和施救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游泳池里发生的这些意外。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咱们先说第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湖北宜昌，一名11岁的小女孩，这就在游泳池里游泳，当时她的家人也跟着她。游着游着呢，家长忽然发现孩子不见了，哟，这孩子哪儿去了？然后呢，就到孩子刚才呢消失的那个地方去一看，哎呦，孩子呢紧紧地贴在池壁的这个循环排水口处啊。那咱们赶紧来听事后这个妈妈和湖北电视台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反映的情况。
5: 当时是因为在那个游泳馆水池里面玩耍，然后

0: 被那个循环出水口给吸在那个水里面，差点溺水，应在被吸上去应该是一两分钟时间吧。当时的话就是后背被吸的那个那个后背有很大面积就是那个淤青的，去医院检查之后别的还算好吧，没有大问题，就是只是少量的积液而已。然后我们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店长是按理不理的那种，就是还打110报警，清醒了警察给你进去检查。然后等我们检查的时候，在等结果的时候，中途他们自己说是那个游泳馆的负责人给我们打了一通电话，说的是第二天厦门亲自拜访，然后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第二天我等到下午4点钟，也没有任何人给我联系，还打了那个热线电话。我打完热线电话之后，他们那边工作人员估计半个多小时，然后就给我联系的，送我一个月在孩子在那里游泳的。他说给我600块钱的那个营养费，我说我不要。但是他们现在没有人处理，也没有整改，他照常还是在营业。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游泳馆在电视台采访的过程当中电话的回复。
2: 没事的，他带他去医院检查了。没问题，我那天晚上检查到11点钟，整结果都没问题。
1: 可能了解这个新闻的听众朋友看到过，在视频当中这个孩子背部的那个淤青，那面积够大的呀，一看啊就是一个和孩子的背部一样宽的一个大的排水口模样的那个图案。孩子的妈妈胡女士就说啊，说当时啊幸亏他们发现孩子发现的早，孩子呢被死死的扣在这个池壁上一两分钟啊，幸亏其他的顾客也发现了，这就一块儿的把孩子给蹬出来了。现在想想太可怕了，他一个人那绝对是把孩子拉不出来的。现在呢，孩子呢经过医院的检查，查出了盆腔积液，是需要治疗的。刚才呢，游泳馆也说了，说他们垫付了医药费，给孩子的免费游泳一个月的卡，600块钱的营养费，但是孩子的妈妈没有同意。一方面呢，孩子的妈妈是觉得这种赔付呢数额不够，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妈妈认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游泳馆也不整改还正常营业呢。所以呢，孩子的妈妈呢这就和电视台沟通，他指出啊，说这个游泳馆它存在安全隐患，要求整改。我觉得这个孩子妈妈的这个做法是有道理的。至于赔偿，您可以跟游泳馆协商，不行的话还可以到法院去诉，法院呢判多少那么赔多少。但是呢，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了这样的事儿，绝不能他一赔了之。今天吸个11岁的，明天吸个8岁的，后天要吸个3岁的呢，那就非常可怕了。安全没小事儿啊，所以呢，希望啊，这游泳池的管理者、经营者以此为鉴，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每一位顾客的安全。当然了，家长也要注意啊，带孩子游泳一定要提高警惕。您看，这就是一个隐患，它这个排水口，它外面就是它那个细沙的罩网丢了，或者说它在营业的过程当中启动了这个排水。咱们家长带孩子去游泳一定要提高警惕，防范游泳池里潜在的这些危险。
3: 应急时刻，
1: 咱们再说一个，江苏苏州有一个小女孩在游泳池里玩的时候，在水边打算下水，不慎踩空了，扑通一下给掉下去了，差点溺水。这惊险的瞬间啊，幸亏这岸上的大人及时发现呼喊，这周围的孩子啊第一时间跳下水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安徽黄山还是一个小男孩在泳池里也是不慎溺水。目击者表示啊，说一开始呢以为这孩子在玩水呢，总觉得哪儿不对，因为这孩子怎么扑腾头都不出来，这就赶紧呼救。那您看这几起溺水的事故呢，都是因为有人及时的观察发现施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湖南省郴州市涟源韩西路一个游泳馆里，一个8岁的女孩发生了溺水，情况特别的危急。在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当中，这个监控显示女孩呢被周围的人及时发现救上了岸。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湘南学院附属医院的护士陈宇看到了这个情况，立即上前施救。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4: 当时脸色是严重的发干紫干，也没有任何的生命体征，所以我就马上进行了心肺复苏、人工呼吸。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孩子妈妈对陈护士的感激。
5: 非常感谢他们，如果真的没有他们，我可能就已经是不在了。

0: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给您简单的说说啊。那是晚上八点左右，当时呢陈宇在游泳池陪自己的孩子游泳，忽然他就看到有一个男子从水里捞起了一个孩子，因为这个小女孩四肢已经瘫软了，他明白了这孩子溺水了。于是呢他边跑边喊，我是护士，我来救他。扑到跟前之后迅速地查看了孩子的体征，这小女孩面色严重的发紫，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于是呢陈宇啊一边跪地实施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一边呢这就赶紧让周围的人打120，整整三个循环，小女孩有了意识，这嘴里也开始呕吐，眼睛也慢慢的睁开了，恢复了呼吸。随后呢陈宇给孩子摆了复苏体位，又清理了他的口腔里的分泌物和呕吐物，摸了摸孩子的颈动脉，这有心跳了哈，脉搏恢复了。由于呢施救及时，孩子脱离了危险。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觉得纳闷啊，听你们的节目总是说这野外的水域有多么的危险，水底怎么复杂，哎，这有渔网，有水草，甚至有的还有电网，这绝对不能去野水域。可是呢跟这个户外的不知深浅毫无防护的这河渠湖道相比，这游泳池正常营业，设施齐全，这都是孩子，他们怎么能发生这么严重的溺水甚至是不幸的事情呢？咱们接着说。那下面呢咱们连线来听一听120急救中心的急救大夫陈志给咱们说说啊，这120接报的和溺水有关的一些紧急的医疗救助的数字。
1: 拨打120呼救的患者15例，这一个月的时间120呢总共处理了52例溺水的患者，青少年呢又是最多的，城市的自然湖泊河流的这个水域为主，也有我们人工的这个像游泳池啊，有这些人工设施。这50多人里边呢，有人被，大部分人还是被抢救过来了，但也有一位溺水溺亡的。
0: 您听听，有野外水域的，那也有游泳馆的。不过呢，和野外水域相比啊，游泳馆的却是严重到溺亡的，相对啊比例特别低，因为毕竟啊这是一个公共的营业场所，人多，所以它就不像在野外发生点什么事儿啊都没人知道。但是在游泳馆里那也能出事儿。你比如说哈，刚才呢咱们说的那小女孩走着走着呲溜一下还没准备好呢就掉下去了，那极有可能这孩子一紧张啊他就呢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怎么自救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就是来学游泳的，他压根儿还没学会，这是一种。那小孩呢在这个泳池边啊，大人你一定得盯着，你不能说哎那你就跟着老师去玩，跟同学去玩，可不能有这种啊大撒把的想法。那孩子万一在泳池边脚抽筋了，天冷啊打闹啊，你推我我推你啊，哎或者呀坐着一个充气玩具玩玩，哎到深水区去玩去了。还有小概率事件就是这充气的玩具它泄气了，那成年人也有可能啊。那咱们一块来听法官傅燕给我们说一个案例。这个案子啊当中的这个出事的这个消费者是一位张先生，60刚出头刚退休，他是什么原因？身体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啊，但第一个原因就是身体原因。咱们来听听这位张先生他身体怎么了。
2: 有一天下午呢，他和配偶前往健身房的游泳馆去游泳，事发时的呢游泳馆监控录像显示，当时呢张先生呢是在深水区游泳，游了几个来回之后呢，在游泳池一端转身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当时呢他开始打水，
0: 不有这个心脏这种慢性疾病或者说可能突发的疾病一定要注意，入秋了您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啊别着急下水，热热身。另外我劝大家有条件还不能一个人去，真有什么事儿他没照应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原旅游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李川给我们说说，在游泳馆的经营的过程当中，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游泳馆啊提供的这个设备，特别是救护员、救生员有什么要求？
3: 都要进行行政许可，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的，这是一个条件。他审批肯定不是说是个人抱着一堆材料就 要批准的。你比如说他的硬件设施，他的救护救生员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相应的这个，你比方说这个防滑措施等等等等，这个应急措施有没有救生员，都要进行这个政府的初步的这个入门的这个核查的，然后才能够开办。这些高风险的体育项目跟这个旅游项目都要进行这个行政审批，那未经许可进行这种高风险的体育或旅游项目。

0: 是要进行行政处罚的。什么叫高风险体育旅游项目呢？叫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按照全民健身条例规定的高风险体育项目进行的经营活动。他就说他是以盈利为目的开展这样一些高风险体育项目的活动，要进行审批。关于这个游泳、高速滑翔专门的一些个硬件设施的，而且进入政府的高风险的这个项目目录才能进行这样一些经营活动。你的这个殿堂告示啊，告知啊，这些东西都是很明确的。
1: 那您看张先生自己啊身体突发意外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是人家既然花钱到你这儿游泳，出事了都没人及时发现啊，这确实是问题。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傅艳法官给咱们说说张先生的家属认为这游泳池到底有什么问题。
2: 他们家人主要是认为，就是这个游泳馆至少应该配备，就是按照他这个面积啊，至少应该配备4名救生员。根据游泳馆他自己提供的证据呢，他也说我们有4名救生员，但事发时呢，其中有一名救生员去吃午饭去了，现场有3名，但从我们调回的监控录像上只能看到1名救生员，而且呢，这一名救生员呢，当时坐在座位上，始终没有发现泳池的特殊情况，经过5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发现，还是其他的这个游泳者去呼叫他，他才看到这个情况，所以他肯定是没有及时的进行救助，也没有进行巡场，所以在这个救助的程序时间上是有问题的。而且他没有站起来进行巡场。
1: 他坐在哪儿？是池子边还是那铁塔上？
2: 他是这个一共4个泳道嘛，他坐在泳道的正中前方最前面的正中间的位置上，对，视野是最好的一个位置。而且对于救生员来说呢，每一个救生员有自己的责任范围，基本上是他以他为圆心的半径10米范围内是他的第一救生区，他是必须要发现的。而事实上张先生这个出事的地点呢，距他也就是直线距离最多也就是5-6米，非常近的一个距离，张先生已经到泳池边上了也没有发现。他光拍水的时候，我们从那个监控视频数秒数看，那拍水有水花大概17秒的时间，然后沉入到水底被救上来经过了5分半的时间。
1: 这个案子啊最后是怎么判的？
2: 这个案子呢最后呢一审和二审呢都是就是同样的一个结论，认为呢游泳馆承担了80%的责任，张先生自己呢承担了20%的责任，但游泳馆的责任呢还是说一个占比较大的比重的。
1: 这种案子啊，我还是这句话，判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在这个案件当中，您看法院呢主要还是认为游泳馆有问题，所以呢成年人在游泳池发生溺亡，往往呢可能不是因为啊玩闹啊这一类的，身体的原因是大部分，而游泳馆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呢造成到这儿来消费的这个消费者溺亡发生不幸的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管理和经营的问题。所以救生员这个工作，您和大家的安全、应急安全息息相关。你别看手机了，啊，我们家楼下的那个会所里啊，也有一个游泳池，我也经常去了也生气。我就看到呢，我们的那个安全员，要么呢就是坐得高高的哈，眼睛呢不知道看哪儿，反正不看池子，要么呢就是在水边溜达啊，旁若无人的溜达，就像在散步一样，反正呢。不像我希望的那样紧盯水面。而且您知道我们小区的那个会所里的游泳池，那去玩的绝大多数都是小区里暑假的孩子呀。所以我说啊，家长您带孩子去游泳，咱们虽然花了钱了也别大撒把，即便是这个救生员再认真负责，咱们都要把咱们的家里人给盯紧了，给照顾好了。那咱们来听听啊，李川律师给咱们说说，一般来说，对于游客也有哪些行为啊、规范啊方面的安全的要求？咱们来听。
0: 比如禁止跳水、追跑打闹、防滑、佩戴游泳帽等。至于什么疾病呢？同样是一种病，男人跟女人，岁数大跟岁数小，可能还略有差异。心脏病、酒后，当然了，还有皮肤病，因为这个程度不一样，没有国家从规范的情况下列到那么具体，但是他要提示你什么是不适合。这个游泳的，你高血压、心脏病，包括那个不能酗酒、不能高台跳下，生命安全啊，是第一责任人是自己。自己身体状况怎么样，只有自己感知。即使医生也只能通过一些设备来测出来，自己以前有没有这个征兆，有没有类似不太适合的，别一猛的扎到深水区。如果认为岁数大的、以前有些基础病的，进行一些体检或者进行一下这个医疗咨询，再逐步的适应。我觉得这样来讲，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 身边。
1: 那可能有人会说有人在泳池里溺水了，不管他是抽筋啊、心脏病啊，或者说水性不好、打闹啊、这不小心掉下去啊等等，都有一个扑腾啊，他都得挣扎呀。这有的救生员他也不一定是没责任心，他就看不出来，或者说周围的人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在湖南涟源有一个小男孩在游泳池不幸溺亡，那个视频呢给我的视觉冲击特别大，大力的扑打水花，周围扬起了高高的水花，但是呢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没发现这个孩子。两分钟以后呢，哎，这旁边的一个男子啊发现呢，这怎么水底下有一个孩子，这才把这孩子打捞上来。咱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4: 六个就是巡视员在这里，哎，我们觉得家长是觉得还比较安全，可能哎，表面上看得很安全，没想到他不负责任，小孩子在里面挣扎，这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没看到。
5: 请来一个管理人员可以说管理不得当，这个是肯定有很大的责任。
1: 咱们一块来听事发的时候啊，这个监控记录下来的当时的情况。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就是发生在8月14号湖南涟源的那个游泳池里。您现在听到啊，是当时呢这个3分30秒的视频几乎最后了，那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已经沉到了水底，旁边的一位看护自己孩子的家长发现了，于是呢这个家长啊对着呢在这个长方形的游泳池的对角线那边的安全员狂喊，然后呢那个安全员咱们也可以看到是扑通一下跳到水里。画面上显示这是一个3分30秒的一个视频，在第4秒钟的时候，现在呢有一个啊，我觉得看上去可能7、8岁，但是这个孩子是怎么跳的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不是像咱们那样就沿着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扶手背对着池子面对着扶手，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探着走啊，他是呢来到了这个跳水的这个不锈钢的扶手的这个地方，面对着池子就很有信心的扑通一下垂直跳了下去。但是跳下去之后，这个孩子一直在扑腾。现在又来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看上去比他还小一点，像5、6岁的样子，穿了一个深色的短裤。这个孩子呢是标准的入水姿势，他是背对着池子，然后呢一点一点，他发现脚探不到底儿，你看他干什么了？他没注意到旁边的这个孩子还在扑腾。旁边的这个大人啊，看上去不像救生员，因为他眼睛全都盯在他眼皮子底下的这个孩子的身上。估计啊，他不是这个孩子的一对一的教练，就是家长。就在他右手边3米的那个池子底下，你看那个孩子在池子底下已经躺了1分钟了，也就一两个人在1分钟以前游过，然后你看其他人都已经游走了。其实这个池子就5个人。现在呢，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孩子，他是横着呀，要往这个池边上来，他沿着这个池边横着游过来了。现在呢，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孩子已经游到溺水的孩子这个身边了，因为溺水的孩子在水底啊横沉着已经2分钟了。然后呢，这个救生员跳进去了，把这个孩子，你看，救生员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去，头朝下探进了水里。这个孩子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彻底软了。所以如果您发现啊，这孩子在水里，哎，半直立，头顶是没在水面上的，也就是说也不伸手，也不呼叫，或者也不挣扎，或者呢两个手不停地在扑腾，行为啊可以说怪异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您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举手之劳救人一命。一旦呢出现了溺水呛了，或者脚扭了，或者抽筋了，身体不适，或者呢掉到水里，赶紧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啊！别到处乱抓挣扎，越挣扎越容易落到水里头。也就是呢，身体平平地浮到水面上来了，脸露出来了，那一切都好办。所以，如果孩子是到游泳池游泳，建议大人啊，您费点心跟着孩子，别啊，在旁边站桩聊天看手机，因为孩子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啊！当然了，作为游泳馆的经营者、管理者、救生员，这更是您的工作的本分，更得时时绷着应急安全的这根弦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为您介绍的是游泳池里发生溺水的案件以及它背后的原因。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6: 北安综合广播。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

没错，朋友，时光在流转，经典歌声带给我们的温存不变，来自于张学友、高慧君的温情对唱《你最珍贵》，开启了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星语温馨提示，每天和你通过电波一起听听老歌，听经典熟悉的旋律，好像是心灵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让我们通过电波一同在美妙动听的旋律当中放飞徜徉。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

谭校长深情献唱一生中最爱。时光流转不复返，唯有经典歌声带给我们的回忆不会变。这份温暖在四季流转当中一直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提到谭咏麟，他是华语乐坛的一座丰碑式的人物，八十世纪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浪漫情歌与快节奏的歌曲拿捏的均十分到位，代表作《朋友》《一生中最爱》《披着羊皮的狼》《卡拉》《永远 OK》等等，屡屡创造白金唱片销量的成绩。那么谭咏麟多年来获奖无数，多项大奖激励着谭咏麟不断向前进。这已经过了，早已经过了60岁年纪的谭咏麟呢，依旧会在开演唱会。而89年他也曾经留下过这样一段

家花刷新了个人演唱会记录，当年在香港红馆一连举办了38场演唱会。你想一个人举办38场演唱会，在一年当中是多么大的体量呢？而他的经典代表作像《水中花》呀，《无言感激》《一生中最爱》《朋友》等等，这样美好的旋律如清风般拂过我们的脸颊。朋友，您这里正收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彭佳慧的歌呢都是这样的感性而有力量。有人说彭佳慧是铁肺小天后，因为彭佳慧的个子并不高哈、看着比较娇小的样子，但是唱起高音来却毫不费力，而且彭佳慧的音乐当中的情感也特别的真挚。他的声音的嘶吼并不是强弩之末的那种单纯的呐喊，而是饱含着真切深情的。经典作品相见恨晚、鹿港小镇、贪婪、听说爱情回来过，出道多年的彭佳慧呢一直广受赞誉。无论前几年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还是经常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彭佳慧音乐的专业度、诚恳度和他的高音以及他的这个非常好的气泡音呢，都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来我们听到这首情歌依旧来自于彭佳慧，旋律起伏很大但特别动听的一首歌叫《贪婪》。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一位是彭佳慧，另外一位是杨乃文。来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我个人非常欣赏并喜欢的一位歌手雷佳老师演唱的《生万物》的电视剧主题曲《一岁尘土一岁沉浮》。

发生意外，跌落悬崖摔死了。于是我就伊万的脸几乎要贴到我脸上来，他那双灼灼放光的眼睛令我觉得不寒而栗。我想起了他说的是为了表示爱和怀念

0: 而吃掉自己已死爱人的话，我想起了他那么娴熟的夹起锅子里人头的动作，我想起了那个电脑工程师的死亡时间刚好是伊万到达斯瓦特普蒙德小镇的时候，我的心在那一瞬间惊恐万分。
1: 你就是吃了他，你就吃了他是吗？你不是来寻找失踪的女友的，你是再一次来吃人的，
0: 我大喊着。这时只听砰的一声枪响，伊万就倒下了。在他的手触摸到我的肩膀的皮肤时，临死前伊万微笑着说， Grace， 你的伤口裂开的时候，我就看到医生在缝合你的伤口，你露出的背部皮肤那真是太细腻光滑了，我发誓我一定要吃掉你。
1: 你们怎么知道伊万就是食人狂魔的？
0: 我看着依然举着枪同样惊魂未定的费姨，
1: 刚才纳卡跟我说他看到的魂灵中不都是那些失踪的人，还有伊万。
0: 他说他看到了伊万和那个电脑工程师在一起说话的影像，虽然只是短短的两秒钟。费姨说着，
1: 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能看到伊万和那个死了的人说话的场景，我很费解，
0: 纳卡说着。
1: 所以我只是有一种直觉，觉得伊万不对劲儿。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要求我必须来兰斯家看一看，没有任何的缘由，只是我的心告诉我我必须来这儿。
0: 多亏你们来了，否则我就是伊万锅里的另一道菜了。我吓得心脏一直在扑通扑通的狂跳着，脸上全都是汗。
1: 你真是太大意了，居然被伊万利用了你的手机发了短信给我，要是我真的变成了他盘子里的菜，罪魁祸首可是你了。
0: 我向简庆抱怨着。警察在伊万的家中找到了一本烹饪书，还是彩色照片版的呢，里面介绍了各种各样烹食人肉的方法，不过通常他的猎物都是在斯瓦特普蒙德获取的，几乎从未失过手。蒙城说着，
1: 他就是一个深深迷恋食人文化的人，简直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了，但他比土著人进步多了，他不吃生的人肉，他只吃熟的，而且还是美味至极的，用优良的厨艺烹制出来的，
0: 文森特意介绍着。他要是不那么尊崇食人文化，也不会把意外身亡的女朋友吃掉来表示怀念了，简庆说道。他一开始的时候把尸骨放在小疯子赖安住的小草屋里，后来又趁赖安不注意的时候把煮好的人头放进赖安的锅里。他深知导游兰斯经常帮助赖安，还想顺势嫁祸给兰斯，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偷了兰斯家的钥匙，还把他女朋友的相机和其他失踪游客的资料放在了兰斯的家里，误导别人相信兰斯就是大家一直在找的食人恶魔。蒙城说着，
1: 他真的一直耍着我们玩，从头到尾，不过他一直很平静，也许他真的只是觉得他的目的仅仅是吃人而已，和大家吃牛肉吃羊肉没什么分别，就像你和食人部落的土著人讲现代文明，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0: 文森特说着。可是伊万毕竟是现代人啊，他接受过高等教育，怎么能去迷恋吃人这件事儿呢？费姨还是无法理解。现代人，现代人就不能延续着原始人的野蛮和荒唐吗？有人还在台湾发现专门吃刚出生的小婴儿的呢，据说小婴儿是大补，而且价格不菲，我说道。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纳卡会看到他从来不曾见到的一幕，还有强烈的要去兰斯家的感觉呢？我很费解我救命恩人的举动。从心灵学的研究角度来讲，那种心灵现象叫后知，就是当事人可以看到以前从未见到的过去的一幕，但他们看见的一幕一定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场景。所以啊，伊万见过死者，还有纳卡无法抑制非要去兰斯家的念头，在心灵学上叫做心灵调节现象，这种强烈的瞬间的心灵指令往往都预示着灾难和不幸，所以可以帮助一些人逃过劫难，费姨解释着。上个世纪初有一名叫做卡尔·登克的连环杀手，共杀害了31个人，据说他家中发现了腌制的人肉。
2: 纳卡念着很旧的新闻，
1: 伊万简直是另一个卡尔。
0: 如果真的因为短信而让你变成食人狂魔的盘中餐，我会让你用一生的时间一口一口的也把我吃掉，哪怕你已经变成了阴魂不散的

0: 要纠缠我一生的女人。简庆嘿嘿地笑着，
1: 哦，你现在变成凡尔纳上身了。
0: 我微笑地看着我面前帅得不得了的简庆。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同类的折磨，并且经常以此为乐，这是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快乐，但却是一种历史悠久又难以自拔的快乐。当我想起往事，我依然觉得我难以克制内心里充满仇恨的感觉，压抑和掩饰心里的另外一个自我，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所以我在等待一些机会，等待一些可以给我合理的理由，却可以疯狂地放纵自己的机会。
1: 你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你真是一个让人难以琢磨的人，
0: 乐文西对我说道。我在想，其实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同类的折磨，而且还经常以此为乐。 MI 论坛已经接过很多特别的案例，但是这一个对我来说依然很有魅力。我说道。
1: 依然很有魅力？你居然觉得用酷刑把人折磨致死很有魅力？
0: 乐文西像看着陌生人一样看着我。你想到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案子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我们借助为委托人办事的机会去世界各地旅游，不也很好吗？我微笑着掩饰我内心的真意。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旁边70公里处的旧都托莱多，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躲藏着一间酷刑博物馆，里面的藏物很齐全，昭示着过去统治阶层的种种残酷。而我和乐文西就是受邀来到这里，和一个叫罗莎的女子探讨一件怪异的事情。你觉得这组照片上遭受酷刑的人就是你失踪多年的爷爷？我问罗莎。
1: 是的，这个想法听起来好像很疯狂，所以我没有和这个博物馆的人说，也没有和警察说，我选择了你们 MI 论坛，我相信你们会信任我所说的话，你们会帮助我的。
0: 罗莎的表情很笃定。这是一组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在对战俘严刑拷打的照片，这组照片虽然没有明确的拍摄日期，但肯定是在1945年之前拍摄的，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片的技术，所以照片都是黑白的。我小声念叨着。
1: 这里，我爷爷是1940年出生的，即使在二战的后期阶段，他也不过是个4-5岁的孩子，又怎么可能在二战期间突然变成了一个20几岁的男人呢？
0: 罗莎说着疑问。你真的确定照片上的人是你爷爷？我需要再次的确认。
1: 没错，我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是我也知道他是1965年失踪的，当时他还和奶奶吵了一架。那个时候全家人都认为爷爷只是闹闹脾气，离开几天就会回来，可是从他离开的那天起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件事儿还成了奶奶最大的伤口，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儿。
0: 罗莎回忆着。如果照片上的人真的是你爷爷，恐怕他也是凶多吉少了。恕我直言，因为遭受了那么残忍的酷刑，人是根本无法承受的。不过即使是这样，真相依然很重要，你奶奶和你的整个家庭都应该知道，在你爷爷失踪之后，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他会遭受到这些酷刑？又为什么他变成了根本不可能成为的二战的战俘？我一边看着照片，一边略有所思。我想，我需要一位对人类的酷刑史都很了解和精通的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了。这时，在我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乐文西发出了感慨。
1: 这个到处都是铁钉的椅子真是恐怖，人坐上去会满身都是洞，疼痛难忍，却又不会立即毙命。像这样折磨人的酷刑，人类居然也能想象出来？
0: 乐文西环顾着博物馆里摆放的各种各样的刑具，不禁有些唏嘘。还有这个笼子，全部都是长长的钢钉，要是人被关了进去，他的手腕、小腹、胸、膀胱、眼睛、肩膀和臀部都会被一一刺穿的，人不会马上死去，至少要挨好2天才会把鲜血流尽，并且疼痛致死，这需要很好的想象力和技术才能实现。我看着一部标着铁女人的刑具感叹着。我看到一个女人，她被带到一个硬邦邦的椅子前面，有人命令她

0: 坐下。于是他就坐下了，他被人牢牢地捆绑在椅子上，有两个像钻头一样的东西，一个抵住他的后脑，一个抵住他的头顶。他还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就感觉到自己的脑袋被钻头似的东西顶开了花一般，刺刺的声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向他证明着他的脑浆被取出来了。他已经分辨不清是痛苦多一些还是恐惧多一些。啊，是谁？我突然从梦中惊醒，看到一个温文尔雅的小伙子正在微笑地看着我。嘿，艾瑞克，可是你请我来到这里的，没想到我刚来到这里就看到流着口水打着瞌睡的你。小伙子说道。何塞，西班牙人， MI 论坛的第256号专员，精通历史学，尤其是对人类酷刑史的研究。我们已经把酷刑博物馆里的照片透过玻璃窗用相机拍了下来。你知道我们不能直接跟馆长说我们怀疑他们的照片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只能找你来帮忙。我解释着，这一组里面一共有六张照片，分别展示了六种不一样的酷刑，但是很显然这六种酷刑……何塞说着。那这样的酷刑会是什么阶段，什么人最常用的呢？至少我们可以判断出罗莎的爷爷是被什么人抓了，大概抓获他的目的又是什么。我说道。这六张照片是按照历史顺序排列的，比如第一张，这种刑法叫轮刑，刑具就像一个巨大的木质车轮，行刑者用沉重的包铁的轮子打断受刑者的四肢和关节，等四肢的骨骼分别被打碎和血肉混成绵软状态后，四肢被编到轮子的条幅上，然后正面朝外悬挂展示。不过这种酷刑集中应用于中世纪的德国，是德国的诸侯们用来对付叛敌时才采用的方法，之后就很少被采用了，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二战期间。而且通过我对刑具大量研究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刑具绝对是仿制的，而且是被改良过的。因为当人的四肢被绞到车轮之后，车轮是被机械的力量带动的，并不像中世纪需要人力来控制。何塞解释着。这能说明什么呢？罗莎问道。这至少可以说明刑具的制造者要是一个非常善于研究机械或者善于木质工程的人，就是说他的水平要是个高级机械工或者是个高级的木匠，而且他甚至是个非常擅长力学和数学的人。何塞说着。还有第五章，这种刑法叫做活体取脑，这种刑具被应用在1975到1979年的柬埔寨的 S21 集中营，是柬埔寨的红色高警政党用来对付自己人的残忍刑具。两根钻钉分别从人的后脑和头顶同时钻进去，可以取出新鲜的脑浆。据说脑浆可是大补，而且取脑浆的整个过程里人还活着，这种酷刑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二战期间的。何塞介绍着。没错，我从刚刚那个杀人魔窟回来，所以我绝对可以证明那是多么残忍。说话的人正是我从美国请来的心理画像研究专家 Vera。 Vera MI 论坛的第005号专员，华裔美国人，精通心理画像研究，尤其擅长通过犯罪现场来再现凶手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
1: 可我的问题是，如果活体取脑是出现在70年代，又怎么会出现在罗莎的爷爷失踪的60年代呢？我问道。原因很简单，有人早在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了这种酷刑的技术。
0: 何塞说着。
1: 这六张照片分别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60年代，从德国、西班牙、罗马到日本、柬埔寨和中国的各种酷刑都展现在同一组照片中。如果从类别来看，事实上都是对人类的骨骼所进行的折磨，头骨、四肢、关节诸如此类。
0: 何塞介绍着。如果我爷爷遭受了这么多酷刑，他该如何活下来？
1: 罗莎的眼里有痛苦的目光。问题就在这里，我也很仔细地观察了这

组图片。我觉得行刑的人并不想把受刑的人置于死地，甚至他们只是把它放在刑具上拍了照片而已。比如活体取脑这个刑法，要是真的实施，罗莎的爷爷就会死掉，但是他还能出现在第六张照片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小铁锤敲断手指的这张照片，说明第五张的活体取脑根本就没有实施。在照片的墙壁上日历时钟，通过这个时钟也可以确定第五张和第六张确实是有时间衔接的。 Vera 分析着，如果同一组照片里展现了各种酷刑的刑具，还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这根本不像是一个政党对战俘也好叛敌也好所采取的手段。难道这是一个非法组织？罗莎的爷爷被这个非法组织捉获了？我思考着，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并不像是一个有政治色彩的组织。拍摄照片的人像是在做研究，因为他们可以按照时间和刑法的类别把照片进行排列。如果真的只是对于犯人审讯或者是在集中营，情形跟这个都不一样。我想我们必须要找馆长谈谈，我们要知道这些照片的来源才行。 Vera 建议道。可是这张有问题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博物馆呢？我思考着。我明白你的顾虑，你是担心博物馆也有问题，对吗？如果博物馆里的人真的有问题，他们就不会大张旗鼓地把照片贴出来展示了，除非是有人想挑战权威才自我暴露，或者是有人想揭露什么。不过大可不必通过博物馆这个途径，因为能够认出罗莎爷爷的人，这个概率可能和买彩票一样小。这是在西班牙，而认识罗莎爷爷的几乎都是德国人。你觉得有问题的人有必要用这么隐蔽的方法来暴露自己吗？ Vera 在嘲笑我的顾虑。 OK， 是我多虑了，我只是担心真的在四十几年前有一个可怕的组织会用各种酷刑来折磨别人。我刚才打盹的时候梦见那个活体取脑的实验，都浑身发冷，真是可怕。我感慨着。我们找到了博物馆的馆长，原来这位馆长大人刚刚出差回来，他一回来就发现他可爱的资料收集员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这个错误证明着他有多不专业，多擅长偷懒儿。这个叫做迭戈的资料收集员经常通过各地的小报挖掘一些耸人听闻的照片，虽然都和历史有关，但却不能保证一定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照片的真实性。但迭戈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提供给他这组酷刑照片的人正是一直合作的小报记者胡安。也许找到胡安会是我们破解照片谜团的重要一步。德国小镇克劳斯塔风景秀美，建筑独特，来到这里我很难把这些酷刑和这个美丽的地方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到一个美丽的地方都要面对一件残忍的事儿呢？能和我聊一聊你的家人吗？自从凡尔纳变成了简庆，就开始变得拘谨起来了。乐文西一边吃着黑森林火腿一边说着。我觉得变得拘谨的人是你啊，过去你在我面前都是肆无忌惮的，但现在却小心翼翼的，为什么？我一边笑呵呵地问着，一边把椅子移到乐文西身旁，盯着他吃火腿的样子。你不要靠我这么近，因为这样我真的会紧张。谈谈你的父母吧，你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他们。乐文西为了接触尴尬马上转移了话题。我母亲在我七岁那年去世了，她是从楼梯上跌落下来摔死的，然后我被送到国外读书，连母亲的葬礼都没有参加。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很糟糕，这些年来我们之间说过的话都屈指可数。我宁愿埋在大学图书室里做图书管理员，也不想接管他的家族事业，大概就是这样。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对着乐文西，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是有多么讨厌有人问起我的身世。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

0: 它是具有促进机体生长发育功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所以肾中精气如果不足了以后，它就会出现这个肾阴虚型的这种虚劳，它就是骨质疏松了。而现代医学就是认为这个病因主要是第一呢是老年性或者这个绝经期后的骨质疏松啊，第二是机械性的，比如说骨折长期的固定以后呢，由于缺乏肌肉的锻炼，它骨的形成作用减少，骨质吸收作用增加，是吧？就骨的形成少了，而这个吸收多了，那么骨量就少了，就出现骨质疏松了。第三是营养型，比如说营养不良啊，蛋白质缺乏呀，使骨的这个有机质啊生成不能，所以就引起骨质疏松，这就是缺营养啊。第四呢是内分泌型，就影响骨基质的形成，也会出现骨质疏松。第五是的主动或者被动的活动，那四肢胳膊活动活动，抬一抬腿呢，交替着抬一抬，练这些这个对抗重力的一些运动，也会让骨密度对这个骨质疏松有好处。因为骨质疏松咱们那个食疗方子其实挺多的，就是有很多的就是一些小组方吧，它都可以增加咱们的骨密度。比如说其实像增加骨质的一些我们过去就说像棒骨汤是吧，这个熬一些棒骨啊，这个可能哎呀像吃什么补什么嘛。现在棒骨啊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熬制的时候啊，要把上面那层油脂要去掉啊，因为棒骨里面油脂比较多，以前可能条件差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营养那会儿缺能量缺营养，它可能就都挺好的。现在呢就是说营养不缺了，它里面大量的脂肪啊吸收不了，所以把上面油脂去掉，它底下这些清汤部分啊，还是这个含很多钙质啊，各种这个营养元素，是吧？我们再加一点其他的，一般加黄豆多一些啊，因为黄豆本身这个含有的这个营养物质啊，也是有对这个补钙增加骨密度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可以棒骨汤和黄豆结合比较好。其实很多蔬菜其实对这个骨结构和关节软骨啊都是有好处，比如说比较脆的一些蔬菜，像油菜啊、油麦菜啊。这个像木耳啊，像这个包括白木耳，就是我们说银耳这些，另外就是适量的坚果，量不用太多啊。有的人说可能就一板差不多，少量的坚果其实对骨质都是有好处，骨质或者关节都是有好处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明水，
0: 吃要吃得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得地地道道，吃得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坐在旁边的是小飞，小飞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嗯，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一个80后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呢做过一个80后北京孩子的美食情怀，
3: 对，这么一系列的一个，
2: 对，这个活动推出以后啊，就是做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主人翁啊，这个这样的人物，
3: 对对对，然后各式各样的故事都有，
2: 没错，
3: 各种个性、啊、
2: 哎，今天这个也特有意思，今天这个我们俩一对上口哈，哎呦呵，也一嘴的北京话，那倒有意思哈、啊！
3: 而且今天很不容易的是带病坚持、
2: 嗯、痛风，痛风了，
3: 痛风，
2: 对，拄着拐就来了、哎、啊！咱们请出来，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三姊妹居酒屋的王学渊，小王你好，
4: 您好，
2: 嗯，这个小王在底下估计呢聊得挺热闹，一到上头、嗯、不知道怎么样发挥啊？
3: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2: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也一起聊聊天。其实这个王学渊啊，挺有意思，原来呢是搞金融的。是吧，搞金融的，然后呢什么基金啊等等的，完全后来改了行，就改做餐饮了，
3: 没错。
2: 说到这个餐饮呢，这个小王呢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心里话啊，做了餐饮以后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4: 做了餐饮感受就是一个字儿，累。因为老北京话讲餐饮是勤行，所以自己得多受点累，
2: 嗯，
4: 才能让大家吃得好一点。
2: 嗯，后悔吗？
4: 不后悔。
2: 还真不后悔。
4: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本身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吃的人，所以说呢，我希望能让我吃到感觉不错的东西，让周围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们都能吃到。
2: 嗯，好。
3: 其实一开始、啊、咱们在底下聊天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王哥，我得叫王哥，他比我大点、
2: 嗯、是是，
3: 对，王哥呢，其实他干餐饮跟这个国安足球还真有一定关系。
2: 哎，对对 对,
3: 对，
2: 刚才聊的时候，哎，这段咱得说说
4: 啊、
2: 嗯。
4: 这个其实是应该是在12年的时候吧，正好我有两个朋友也是一块看球的，关系都不错。
2: 嗯。
4: 后来呢，我们那时候特别喜欢人家国外那种球迷氛围非常好的小酒馆，我们就说也做一个属于北京国安的，属于一个北京国安这些的支持者们的一个能吃饭的地儿。后来12年就开始做，后来因为也是自己当时这个给球迷的这个福利比较大，再加上自己经营可能那时候不太懂，结果坚持了10个月吧，可能
2: 一直赔
4: 啊，一直赔着。
2: 后来是扛不住了，
4: 对，后来就干脆扛不住了。其实味道还是不错的，
2: 嗯，后来扛不住以后呢，就等于就是散了，
4: 对，
2: 嗯，
3: 散了以后就是又干别的了，
2: 又干别的了，
3: 是怎么样？
4: 后来还是从事着其他的事情，就没有再碰餐饮。后来一直到今年吧，今年的3月份、4月份，正好也是有几个朋友大家在一块儿说做一个居酒屋。
2: 嗯嗯，也是一个巧合啊，这个三个人呢，反正是又同心了啊，
3: 对对，
2: 最后又走到一起。
3: 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是干什么的，最后还是得走到这条路上。
2: 不是，关键他有时候老爱这个往这方面想，往这方面琢磨，
3: 这个情不自禁
2: 碰见这样的方面的人，
3: 对，
2: 所以又走到一起了。所以我经常会说是，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3: 没错，
2: 是
3: 这么
2: 回
3: 事。
2: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这个所谓的居酒屋啊，就当时其实北京孩子哈、啊，这个怎么弄一个居酒屋啊？
4: 是这样，就是因为本身我比较喜欢吃日料啊，所以说吃的自己痛风了，当然这是个笑话啊。
2: 嗯，
4: 居酒屋这个主要我是觉得说，当时大家觉得现在嘛，大家上班啊很辛苦，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呢我们就想到说，在日本嘛，居酒屋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餐饮的类别，很多日本的上班族

0: 他们压力非常大，然后下班之后呢就会约上几个朋友啊，在居酒屋喝几杯再回家。当时有一句很好玩的话，就是日本男人如果结了婚之后下班就直接回家的话，会让太太瞧不起，认为他没有自己的交际的圈子。
1: 嚯，还这样啊？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关于
1: 偏执了
0: 居酒屋的开玩笑的话。
1: 嗯，实际上这所谓的居酒屋，就是说里面以喝酒为主，是吧？
0: 嗯，怎么讲呢？就是一般来说，居酒屋它在日本形成的时间非常长久，它大概在江户时期，也就是1600几年的时候，就慢慢的就有了。它跟一般的小酒馆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它有那种很正规的一个餐食，它每一个居酒屋都有自己的特点，包括装修风格，包括它的菜品上。
1: 嗯。所以就是说既有酒喝，当然以喝酒为主，其中呢还有一些这个酒菜什么的，当然没有什么大餐之类的。
0: 嗯，怎么说呢，就是正餐也会有，只不过根据每个居酒屋它的特色不一样，可能说有的居酒屋是以生鱼为主，有的居酒屋是以炖煮物为主。
1: 嗯，
2: 有的可能以这个什么这天妇罗啊什么
0: 对对
2: 茶物为主。
1: 对对对，
2: 有点像咱们这个老式年间那会儿，现在没有了，老式年间那会儿有大酒缸。
1: 哦，
2: 哎，他也经营一些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些酒菜，
1: 嗯，
2: 然后呢就
1: 分门别类，
2: 对，主要以喝酒聊天为主。然后您呢，饿了以后，您来碗烂肉面，来碗炸酱面也都有。
1: 嗯，另外好像居酒屋的这个面积啊，经营面积一般都不是太大。
0: 对，是的，居酒屋一般来说，它不会选择一个地方非常大的，它就是讲究是比较小，然后呢有自己的风格，要么是安静一些的，要么是稍微有一点嘈杂一点的，它有自己的特点。
1: 没错。马丁又说了，你们这个80后这代啊，有做事的热情，但是缺少的是方法和经验。比如说投身餐饮业吧，说烹饪手法呢容易掌握，但是经营技巧呢难得真经啊。我还是宝宝，我不喝酒，但是梅子酒和樱花酒可以小小的喝上一口啊，清甜爽口，但是够劲儿大，千万不要贪杯啊。我还要这个提醒大家啊，一定不要贪杯。
2: 对对对，没错，
1: 还真是啊，
2: 这个，
1: 就是他提到这个梅子酒和樱花酒，喝起来甜不筋儿的，啊，
2: 但是真的不能喝多，
1: 这个特别容易喝多啊。这个谁，小王有经验是吧？
0: 对，像一般来说呢，尤其是像刚才提到的梅子酒，它在酿造的时候，其实这个酒的后劲是比较足的，可能刚开始喝的时候，不会觉得说这个跟喝咱北京的二锅头那种，
1: 嗯，
0: 下来之后立马就能上个头，它这后劲儿比较足，所以喝梅子酒啊，还有樱花酒的时候，一定要自己适量的喝。
1: 没错，一般这个樱花酒也好，梅子酒也好，它这个度数是根据它的基酒的度数来定，是吧？
0: 对，基本上可以这么来讲，因为他说基酒呢，像比如说我们自己店里面，我们会有一部分自调的酒，自调的酒呢，我们的特色就是以这个清酒为主。但是清酒你调的过程中呢，它可能酒精度有的时候达不到那么高，所以还要添加一些洋酒进去，当然添加的非常少。
1: 嗯，所以就是说，说到这个所谓刚才的这个樱花酒也好啊，或者说啊梅子酒也好，我记着我当然很少喝多啊，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2: 因为喝到一定量啊，自己会有控制。
1: 不是，我说意思什么呀？就是说，据说喝多一次就等于是得了一次轻型的肝炎啊，这真是不是夸张。但是我还真是为数很少的喝多那么一两次。有一次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就是喝这个梅子酒。
2: 哦
1: 啊，当时甜不劲儿的，哎呦，喝的挺好挺美，然后它有后劲儿啊，而且它那基酒吧，当时好像说有30-40度。啊，所以喝完了真多了。
0: 因为一般日本酒，它做美酒的时候，像我们自己调嘛，一般有的时候是拿烧酒来进行调制。烧酒也是那种日本产的。烧酒的话，像一般本格这种级别的烧酒的话，它大概能达到45度呀。所以说45度的一个烧酒，然后加了一点梅子进去，这样调出来的酒度数还是比较高的。
1: 高啊。
2: 嗯，基本来说，就是不论是清酒还是这咱们说的烧酒，好像它的工艺基本上都是来源于中国的那个传统工艺。
1: 嗯，
0: 对，是的，是这样。
1: 其实说到这清酒，现在老一提清酒是什么，这个日本呀，甚至韩国呀，他们喝这个，
2: 其实中国
1: 其实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一会儿咱们再具体说清酒啊、烧酒什么的啊。来，咱们看看听众朋友，这个孙建杰说了，说我爱喝红酒，可能刚才咱们没念人家的短信，
2: 人家可能有点着急了，
1: 没发对呢，说什么你没收到。另外呢，阳光同步说了，说水井坊啊、五粮液呀、红星
2: 蓝
1: 皮儿啊等等，都是我比较爱喝的。刘海英大姐说了，说嘉宾小王好，说金融的改餐饮跨度够大呀，说这么干敢干，佩服。同时呢，也祝你成功。

0: 祝你的啤酒屋越办越红，不是啤酒屋，
1: 居酒屋，
0: 居酒屋啊，居酒屋。这个啤酒屋一般咱们这个
2: 一般
0: 国内啊，
1: 对，
0: 有叫啤酒屋的。另外，现在好多喝啤酒的地方都叫啤酒花园，
3: 对，啤酒花园
0: 都叫啤酒花园。
2: 啊、或者说在，其实，在德国那种酒吧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其实，可能大家还记得呀，我们前些时候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过什么啤酒啊、红酒啊，
2: 红酒
0: 啊，也说过上次王沃来说
2: 的
0: 鸡尾
2: 酒
0: 什么的。
2: 哎、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谈酒，实际上呢就落在这个清酒和烧酒上。
2: 对，
0: 好吧，
2: 主要聊一聊这两样。
0: 哎，你聊了这两样。如果大家比如说这个对于清酒啊、烧酒啊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呢发微信过来，咱们互相的交流。在订阅号当中呢，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不过在这里还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平时有时间呢，一定要多上我们的“饭点说吃”的公众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2: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公众号里面相当丰富，
2: 真的有、
0: 啊、吃喝玩乐都有，
2: 对，吃喝玩乐都有，有一些新的活动啊，然后您及时能够看到。然后到时候如果您真的有时间的话，确实可以有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然后来这个享受这个福利和优惠啊！
0: 对对对，现在除了吃之外呢，什么用品呢、啊，什么玩乐的一些产品
2: 都
0: 有，
2: 对，
0: 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号啊，饭点说吃。
3: 您、好，
0: 下面咱们就说这个清酒啊。对于清酒，您了解多少？您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3: 嗯 ，OK， 清酒呢，它首先我先说，虽然清酒现在是日本最出名的酒，但是国际上呢，通常管它叫日本酒，但是呢，它酿造清酒的工艺其实是在2100多年前吧，是由中国流传到日本去的，然后呢，日本的清酒呢，它首先从原材料说，它是拿大米和纯净的矿泉水来酿造出来的，它可能和法国酒不太一样，它法国酒可能品的时候讲，可能关注它的酸涩度、它的甜度。但是日本酒它可能更丰富一些，它要讲究去品它的酸度、甜度，还有苦涩，还有辣，这可能是跟其他酒区别的地方是。
0: 嗯，
2: 就是说它的那个口感会非常的丰富，层次感很强。
3: 对，它比较复杂。
0: 可是我个人认为啊，我原来一度不爱喝清酒，因为我觉得清酒
2: 没味儿
0: 啊，就是感觉就是辣，你知道吧？就没什么味儿，不像咱们国家的这个酒啊，它感觉好像很绵长，好像里边的这种复合的味道非常浓，因为终究咱们很多都是用这个
2: 粮食
0: 发酵而成的吧？
2: 对，
0: 这个清酒它到底是什么？
2: 大米，
3: 它就是
0: 也是用大米，
3: 对，它是拿大米，
2: 它是拿纯的大米，就是说，如果要是纯的那个清酒的话，
3: 是这样，就是通过，就是您要说这个的话，咱们还是得从清酒的分级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已知的日本清酒，它分级分为四个级别，这四个级别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它拿什么标准来分级，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拿这种有数值来衡量可以分级的，因为这数值衡量呢，就是指我们来酿清酒的时候，是要把米把外面那层表皮要打掉，这层表皮呢，它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脂肪和一些蛋白质，这些东西它会在酿酒的时候影响这个酒的味道。然后呢，我们根据把这个米的表皮打走的数值，然后我们给它分级，就比如说它分为大吟酿、吟酿，还有纯米和本酿造，这是我们现在已知的四个级别。可能光刚跟您说的话，可能感觉上有点不清楚，
0: 有点抽象。
3: 对，
2: 那咱
3: 们就比如说二锅头这种酒，比如说有5年的、10年的、15年的，您就这么想就行了。
2: 然后还有散装，
0: 味道就不一样。
3: 对，散装呢就是本酿造以下级别了，就是称不上级的。
2: 就现在来说，就是因为在北京，在中国来说，就是其他地方不知道啊。北京基本没有那种散装打白酒的了，在日本现在还有散装的吗？就是那种打的那种清酒。
3: 这种清酒呢，它有那种成桶去装的，就是那种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桶，它里面大概能装上10几升、20升这种的。但是现在大部分来进行售卖的最传统的，就是我们在一些日料店经常能看到1.8升装的那种大瓶子，就那种褐颜色的。对，
0: 所以呢，刚才也提到这个清酒呢，应该说中国自古有之啊，但是现在呢，应该说中国呢，国内的清酒市场的这个品牌并不是很多，是吧？
3: 对，是这样。
0: 好像一说到清酒呢，就是国外哪儿的啊，实际上这个清酒刚才也提到了，它是用大米呢酿造而成的啊，所以呢，这个它也分不同的这个级别，

0: 就刚才您提到什么纯米的呀、本酿造的、等等，是不是不同的级别，它的这个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我们可以说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来讲、它一般清酒分级别，它比较高的级别叫纯米大吟酿，它就是指说这个米，我们把它的外皮打走，打走的占整个这个米的分量要占到50%。就这种叫纯米大吟酿。这种酒它酿出来的话呢，它口感比较平滑，然后呢，喝起来它的清香味会非常好，所以说这种纯米大吟酿这个级别的酒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它冷藏着来喝。如果你加热的话，会把它的这个米香味会把它破坏掉，
0: 就凉着喝。
1: 对，
2: 也就是说，级别就越高的这种清酒，建议还是凉着喝，
0: 凉着喝，
2: 凉着喝。
1: 对，可以这样来理解。
2: 然后那个，我会觉得就是因为刚才在私底下，我会跟那个王哥我去说一下我对于清酒的感受，然后他听完了，他说你喝的一定是好酒，因为我尝到的这个米，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清酒，基本来说对于我来说口感都是那种有米香味儿，
1: 对对对，
2: 米的醇香味。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我说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喝的都是次酒呗？
2: 那您做自己琢磨去吧。
1: 次酒，
2: 开玩笑，
0: 好酒不爱喝，
2: 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这种东西。里面啊，尤其是在那酒瓶子上头，因为有一种酒、啊、在酒瓶子上看那几个字，这几个字我还是要请教一下王哥的，就是它会有几割几分，
1: 哦，
2: 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
1: 一般来说出现这几割几分，就比如说，像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一款酒叫塔吉，它现在也是很时髦的，包括在日本本土它卖的也非常好。它有一款酒是塔吉的二割三分，这个二割三分呢，它的意思就是我酿这个酒的时候，我只留下了这个米的23%，所以叫二割三分，等于它舍掉了这个米的77%。
2: 那等于说它就是完全就是精酿了。
1: 对，它是精酿。像相同的有一款酒叫梵啊，梵文的梵字，梵它有一款三割八分，这款酒呢，它也是说只留下了这一粒米的38%。
2: 就是他把那最精华的部分都
1: 留下了，对，所以说这个级别肯定就属于纯米大吟酿这个级别的酒，就这个酒应该在居酒屋喝的话，它算是一个中档偏上的酒。
0: 像这种纯米大吟酿啊这样的酒的话，它的价格可能相对也比较高一些，是吧？比那本酿造啊什么叫
1: 相对要高一些，
0: 价格就高一些。所以就是说这个。都叫清酒，但是它级别不一样，所以价钱的相差也非常多，口感其实相差也挺多的。
1: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也要按咱们自己本身喝酒喜欢喝什么口味的酒，就好比您刚才说的，您喝那酒感觉辛辣感比较强，那您喝的一定是清酒，上面它瓶子上面一定会标有叫辛口，辛苦的辛，口感的口，叫辛口。然后相对的呢，它有一种酒，它会标注叫甘口，是甘甜的甘。就这个酒喝起来就不会说有辛辣感那么强，它就会很平润，会稍稍带一些甜味儿。很多小姑娘可能比较喜欢喝这种酒。
0: 但是清酒我对它有点印象不好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有点上头，它不像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像二锅头啊或怎么样，基本它不上头。这玩意儿有时候当时喝的还可以，它上头。
1: 这
0: 好酒是不应该上。
1: 怎么说呢？就是清酒它这种纯米酿造的酒，它的后劲儿，就像刚才说，它后劲儿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这个清酒它应该，我觉得不在乎说它的这个级别高低，它应该就是一直都是后劲儿比较大。无论级别高还是级别低，
0: 都有后劲儿。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喝清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别到时候觉得挺好喝，然后呢就是当时觉得还可以，但是过后它会有后劲儿啊。
2: 当然了，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清酒，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在他的印象当中啊，我一开始也是这个印象，就是觉得清酒好多都温热了喝。这个是怎么？
0: 没有，这我倒是，我最初我就知道这个清酒一般是凉着喝好喝。不像黄酒，必须得这个啊要温热。
1: 其实就是这块我要打断一下啊，就是清酒里面它也有需要温着喝的，当然就是到具体怎么喝还是根据咱每个人的个人喜好不一样啊。像一般来说，像本酿造和纯米这种级别的酒呢，它是适合温着去喝的，因为这种酒本酿造跟纯米这个级别酒，它本身就是味道比较醇厚一些，所以说呢，它经过这个加温之后，会让它的这种香味会更。怎么说呢？应该更浑厚吧。就是我们加热
0: 激发出来，
1: 对，可以激发出来。我们加热方式很简单，一般说，有条件的话，就拿一个 温水专门烫酒用的壶，把它来把酒烫一下。如果说就是嫌这个太费事儿的话，家里有微波炉，用高火打大概45到1分钟，45秒到1分钟，基本上这一壶酒就能温的适合喝了。
0: 哟，那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玻璃瓶那种东西搁在微波炉里没事？
1: 不是不是，是用那种酒壶，
0: 酒壶，
1: 就是我们在店里面管那叫一盒酒。
0: 嗯嗯嗯，那可以搁到那个微波炉里。
1: 对，可以搁到微波炉。
2: 看来是，也就是说，凉着喝的酒跟这个温着喝的酒，它的酒的类别是不一样的，
0: 就级别
1: 它的酒的级
2: 别
1: 是
2: 不
1: 太
2: 一 样
1: ，它体现出来的口感和香味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对。
0: 来，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无需说了，说前年啊乘游轮旅游，在船上和儿子啊悠闲自在的喝了几次清酒，那叫真正的享受，回味无穷。那看来您喜欢清酒啊。
2: 没错。
0: 来，这个另外呢，包比说了，说清酒在中国卖的有些贵啊，说可能在国外买要便宜啊。另外呢，孙建杰也说自己做的桑葚酒非常好喝。
2: 哎，这个酒，
0: 哎，这个有，
2: 这个有，
0: 说补肾，就
2: 对，但是这个酒也尽量少喝。
0: 嗯嗯。XGH 说了，现在下雨天你们辛苦了。我20年前呢，在日本买了两瓶清酒，说没打开，哎，还能喝吗？哎，这得问问小孩。
1: 这先生是20年前。
0: 20年前。
1: 怎么说呢，其实清酒这个东西它跟烧酒不太一样。像日本我们知道它的烧酒里面，尤其是像冲绳那一带，它制作的那种度数比较高的烧酒是可以存放年头非常长的，甚至100年都可以，
2: 就跟咱们白酒似的。
1: 对，但是清酒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存的时间过长。就包括我们店里一般清酒，如果说有那种比较贵的酒，可能说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的话，我们大概也就会在店里存放大概10个月左右，不会时间非常长。
0: 它是有这个有效期的吗？
1: 对，
0: 哦，
1: 它那个酒瓶子上面是有写
0: 的，
1: 它不会告诉你说这个酒多长时间就不能喝了，它只是告诉你在多少号之前饮用是最佳的，
0: 最佳的。哎，
1: 所以建议您还是家里有酒不要存时间太长，
2: 这20年
0: 是
2: 不短了，
0: 当那料酒得了。
2: 哎，说到这块儿，这清酒还真是可以做出很多不错的菜肴。
0: 对对对，还真是。来，这个兰花说哈，说这个我是女的，所以呢自然爱喝红葡萄酒啊。说红葡萄酒呢容易喝多，因为呢有甜味儿，好喝，但是喝多了确实是有点上头的啊。另外呢，无需说了，晚上呢可以喝点小酒啊，去这湿气和潮气。另外呢，小杭州也说日本的这个清酒啊，不如咱们家的这个甜酒酿啊。说不信，大家可以去尝尝看。
2: 这个确实
0: 完全两
2: 个
0: 类型。
2: 这个我觉得小杭州这位朋友一定是杭州那边人，
0: 嗯，
2: 所以他们那边那个酒酿我也吃过，非常非常好喝，
0: 嗯
2: 啊。
0: 好，另外呢，高岸里大哥说了，说在路上听的，说今天说酒，说回头呢，流星回来了。
2: 跟头流星就回家了
0: 啊！跟头流星就回家了，我就好这个高度的白酒。说在日本的时候呢，
2: 那儿
0: 没有
2: 高
0: 度酒，
2: 嗯，
0: 啊，全日本呢只有在冲绳有烧酒，但是呢最高也就是30度，真是没什么味道。说清酒呢开始喝呢没什么，越喝越有味儿啊。说这个日本呢最好喝的应该是啤酒，说尝试了几个牌子都不错，但是我最爱的还是咱北京的高度酒。好的，这个非常感谢的来自于三姊妹居酒屋的王学渊。好，这个也谢小飞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咱们饭的说吃到这里就结束了。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讲到，多尔衮为皇太极找回了传国玉玺，皇太极神采飞扬，众臣奏请皇太极借此祥瑞之兆称帝，皇太极则表示称帝还要做些准备。
3: 举行祸喜告天祭典之后，皇太极将察哈尔本营置于益州，分设左右冀察哈尔八旗，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亲王，并将自己的女儿下嫁给额哲，随后他纳娶了博尔济吉特纳木中为福晋，同时又将后宫的礼制、服饰等皆纳入改革范畴。这一天，大福晋哲哲差人来叫苏木尔一人去中宫，说是有重要差遣。这种情况是不曾有过的，苏木尔惴惴不安地去见大福晋。哲哲见到苏木尔以后，开门见山地说，大汗要统一朝中文武百官及后宫嫔妃服饰，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苏木尔怯生生地说，
4: 啊，朝中重要的事情奴婢恐怕担当不起。
3: 今儿丫头好像有点拘谨呢，其实就是按品级制作官服、妃嫔服、宫女服。
4: 啊，是这样，奴婢的绣工活还能够应付，一定竭尽全力。
3: 不不不，你的手工活虽然不错，但那些活都交给绣女们去做，你只管设计样板和特别工艺，需要什么就让侍女们去广楚司那里领来。
4: 娘娘，奴婢哪有这般能耐，恐怕有负重托，如果只是缝制刺绣，奴婢还勉强胜任。
3: 苏木尔感到有些为难，但是又不能强硬拒绝。哲哲鼓励他说，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再说了，还有布仁齐齐格和几位画师、缝纫师傅一大帮人马帮忙呢。大汗专门在凤凰楼西边开了一个绣作司，你尽管放手去做吧。事已至此，苏木尔只好说，
4: 娘娘吩咐的事奴婢定会努力办好。
3: 啊，回去后你先画些草样出来，然后拿给吏部、礼部的人去看看。苏木尔从中宫回来，立刻向大玉儿汇报了这件事。大玉儿说，
5: 这正是施展你的才华的时候，丫头，一切可都看你的了。
4: 哥哥，奴婢有一个小小的想法，现在大汗已改女真为满洲，提倡满蒙一家，又重视汉人文化，这服饰是不是该结合蒙古和汉人的特点呢？
5: 没错，便服饰不只是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大汗的思想和政治意图。大玉儿已经习惯于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
3: 苏木尔完全能够理解主子的用意，开始埋头设计。

他画出的草样是以满洲人的服装为基础，融合了蒙汉特色。无论是官帽还是妃嫔帽，帽子上都有珠玉装饰，并缀帽尾珠穗，改乌纱为各品顶戴花翎。衣服上绣有不同的图案，图案不仅是为了美观，还是变等威招品质的标志。半个月后，苏穆尔将画好的第一批草样交给两部中宫、文馆、宗亲府、内务府及相关各司共议，他们对百官妃嫔的服饰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仅帝后的服饰就有上百条的建议。苏穆尔等人将这些意见综合分析，日夜奋战，数议起稿。皇上的服饰不仅分时节，还要分用途。比如礼帽是皇帝在朝会祭祀时戴的，分冬夏两种。冬，朝冠面为熏雕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无论冬夏，朝冠皆帽檐上仰，附以珠穗，正中是三层金顶，每层间是以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是以四条金龙，龙的头上和脊背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龙口中各衔一颗大东珠，仅帽子的设计就有十几个预案。当苏穆尔把皇帝、皇后的朝冠和服饰画样摆在大玉儿面前时，大玉儿的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直夸道：“哎呀，太美了，太漂亮了，丫头，你可真是一个天才。”谢谢哥哥夸奖，这还不是最后定案呢，还要其他人认可才行。妃嫔的坎肩设计是最具有蒙古特色的。丫头，亏你还没有忘本。剃发易服是大汗定的一项国策，这也应该体现在官服上。嗯，奴婢知道了。奴婢还专门为格格设计了一套非常特别的夏装，可能也适用于汉人。在大汗登上皇位，正是册封妃嫔的大典上，格格可以穿上。哦，什么？快拿出来看看。大玉儿相信苏穆尔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服装一定十分漂亮。苏穆尔说：“格格别急呀，现在还不能看呢。”嗯，怎么变得古怪精灵起来了？那就算了，那把你的大作拿去给大福晋看看吧。大玉儿和苏穆尔一起来到了中宫，将服饰草样放到哲哲的桌前。哲哲一张张地看着，脸上的表情飘忽不定，问道：“这么复杂，工艺上能做好吗？”苏穆尔回道：“应该没有问题，只是那些珠宝配色和加工稍微难点儿。”这时布人齐齐格说：“娘娘，苏穆尔虽是受奴婢启蒙，但是他现在的本领早就超过奴婢了。”哲哲也是读过不少汉人典籍的，这时问道：“这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棕夷枣火粉米斧符，取意何在？”苏穆尔答道：“这是执文馆的先生们根据周礼春官司服、礼记月令、尚书余书易记等典籍，仿大明朝的制例提出来的，俗称十二章文，每章各有寓意。现在帝后服装饰文大多是参汉着金。”哲哲赞道：“

0: 丫头真是不简单呢，这就是你不同于一般秀女之处。正当大福晋哲哲、大玉儿、苏木儿和布仁齐齐格正在谈论着朝服设计草样的时候，海兰珠和他的贴身侍女乌尔玛进来了。相互见过礼后，海兰珠说：
1: 哎呀，还是俄哥奇姑姑这里热闹，我那里冷清得很。
0: 大玉儿没好气地说：
2: 哟，姐姐，大汗可是天天都临幸你那里，若是这样还冷清，那其他人还不得寂寞死啊。
1: 啊，玉儿，是责怪我专宠吧？其实大汗只是觉得我最可怜罢了，妹妹何必眼眶子浅呢？
2: 你们两个姊妹怎么一见面就掐呀？
1: 对了，以后你们都不要再叫我俄格奇了，直接叫大福晋就行了。
0: 然后哲哲又对大玉儿说：
3: 珠儿这些年确实吃了不少苦，玉儿，你作为妹妹难道不心疼姐姐吗？
0: 大玉儿低低的冷笑一声说道：
1: 哼，姐姐当初可是奔黄金家族去的，吃苦也是姐姐自讨的呀。我虽然心疼姐姐，但也要姐姐领情才行啊。
0: 大玉儿说着露出一脸苦恼和深思的表情。乌尔玛看了苏木儿画的那些草样，问道：
1: 丫头，这些都是你画的吗？
0: 苏木儿还没有说话，大玉儿便大声喝道：
1: 奴才，丫头是你叫的吗？她可是科尔沁的格格。
0: 乌尔玛遭到呵斥以后，委屈地看着海兰珠，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海兰珠也火了，直问道：
1: 大玉儿，我的侍女难道就低人一等吗？叫一声丫头有何不可？
0: 然后又转过头对哲哲说：
1: 大福晋真是太偏心了，为什么设计朝服这样的事没有我们的份儿呢？乌尔玛也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画几张这样粗糙的图案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0: 哲哲一听惊讶地说：
2: 啊，这丫头也会画图设计服装？我只知道你很懂琴棋书画，但是我怎么也不舍得让一个福晋亲自动手，哪知道你的侍女也会呢。
1: 既然如此，那就让乌尔玛也加入进来，反正眼下正缺人手呢。
0: 当天晚上，皇太极临幸正东宫，海兰珠与皇太极耳鬓厮磨之时提了一个建议，对文武百官妃嫔和宫女服饰的设计进行竞选，最佳者可获采用。皇太极不加思索地同意了。乌尔玛成了苏木儿的新的对手。苏木儿知道这是朱格格向玉格格发起的一次挑战，苏木儿不想让他们姊妹间的怨隙加深，准备把自己画的草样上交后便退出。大玉儿看穿了苏木儿的心思，鼓励他说：
1: 做事不要顾虑太多，我和朱格格的计较由来已久，但我们毕竟是同胞，血浓于水，一切都会没事的。你只管尽心尽力地做事，做到最好就是给我长脸了。
0: 苏木儿听了之后十分激动，苏木儿决定不放弃，并且努力做到最好。
1: 格格，奴婢都明白，奴婢不会让主子失望的。
0: 冬至，中宫暖阁里，哲哲拉着大玉儿的手在炕沿上坐下，开始说着悄悄话。哲哲说：
3: 大汗的登基大典已经定在明年5月15，现在还有好多楼阁没有完工呢， 李亲王和众大臣建议，所有宫殿都要重新布置，才显出皇家的气派。至于后宫，凤凰楼以北都是妃嫔居所，虽然也是宫殿，但是大多简陋。大汗考虑到眼下的条件，只想设正中宫和东西两侧宫，这样一来，除皇后和两妃外，其他福晋都不能进入妃之列了。大玉儿说，这对大福晋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前一段时间，扎鲁特博尔济济特氏因为犯了过错，被大汗赶出了正东宫，珠儿受宠正隆，迁居正东宫，显然他得占一侧妃之位。纳木中本是林丹汗的第一大妃，从结盟察哈尔部的意义来讲，不能够怠慢了他，所以他也得占一侧妃之位。哲哲说到这里，还没想好下一句如何说，大玉儿便笑了，这样安排很合理呀，大福晋为皇后，主掌后宫，又有蒙古两部的贵妃辅佐，事情就更顺当了。哲哲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道，我可不同意大汗这样安排，皇帝的后宫再怎么从简，至少也要有一后四贵妃吧。大汗反复考量，最后同意将东西两侧宫也列为贵妃，这样一来只是委屈了你，屈居贵妃之末了。大玉儿听了之后淡淡地说，多谢大汗恩典，玉儿不觉得委屈，位置对于玉儿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你真的一点要求都不向大汗提出吗？大汗这样决定自然有大汗的道理，我何必去征求什么呢？俗话说，命里有时终归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既信奉长生天，也得依从大汗。说这些话的时候，玉儿的态度是淡淡的。哲哲已经听出大玉儿的隐意是人命天定，心想曾有萨满法师预言大玉儿将会贵为国母，可是眼下大玉儿成为国母的路似乎还很遥远，即使自己让出皇后之位也轮不到大玉儿做，除非发生了令人预想不到的变故。这次谈话少了一点姑侄之间的亲情，而多了一点例行公事的俗套。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苏穆尔为皇帝设计的服饰以及为百官和妃嫔设计的朝服赢得各部各府的认可，很快便投入到紧张的制作之中。由于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苏穆尔被誉为宫中女秀才。一天晚上，皇太极又悄然临幸西次宫。皇太极每次出现都那么突然，从来不事先通传，大玉儿、苏穆尔都习惯了。不过皇太极的到来却把几个小丫鬟吓着了，跪在一旁大气不敢出。苏穆尔给皇太极行礼后，又去为皇太极泡了一碗新茶。大玉儿说，大汗日理万机，不知得空看过丫头为您设计的皇冠龙袍没有？
4: 啊，早就看过了，只是那皇冠的装饰太奢靡了，还东一顶下一顶，岂不是要花很多银子？
3: 皇太极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还是很满意的。苏穆尔说，奴婢知道大汗提倡节俭，但这事关皇帝尊严、皇家威仪，也是皇权的象征，哪能以俭奢而论呢？汉人各朝

0: 都将龙椅、龙袍、皇冠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呢。大玉儿接过苏妹儿的话说，大汗之汗学，饱读经史，自然知道龙袍的讲究。大汗登基称帝，龙袍便是重要的象征。
1: 玉儿说的是，本汗看见那龙袍上面好像要绣八条龙，这是什么讲究呢？如果说皇帝为九五之尊，那也应该绣上九条龙啊。
0: 苏沫儿赶紧回道，大汗，龙袍的设计是比照汉人之力而来，袍前袍后各三龙，两袖上各一龙，这就有了对称之美，从哪个方面看都能够见到龙身。为了体现九之至高，另一条龙则隐于袖中，实为隐喻皇帝本身便是一条龙，也暗含显隐之道。
1: 皇太极又问，百官的官服上也有龙，又当何解？
0: 苏沫儿解释道，其他官员的服装上绣的是蟒而非龙，最大的区别是黄袍上的为五爪金龙，显五之尊，而蟒只有四爪。
1: 那大明崇祯的龙袍也是这样吗？
0: 苏沫儿见皇太极不断发问，已悟出了其中的用意，便认真谨慎地回答道，汉人皇帝龙袍的演化非常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饰纹都以龙为主，再辅以十二章纹，并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配色。明皇帝的服装按照季节、按照用途、按照配色可以分为很多种，其常服就是大汗所见画图上的样子，经重新设计将成为大汗的吉服，工艺上远比崇祯皇帝的龙袍讲究，坎肩和束腰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均需有精良的工艺。皇太极听了不禁兴奋起来，
1: 啊，丫头不愧为女秀才呀，我大金国人才济济，何愁不能打败小孩崇祯，称霸天下。
2: 天聪十年五月十五日，皇太极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在登基大典上，大玉儿却因为独特的服饰惹怒了皇太极。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单口相声名段。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张寿臣表演的《巧嘴媒婆》。这个段子说的是一个媒婆专靠花言巧语来骗人。比如有个姑娘因为缺一块嘴皮，是个豁嘴子，一直嫁不出去；一个小伙子因为没有鼻子，也娶不到媳妇儿。相貌上有缺陷的两个人还都有个条件，那就是不要有残疾的，要把这两个人说合到一起，巧嘴媒婆那可是花了不少心思。据说巧嘴媒婆这个故事还被当成了诡辩术逻辑分析的经典案例呢。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张寿臣表演的单口相声《巧嘴媒婆》。
2: 现在一路人能说，比诸葛亮可能说，不但比诸葛亮，在列国的苏秦张仪比不了这个人，这人叫苏秦之狗，张仪之蛇，死汉的捉翻了身的，说天花乱坠，诸葛亮他是诸葛亮的姥姥，老诸葛亮。这行啊，可就是现在的社会啊，一点力度没有。干嘛的？说媒的，媒婆，喝媒婆那两片嘴，巴的巴的巴的吃蹦豆似的。能说，说我们说相声能说，要比上媒婆啊，四个字口语望尘莫及，九牛一毛都不够啊。媒婆那嘴啊好比九牛，说相声嘴啊一根牛毛都不够，这根牛毛啊还得搁到分毛机里分两亿多份，才比得上媒婆。媒婆喝，在旧社会的时候，那阵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凭他两片嘴说和。您想他有个外号是媒婆啊，在这个旧社会有个代名词，一说这代名词啊就说媒婆，您就知道嘴能说不能说。什么代名词？他叫聂鹤山。您听这名啊，聂鹤山，聂鹤山怎么讲？我们吃包饺子，馅儿搁里头，把皮儿一捏，捏上了啊，这是包饺子，这是面的，它叫捏和山，两个山，别管多大，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西，啊，给捏上，您就知道嘴能说不能说。我们有个街坊，奉这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那时候你哪儿住，这你别管，我就这么说，你那么听就完了。这街坊，呵。姓酸的叫酸梅，他那个嘴能说，在旧社会一年到头什么事儿他也不干啊，五十来岁老婆非吃非喝，吃的肥胖大耳朵的，他说没啊，怎么的怎么的，这你要按我们那个地方那旧社会的风俗啊，这个媒人要把这事情说停当喽，说停当之后怎么样呢，一放定先谢个媒人，谢个什么呢？谢个四对猪腿，四对羊腿。谢个这干嘛？他有奖。为什么不谢个猪腿羊腿呢？好比啊，这媒人呢为了两头亲事来回这么跑啊，把他腿都跑细了。谢个猪腿羊腿呢，让他吃，吃这个腿啊补他的腿。一年是肥吃肥喝，一年呢就是一个来月差点没事。哪月啊？一过腊月初八呀就没事了，到这个正月二十 在这个

0: 当中啊，没有说没的。怎么呢？争不取，拉不定嘛。你说这一坐月他就饿着，更肥是。他家里有几个儿媳妇，有个姑娘什么的，全让这几个日子的这个换季呢。就有打腊月二十三到三十就立，就得七天。他要赚一年挑费，您那媒婆呵，来钱冲纸急了，怎么赚他也下本，说现在的钱用不了一块钱就全办了，买个四五毛钱的这三样，小枣、花生、栗子，天津叫大人果，北京叫花生、栗子，这三样凑在一块儿，再买啊两张这红袋子，把这红袋子都结的五寸来长啊，这么一估计一估计的，要了一袋小枣栗子，往怀里一兜，这怎么讲呢？他搁在一块儿好听啊，吉音话，枣跟栗子搁一块儿叫什么呢？枣栗子，谁不愿意早得儿子，早有儿子早得继。那么这花生呢更好了，你要净得儿子呢想姑娘，净得姑娘呢想小子，枣栗子花生他一块儿扔出来了，花子的生又生姑娘又生小子，呵，穿个新蓝布褂，满院这么一串，不管认得不认就拉人门，一进门就唱，唱也没多少句，就两句，我瞧您瞧这儿兜着，一进门就唱，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啊，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啊。一进来就得，一进这屋里头啊，一瞧男的没在家，男的工作去了，女的在屋里那儿做活呢，织毛衣呢。他一瞧这屋里头红炕围的红窗帘，行了，逮上了，新婚，归了包堆啊，结婚两三个月，半年之内的，夫妻挺恩爱，就短个小孩儿，嘿。快过年了，嗯，他进来了，扔了这么一炕枣栗子花生，给你那给你枣，明天来大胖小，多美，少说是两块钱拿出来了，他扔那个不值三分钱，再争竞争竞，再扔根袋子，袋子嘛，我给你带了孩子来了，袋子要一块三块，大杂院二十多人街坊，这屋出那屋进去，咱们这习惯还不好，住街坊大杂院都比的，他那屋里花三块，我这屋里花两块五，我寒碜，我得三块多，那么三块零五分的得比他得冒出去二十多件，先这么一转悠，您算算吧，多少钱呢？这是不是过一个月挑肥啊，一年挑肥全有了，这屋出那屋进全两句，给你栗给你个枣，给你您来大胖小，这屋三块那屋五块，到这屋这位老太太啊给俩嘴巴踹出去了，因为什么呢？是寡妇要你命的。
1: 巧嘴媒婆这个段子我们先听到这里，之所以说这是个单口相声中的经典，必然和相声大师张寿臣的表演密不可分。下面呢，我们就请出天津艺术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陈笑霞，听听他对张寿臣的表演是如何评价的。
2: 张先生天然的大眼睛啊，他就什么呢？我这个巧嘴眉，你看没人来了，哎呀，我给您说的这个您可得如何如何，这个眼神你看他就是悲的。再看这个老太太，俩老太太，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虽然我这闺女有残疾啊，对方有残疾，我们还不嫁。你看这眼神就得说，哎，是一种作威作福的啊，是一种那心里头有底的，一定让你得给办好。
1: 现在就让我们将巧嘴媒婆这个段子听完吧，让我们一起听听巧嘴媒婆是怎么把豁嘴子的姑娘和没鼻子的小伙子说合到一起的。
0: 那个时候他就说亲嘛，说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啊，他能给办到了。您说那事儿高不高？我怎么知道酸梅能说呀？这是一档子事，我做他一辈子。我们那边啊，这是头四十来年事儿了啊。这个街坊啊是个大地主， 趁钱，老太太50多岁，跟一姑娘21，有财产，没儿子，就这么一姑娘。这姑娘要嫁谁呀、啊？明儿谁清楚这份财产？旧社会谁不干钱？这姑娘啊，21岁，打10多岁就说亲，直说的21，听得不了。因为什么？这姑娘有点毛病，有点残疾。什么残疾啊？活了缝。到北京啊，叫豁腿子，天叫豁了缝，南京叫花嘴子。你说豁了缝就寒碜吗？他也分怎么豁，他有不寒碜的，他要豁半截儿，那就不寒碜。你看这儿啊，豁这么一口，上嘴唇，豁一口可以，是不顺眼的，他能折，啊，要是不到鼻子这儿能折，刷牙呀，一天刷2-3回牙。把牙刷那么去白锃亮，他就衬过来了，再衬不过来啊，镶个金牙，再衬不过来啊，顶根烟卷儿，把烟卷往那缝上一塞。这姑娘活了缝不成，这姑娘活了缝寒碜，打鼻子里就出来了，一边一个呀，还放的，当间一肉揪，牙床上也活了俩门牙打这儿支出来，这姑娘要把手往这儿这么一搁呀。你这么一看，180分人才真好。这姑娘把手抬起来，你刚吃完了饭，跟那一对脸准吐出来。老太太疼姑娘，给说个漂亮人儿，有一点残疾的还不给，让没人说去，借个没人10000块钱，他趁钱呢、啊。这没人就谈这10000块钱，跟谁说谁摇头，谁也不要这个，好手啊，与你一个。小伙儿22岁，年纪什么的都相当，这小伙儿也有点毛病，他要说问亲事啊，有一点残疾的他可不要，他也有残疾，他什么残疾？没鼻子。这是一个大黑坑，可这份寒碜，说话无能无当的难听，他要说漂亮人有一点毛病不要，您说神仙也办不到啊，这头有残疾的不给，有残疾，这头有残疾的不要，本人也有残疾，两边都有残疾，那说不停的，他会给说停的了。您说他比诸葛亮高不高？您是怎么说呀？说还是说，还得把这个葫芦缝啊，没鼻子说的头了，他要不说头了，明儿娶过来那也是麻烦的，他是骗婚的，他有罪名。说呀，一说头了就吹呀。他说的那么蒙其盖景啊，破帽说，让你看呢，看一面，另外是两面，是这话，跟这个男的说吧，先把这女的那头财产扩大。大爷，这门亲事要说停了，一辈子什么也甭干，你娶个财神奶奶。这姑娘比你小1岁，身量矬个，模样相貌千千一般。这小伙说话这味儿。啊，他没鼻子，你看我一堵鼻子就这味儿。
3: 我告诉你，兄弟，他这边六金山我也不眼热，可就是这个，你可别瞧我没鼻子，女的有点毛摸不要，你可别摸我，有什么说
0: 一说活着风就吹了啊，他会说听到了，蒙其盖景吗？要不要带你呀、啊？我绝不瞒你，有什么说什么。这姑娘全好，就是嘴不好。不告诉你了吗？嘴不好，是吧？活了风，他这土语厉害。到我们那儿要说姑娘嘴不好，什么叫嘴不好？好比这姑娘啊，口场，大说大笑，那叫嘴不好。
3: 嘴不好不算毛病，慢慢调理。
0: 调理不了。这头成了，上那头说去，跟那老太太说。老太太给您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1岁，太合格了。老太太说，可这么着，我借你10000块钱，我们这姑娘可是活了缝，这男的有一点包膜可不给，你可别瞒着，别欺骗我，还得把这没鼻子说出来。老太太，您不用说送我那么些钱，一个钱不花我也不能办缺德事，说您小姐一辈子大使赞助您呢，给不给在您呢，对不对？小伙儿都好，就是眼下没什么，没鼻子。

0: 没什么嘛，这鼻子不在眼下的吗？这土语厉害呀，什么叫眼下没什么呀？到我们那儿怎么句话呀？好比这小伙啊有能耐独立成家，可是现在啊能耐是有，他还没有产业呢，这叫眼下没什么。老太太认着没产业呢，那眼下没什么不算包贬，我这富裕，你这不灰心昆着心呢？你怎么富裕啊？你那不也一个吗？往后还遇过有了呢，他一辈子也有不了了。这不说停的了吗？唱一唱吹了什么呀？要对象，要命了，一对象是办不了，他会出主意成了。你说香怎么样？说这个，这男的说香可香不了。这老太太脑筋太旧，这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你瞧瞧相片的，我把相片拿来，你瞧着合格留相片，不合格退了，你别耽误人事，成了。跟那头说的，老太太你要去瞧相片成，小伙本身没在这儿，在外省呢，告不下价来，你要瞧相片合适啊，您留相片。相片行了，没说相片，这相片也没办法，这相片它五官的事你怎么照不，你一照挡不上，说照半截身的，半截身都是上半截啊，有下半截吗？你给人相片送两条腿去呢，他在这照相去，可这主意太高了。这小伙不是没鼻子吗？到照相馆呢，这媒婆给摆的这布景，叫花园的布景，远景近景道具全是花园，照得了看样子，好了就他，不好重新来。扇子绳，扇子绳上的搁花盆，芍药，芍药花。这小伙啊站在那扇子绳旁边啊闻花，你瞧他不没鼻子吗？您瞧这姿势啊，他站在这儿一拉那芍药头啊，这不整挡上吗？闻花，这姑娘活了放呢，打电话，弄耳机的，往这儿这么一拨，这儿这么一拨子，欺骗人呢，欺骗人呢。可千万别听没人的话，一辈子大事儿。说瞧相片可不办事啊，说对象对看合适，对象对看不成，现在就是搞对象挺好啊，对象对看，对象对看，俩人呢一照面照样受骗，也认为酸梅的事儿。你说怎么还是他的事儿啊？他这梅他不能管一档的事儿，他一辈子老说这个，这两方面都有残疾啊，对象对看的。哎，他给说停的了。男的呀什么残疾？男的是瘸的。说到这儿我可得先说几句闲话，因为什么呢？投了观众好几百位，哪位我也不认得。再说您那儿坐着，我这儿站着，哪位腿上有毛病我可不知道，要有怎么样，要有您原谅啊。其实也没人挑正眼，他就怕二位一块儿来，这二位在离席，我这儿啊一说，这位啊瘸子不说什么，旁边那位跟他离席，拿手一巴掌，哎哎，给你了，听见没有？张晨说瘸子呢，你呢？要那么闹出偏差来，可是你负责。我告诉你，是瘸子都不是外人，都有二大爷就完了。男的这瘸呀，他这还挺险，一走一晃的。
1: 哎，你这
0: 他呀有钱呢，他还要说漂亮人。女的呀也有残疾，女的是一只眼，瞧什么他就掉线。哎，这是不好办的。对象怎么相啊？他给说停了。对象的时节呀，让那男的打女的门口走一趟，这女的在门口站街，这没人说话，男的不认这女的，一瞧这媒人不要第三者，谁跟他在一块站谁就是。女的不认男的，没点嘀咕来了啊，进口了，穿什么衣裳，穿什么的，对对眼，成咱就放定，不成做伴论。你说成不了啊，这男的

0: 女的门口这么一走，女的她不她她不认可呀，女的在门口，男的她不要，这主意够啊，她让那女的呀在这站着，站在门里头，开一扇门关一扇门，哪边没眼睛关哪边门，站门里头啊。哎，您瞧这一个脸儿，拿这门挡上二乘五，露七乘五，这不挺好吗？男的呢，骑着马，他就高头大马，鞍颤鲜明，拿着马鞭，他就把腿点上了。嗯，一将成了吗？他原本北那一点挡上全成了，取过来什么事没有？只打放定。通信过里取过来拜天地，什么事没有？入洞房打起来了。你说怎么拜天地就没事？旧社会的事情啊，女的盖着盖头拜天地，她盖着盖头瞧不见她腿，她也瞧不见她眼睛。入洞房的盖头撤了，新娘在炕上坐着这么像。新郎呢？入洞房。翻炕上一眼也吓一跳，哟，新娘也吓一跳，新娘这儿坐着，哟，好，新娘窜了，怎么回事？你骗人怎么着？你怎么瘸子？我小的时候不瘸，怎么回事？说实话。男的会褶说，是啊，小的时候不瘸呀，我骑着马吗？刚出你们那胡同，一汽车放炮，声音挺大，马惊了，跑了十几里地把我摔起来了，摔瘸了，这刚治好，摔瘸了，你这一脸怎么回事？女的也会惹说，是啊，我听说你摔瘸了，我一着急哭瞎一只眼。
1: 这就是张寿臣表演的单口相声《巧嘴媒婆》。

0: 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
1: 嗯，
0: 我说行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字手，
2: 走，
0: 8-8-5-1-13，留4-2把抓杆，别愣着抓牌呀、啊、这
1: 就开战。
0: 什么6万？吃，
1: 挨得着吗？
0: 9条碰一个。嘿，
1: 中国话你懂不懂？
0: 你打五饼归我听了。
1: 你有完没完呢？
0: 你炸糊不给钱呢？
1: 谁炸糊了？你怎么回事？
0: 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
1: 嗯，
0: 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1: 哦，
0: 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啊，哎，小腰那都有。
1: 嗯，
0: 连着胡刚打了8圈，砍刀又要回家。
1: 又干嘛去？
0: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1: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0: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2: 这是真说吗？
1: 我告诉你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
0: 啊，
1: 一动钱就叫赌博。
0: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1: 胡说八道。
0: 砍刀要走。
1: 嗯，
0: 我不让走。
1: 对，
0: 我说哎哎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儿。
1: 你借给他？
0: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财务科呀，那屋的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1: 什么钱？
0: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1: 啊、
0: 嗯，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那儿，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1: 这老砍写了吗？
0: 写了、
1: 嗯。
0: 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1: 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
0: 嗯。
1: 因打麻将输了。
0: 起哄是怎么的？
1: 嗯。
0: 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1: 那什么理由啊？
0: 要充足一点呢。
1: 怎么写？
0: 怎么写啊？
1: 啊、
0: 嗯。嗯，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1: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0: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吧？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1: 等会儿
0: 啊，
1: 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你这叫挪用公款。
0: 先救个急呀、啊、写完了得。小腰给你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
3: 好嘞。
0: 腰拿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呀、啊、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1: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0: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1: 怎么着？
0: 冷不丁的进来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1: 谁呀、啊、
0: 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
1: 啊，
0: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呵，韩大太准
1: 了、嗯、
0: 你可真行啊。嗯，你真说瞎话不带眨巴眼的。
1: 天津人。
3: 刚你在家怎么说的？嗯，今晚上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吧。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1: 嘿，人这瞎话编的多呛。
3: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了。
1: 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啊、
0: 哦，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1: 什么名字呀？
0: 这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1: 你给起的？
0: 我给起的名字。
1: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4: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1: 叫什么呀？
4: 叫慧儿。
1: 慧儿、
0: 嗯、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
1: 嗯、
0: 我得劝劝呢。哎呀，我砍刀嫂，砍刀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8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啊，
1: 还打呀？
3: 8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跟我回家呀，还是跟你们科长消？干脆咱1刀2断，
1: 最后通牒。
0: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
1: 嗯，
0: 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走了好。

0: 别玩了。
1: 什么？
0: 别玩了。
1: 不玩。不玩哪儿去了？
0: 那三缺一不够使了，
1: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0: 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
1: 找谁呀、啊？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0: 老刘头
1: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大早，个儿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巴丝的。
0: 哦，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1: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0: 叫什么呀？
1: 叫对倒三六条。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就找老刘头。我找他去。哎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0: 答应来了。
1: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嗯，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0: 怎么还谢谢？
1: 我说老刘头啊，你坐的砍刀那位子吧。啊，咱可是来真的啊。你要了一共带多少钱呢？我没钱。没钱。
0: 没钱。
1: 哦，没带钱啊。啊，好吧，借你点。甭借，来着看。
0: 来着看。
1: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0: 怎么着，
1: 他是甭带钱的。嗯，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0: 我说进门就道谢呢。
1: 哎，老刘头得意啊。嗯啊，一边玩着牌还气人。气人呢？
0: 是
1: 他唱着气我们。
0: 唱什么呀？
1: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0: 东芝广告。
1: 他这一唱啊，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眼瞅着这把牌，呵，太好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糊不了。
0: 差什么牌？
1: 差一八万。
0: 让小妖打呀，你们不是有暗号吗？
1: 给他暗号了。嗯，连着给暗号。
0: 是啊，
1: 他不理我。哎，我气，呵，我拿眼瞪他。
0: 瞪他干嘛？
1: 让他快打那八万。
0: 他呢？
1: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0: 唱什么？唱什么呀？
1: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0: 改词儿了。他怎么唱的？
1: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0: 那你有什么牌呀？
1: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0: 哥，你也服不了了吧？
1: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
2: 不是，
0: 还不是，
2: 这手气太背了。再看这张，
0: 这张。
1: 我曾经等了很久，
0: 这回。
1: 八万的还没到手，
0: 又不是。
1: 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0: 输光了。
1: 我恨我的手太臭，
0: 是够臭。
1: 我恨那刘老头，
0: 你恨人家干嘛？
1: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0: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找一个烟卷头。
0: 抽上烟头了，
1: 先省着点过吧。
0: 是，
1: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0: 又谁？
1: 进来俩民警。
3: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0: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3: 不光是抓赌啊。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
1: 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我亲命。
0: 怎么了？
1: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杆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0: 什么时候丢的？
1: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0: 保险柜没锁，
1: 能不锁吗？刚才小妖取钱呢，锁的是结结实实的，
0: 锁上就开不开呀、啊？
1: 锁是锁了啊，钥匙忘在上头了，
0: 跟没锁一样。
1: 这怎么办呢？你说，
0: 你可是财务科长啊，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这是犯法。
1: 就是啊，我拿着这借条啊，我仔细这么一看，

0: 我又乐了。
1: 乐什么呀？
0: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
1: 啊，
0: 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1: 怎么没你的事啊？你批的条子。
0: 谁说的？
1: 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
0: 当时一忙活，我盖的不是图章，
1: 盖的什么呀？
0: 白板。
1: 嗨。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自由行推荐，推荐到的是河南洛阳。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千年古都洛阳。洛阳它是中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一个都城，先后有100多位皇帝在这个地方指点江山，有13朝古都之称。白天呢，我们可以在洛阳游览一下名胜古迹，到了晚上可以观赏一下古城的夜景，像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等等一系列吧，还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啊，都记录着华夏文明的兴衰变化。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历史的朋友们，那洛阳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洛阳啊，有很多地方是可以选择的，比如呢，像刚刚说的这个龙门石窟，还有牡丹花城，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对于洛阳来说非常具有主打性的标签。这里面呢，我们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来说一说龙门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它是与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被称为中国四大石窟，是世界石刻艺术宝库之一。龙门石窟呢，它是由西山石窟和东山石窟所组成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依水而建的，两座石窟分布在了依水而岸的峭壁上，通过龙门大桥连接着。龙门石窟它是开凿于北魏年间，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算下来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现存的石窟有1300个，佛像有10万多尊。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听数据啊，就感觉哎呀很多很庞大这种感觉，但是真正当你身临其境再去观赏的时候，你真的会感叹，就是感叹在这个1000多年前他们是怎么开始开凿这个石窟的呢？这些石像是怎么样去雕刻的？他们有比例吗？他们有草图吗？那他们这个雕刻是如何去训练？那如果雕错了怎么办呀？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我都会想去问一问。我觉得很多游客啊，包括咱们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些之后可能也想去问问这些问题。尤其是我想问，假如说啊，他们要是雕刻错了，如果说雕刻出来发现这个比例不对怎么办呢？那么大的这个石窟，这些石像，他们这个比例是如何精准的测算的呢？这些问题啊，我太想知道了。那如果有机会呢，可以去看一看龙门石窟，它这个佛像有10万多尊，石窟有1300多个，是很震撼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聊。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的是自由行推荐。刚刚我们说到了洛阳的龙门石窟，第二个我们来说一说牡丹花城。洛阳牡丹啊，应该是闻名天下了，从每一年的清明节一直到五一假期这段时间吧，就整个四月份跨度都是可以去观赏的，而且非常适合拍照。洛阳的牡丹品种啊有很多，花色也很丰富，除了常见的粉色呀白色之外，来说几个不常见的哈，比如说像黑色，像绿色等等。这个黑色和绿色好像不是我们常规印象当中的牡丹花的颜色啊，但是在洛阳你就能够看到。这个牡丹花卉的时节啊，它会在整个洛阳的都城当中姹紫嫣红的，到处都是牡丹花，景区呀和街道呀都是被牡丹所扮亮的，像王城公园、洛阳国家牡丹园都是赏牡丹的一个很好的去处。我也发现了，就全国各地哈，在三四月份一直到五月份的一个跨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可以去赏花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呢，每个地方赏花的主题呀，和这个赏花的种类又不太一样，所以祖国之大，光是赏花游这个主题，就可以去很多地方，看很多的花色和花种了。我觉得三四月份包括一直到五一假期之间都是一个很好的赏花之旅的好时节。说到赏花游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洛阳最佳的旅游时间了。对于洛阳来说呢，最佳的旅游时间很精准啊，就是四月份。那三月份到五月份这个时期啊也可以，但是四月份呢正值是牡丹花期，游客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去啊，像一些食宿的价格就会有不同程度上，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上涨吧，所以还是要提前的订好酒店呀、车票啊，最好是提前的定一定。像刚刚咱们提到的王城公园呢，洛阳国家牡丹园呀，都是非常热门的赏牡丹的一个圣地。除此之外，像周边的一些地方，就是当地人春游踏青的一个好去处。但是咱们作为游客呢，是不太推荐你去的。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不太方便，像白云山呀就不太方便了，还是城区里边会方便一些。六月份到八月份呢，它是有一点夏季炎热多雨的这种感觉。在洛阳啊，夏天最高的气温是要超过40度的，所以这个时候去，如果像咱们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来说哈，突然到了40度的地方，真的会有一点不太适应。像我呢，就是特别的怕热。那如果大家选择在这个时间去洛阳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呀、防雨的一些措施吧。推荐前往周边的景区呢，像老君山呀、鸡冠山呀，都是比较闻名的一些旅行胜地了，景色也很秀丽，也比较适合夏天去出行，因为可能是啊有一定的避暑性吧。九月份到十一月份就属于洛阳的秋天了，比如像适合登山呀、赏菊呀，在王城公园啊，它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叫秋菊展览，这个地方呢会有很多隋唐的一些遗址，包括像植物园也是啊，秋意满满的，像红色的枫叶、黄色的银杏叶、梧桐树都会随风飘落，风一起的时候还是很浪漫的。从十二月份开始一直到次年的二月份是属于洛阳的冬天了，这里的冬天啊是比较冷干燥的，最低温度达到-8度左右，那如果你幸运的话是能够赶上一场冰雪的，可以看看银装素裹的洛阳城这种古都的韵味。但是这个地方的冬天呢，其实我就不太建议，不太推荐大家去洛阳玩了，因为它最佳的时间啊，还是在四月份，是牡丹花的一个盛花期、盛放期。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可以去呢，可以看到非常具有风情的牡丹花。
好，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来聊。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今天啊，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河南洛阳。刚刚我们说到了洛阳的最佳旅行时间是四月份，是一个赏牡丹花的好时节。当然洛阳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旅行的一些主题，包括洛阳的一些美食和洛阳的喝汤的文化。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可能介绍不到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好，本期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전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П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恶奴麻荣拿着银子，神气活现地来到舒家，见到舒家兄弟，就说明了来意，以为只要三言两语就能把他俩吓倒，却不料碰上一个大钉子。这麻荣往这一坐，哎呀，这个拽，翘着二郎腿，挺好的呀。啊，我这次来没别的，我们家老爷看你们家过得实在是困难，就想帮帮你们。这哥俩看他这德行，心里就来气呀。哥俩没好气地说：“有话快说。”“嘿呀，是这样，老爷看你们家实在太困难，就让我带着银子给你们送银子来了。”兄弟二人一听，大为疑惑，这马长史是什么人他们还不清楚吗？怎么好端端的送银子来呢？这时舒德普把脸一板：“无功不受禄，我们不会要别人的银子。”“
2: 哼，哎呀，你倒是挺有骨气的呀，但是这银子呀不是白给你的，我们家老爷看中你们家的房子了，要用来盖一座庭院，专门的供宁王享乐。这是你们家的福啊，这是你们家的造化呀，拿着这银子把房子卖给我们。”
1: 啊，这哥俩一听这话，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这还有这样的？你怎么不把你们家造园子呀？舒德普当时冷哼一声：“你想得美，我们不卖。”“
2: 呀哈，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家大人以礼相求，如果你执意不肯，触怒了我家大人，我小心反为不美。”
1: 舒德普这时朗声说道：“交易从来都是两厢情愿的，我不卖怎么就触怒大人？王侯大臣也没强占民房的道理。”马荣一听：“
2: 呀哈，你词儿挺多呀你。我告诉你啊，我家大人因为起这庭院是供宁王千岁游玩的，你们难道连宁王千岁爷也不怕吗？”
1: 这番话惹得二弟舒德芬当时就来火，伸手就要揍他，赶忙被他哥哥拦住。舒德芬用手一指：“你放屁，宁王是个奸臣，你家主人要他做靠山，所以呢巴结他，我们清白人家怕他什么？你赶快给我滚，要不然我打死你。”恶奴麻荣这就被赶出舒府。这小子是又羞又恼啊，回来见到马长史就添油加醋地说：“
3: 老爷，这舒家不但不肯让地，还辱骂大人和千岁爷。”“
4: 啊，什么？”
1: 这马长史一听气坏了，这小子接着在这儿编词儿：“
3: 对呀，骂的这个难听啊，说造什么庭院呢？啊，造完也是得死，两个都是王八独子。说你呀，老爷，他说你是王八独子啊，小的当时差点没跟他干起来。”
1: 马长史气坏了，这就要派人去打这舒氏兄弟。结果马荣这小子一摆手：“
3: 大人，杀鸡焉用牛刀啊，这哥俩不给点教训不行，但是咱们得想招，把这房子得弄到手，小人现在又有一计。”“
4: 哦，马荣啊，怪不得府中上下我就看你最聪明，又想到什么损招了？”“
2: 哎，老爷，不是损招，是好招。三十日那天，
1: 小人经过宁王府王坟，我看见舒家母子在这坟旁挖野菜。
4: 挖野菜？哎，有了。哎呀，他敢挖王爷府王坟旁边的野菜，
1: 那就相当于挖坟了。
4: 哈哈哈！老夫告他们盗掘亡灵，嘿嘿，不怕不把他兄弟二人问成死罪。他家地产充公，这庭院不就可以造起来了吗？啊，哈哈，马蓉啊，好，你够机灵。
1: 当下，他就叫马蓉出面，写了张状纸。到刑部衙门告状。随后马长史又亲自到宁王府中，当面奏明了宁王，见了面哭通往这一跪：“
3: 千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宁王这边两个美女作陪啊，又捶背又捶腿的，一看马长史满头大汗的，就问：
4: 哎呀，什么事如此惊慌，打扰了本王清静？
1: 马长史这边赶忙说：
3: 都怪下属无能，没有看好亡灵。王爷呀，你家的亡灵被人给撅了呀，你们家的坟被人刨了呀。这刨的这才狠呐，尸骨都露出来了。
4: 啊！宁王一听，当时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给我细细说来。”
3: 哎呦，王爷是这样，在我们家隔壁呀，那不就是姓舒他们家吗？当年得罪了您，被您给处死，他们家那对兄弟就记恨上王爷了。30日那天，小的府中下人亲眼看到那两个兄弟跑到亡灵去挖坟掘墓去了。
1: 我的个妈！这宁王一听这话，当时这胡子都气竖起来，嘡啷啷，随手就把茶杯摔得粉碎，给旁边捶腿这俩下人全都吓跑了。气得宁王立即叫刑部衙门捉拿舒家弟兄，然后再令按察副使追加盘问。刑部衙门接到状纸和宁王的命令，不敢怠慢呐，赶忙派差人去捉舒家弟兄。但是无巧不成书，这差人是谁呢？正是舒德普用30两银子救下的王成。哎，自从遭遇了那件事后，他得到了一个朋友的帮助，设法在刑部衙门当差。因为不知道舒家在哪儿住，就来到马府打听，结果就在这么个光景，翠娘母女把猪罐做好了，准备回去，到府门这儿，就听王成挎着腰刀问门前的下人呢：“
5: 大叔，我是刑部衙门的公差，我要捉拿舒氏兄弟，特来问问他们家在哪儿住啊？”
6: 这把门的老头一听：“哎呦，你是说舒秀才他们家吧？舒秀才呢，哥哥叫舒德普，弟弟叫舒德芬，就住在我府的左边，就那屋。”
1: 赵氏母女一听要捉拿舒氏兄弟，心中吓坏了。翠娘赶忙跟他娘使了个眼色，然后急急忙忙的就赶到舒家。这时舒家母子三人正在屋里说话呢，讲起刚才马府来人要买房子， 一家人气得够呛，正在这说呢，突然就见翠娘急忙地跑进屋中，到了之后就对三人大喊：不好了，刚才有刑部衙门的公差到马府探听你家地址，说舒相公兄弟犯了王法，要来拿人呢。
5: 舒德普一听当时就一愣：王法？我们哪犯过什么王法呀？这话从哪儿说起呀？我实在想不出我们哥俩有犯法的地方啊。
1: 结果正在惊惶未定的时候，王成来的是真快呀，一看屋中有人在说话，迈步就走了进来。屋中众人一看官差进屋了，全都吓得呆立在原地。这王成进来之后

0: 一看舒德普，怎么这么面熟呢？哎呀，这不是当日赠银的恩公吗？赶忙单膝跪地，哎呀，舒相公原来就是恩公啊，请受我一拜。舒德普赶忙一摆手，哎呦，原来是王大哥，不敢当不敢当，快起来。这时二弟舒德芬赶忙过来就问，官差大哥，我们兄弟没犯过法呀。王成一听长叹了口气呀，哎，我知道你们是受冤枉的，这是那个马场使设计陷害，他说你们俩干嘛了呢，我说出来你们可能都觉得好笑。舒德普一听，王兄，那你说说我们俩到底干嘛了。王成无可奈何的，哎，他说你们俩呀弯坟掘墓盗亡灵。
1: 啊，
0: 舒氏兄弟一听弯坟掘墓盗亡灵，哥俩全愣了，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我们俩没盗过亡灵啊。王成这时用手向桌子上的菜一指，那不就是亡灵吗？哥俩顺着手指一看桌上的野菜，这才反应过来，啊，挖野菜也叫掘亡坟吗？也叫挖亡灵吗？嗨，要不怎么说故意陷害你们呢？现在人家就说这个罪名啊。舒老太一听，当时急的是泪如雨下呀。翠娘赶忙在旁边安慰，随后他对着王成说，王大哥呀，舒相公救过你的急难，今天你怎么忍心把他送入监牢呢？王成听到一摆手，姑娘你别说了，我王成虽是个粗鲁的人，也懂得道理呀，绝不会恩将仇报的。再者，我本来以为这舒相公那一定是大门大户，今天我一看他们家日子不比我家强多少，就这样还能拿出30两银子来，你什么也别说了，他是个大好人呢，现在得赶紧想个办法才好。众人一听全都低头沉思起来。过了片刻，还是王成看着舒氏兄弟说，这样吧，你们呢别呆了，赶紧跑，我回去复命，就说犯人已经闻风逃走，不就得了吗？舒德普一听读书人的倔劲儿上来了，不行，是非自有公论，不如就到官府把详情说明白，做事显得磊落光明。翠娘一听在旁边就说了，舒大哥呀，常言道衙门就是鬼门关呐，做官的都是豺狼成性，百姓有理也说不清的，哪里还有是和非呀？叔母一听点头称是，翠儿说的是，你们还是快跑吧。舒德普一看母亲和大伙都让他逃走，也不敢违背，只得拜别母亲，同弟弟舒德芬一起从后门逃走。哥俩出了后门，见四周无人，是玩命的往山中跑去。等只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弟弟舒德芬一边喘一边和哥哥说，哥哥，我听说离此30里有一个山寨，名叫青龙寨，寨中有不少好汉，专和贪官污吏作对，咱们不如投奔到那边去吧。舒德普一听摆手，不行，我不去，我倒要回去看看，把这事情弄清楚。舒德芬一听，什么，刚跑出来你还要回去？我说哥哥呀，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呀？现在哪有回去的道理呀？舒德普是不管那个

0: 不行，做人不能这样，我要光明磊落，我要跟他们讲道理。你讲得了理吗？你我不管你了，我自己去投奔青龙寨，要回你回，咱们再会。弟弟说完之后是头也不回地走了。咱们压下舒家兄弟暂且不说，再说王成放走舒家弟兄回官府复命。啊，说这哥俩贼得很，我还没去呢人就跑了。官府哪信他的鬼话呀，以为他受了贿，立即打了他一顿板子，还叫差人压着他，限他3天之内把要犯捉住。这王成就被压着再次够奔舒家。在道上他是一瘸一拐的，心中惦记舒家兄弟，不知道他们现在躲在哪儿啊，过得怎么样。结果正走着呢，突然间就听旁边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大喊一声：王大哥，王大哥。我的妈呀，这王成一听这声音就感觉到心里焦急，扭头一看，叫他的不是旁人，正是舒德普，站在路旁正向他招手呢。王大哥，我在这儿呢。哎呀，王成心里这个急呀，一看这怎么你又回来了呢，这不能认呐，你喊什么王大哥呀，你这不是找死吗？王成这时直摆手：我不是王大哥，你认错人了。呀哈，压着王成这个当差的一看：哎，我说王成啊，那就是叫你呢，我又不姓王，他喊什么王大哥呀，那人是谁呀，我去问问。王成一听赶忙就说：哎呦，那就是个闲村野汉，你问他干嘛呀，咱们赶紧抓舒家兄弟呀。你没听明白吗？舒家兄弟就说明这是俩人儿，你看现在这是一个，咱们别浪费时间了，赶紧往前走。压着他这官差一听还有点道理啊，舒家兄弟应该是俩人，这现在这一个那不可能，那就走吧。俩人刚要扭头走，就见后边舒德普迈开大步啊，噔噔噔噔追上来，一把拽住王成：王大哥，你上哪儿去啊，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舒德普。这话一说，王成心里这个骂呀，我去你大爷的吧，你怎么还跟上来了呢，啊，你还追上来呢，还自报家门。他紧忙回头一瞪眼睛：我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王成，你也不是舒德普，知道吗？你快走吧。他这话倒给舒德普说愣了：啊，王大哥，这怎么回事啊？旁边的差人一看情况可疑呀，立刻就来到舒德普切近：我问你，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1: 我叫舒德普啊。
0: 嘿嘿，你叫舒德普，你还有个弟弟叫舒德芬，对不对？
1: 对呀，你怎么认识我弟弟啊？
0: 嘿嘿嘿，我过去不认识，现在我倒认识了。小子，我找你还找不着呢，今天你送上门来，你呀跟我去衙门吧。
1: 那么这书呆子到衙门又怎么样了呢？
0: 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

0: 啊，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 哟，儿子，生气啦？出去玩会儿。
2: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3: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0: 来，看镜头啊！
4: 看镜头，
0: 三
4: 二
0: 一，
4: 茄子。

0: 提出了新的问题：留学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哈佛问校友孙玉红老师的帮助下，我们采访了新东方的 CEO 周成刚先生。
1: 大家好，我自己呢也是一个留学生，然后我自己的孩子呢已经留学结束开始工作了，所以说也是一个留学生的父亲。我自己做的工作呢也是和留学有关的，其实也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不能说留学一定能够改变命运，但是留学它是我们学习的一种延伸，或者说是过去传统意义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更加新的尝试。那么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背景之下，我觉得有留学背景的国际化的同学可能会有更多的胜出的概率。
0: 先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吧。
1: 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在大学学校里边任教做老师，突然之间到了三十几岁才出国留学的。当时在90年代出国留学，就突然之间感觉到就是世界在发生变化，就是周围的人群在发生变化，有的是追求自己的成功，有的是出国留学做了教授了，有的是成了百万富翁了，就社会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就有一天突然触动到你。当这种自己身边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可能突然之间意识到我也想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自己。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同学，在本科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留学，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周围的世界在发生变化的时候，突然也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于是我就出国了。我是去澳大利亚留学的，但我想说的是，留学真的是像一条不归路一样，当你一脚踏出去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就越走越远，然后一路上看到的风景也越来越精彩。所以直到今天我应该说没有后悔。虽然在国外就是留学的时候尤其是三十几岁出国留学他的适应性可能不如年轻人，可能会感觉到更加的孤独，自己的家庭又在这个中国国内那个时候90年代这个中期出国留学的时候都是通过我们还书信写信的，一封信来回就可能要半个月时间，然后呢家人和你孩子和你也不能够团聚，所以一个人三十几岁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在国外我还流过两次眼泪，还哭过两次，就总感觉到自己委屈了，怎么原来做的大学老师怎么突然之间都要过来受这个气然后也没有地位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这第一份打工就是在黎巴嫩人在澳大利亚开的这个锯木板的工厂里面帮助锯木板重体力活，就是后来做的感觉特委屈，但我也在安慰自己，我说我不是一辈子来锯木板的，我是为了维持我的大学的生活，然后让我更快的读书读完，减轻家庭的负担，最终我要寻求一个更好的自己的一个职业的发展，也让我心里变得更加的宽容，也能够承受能力变得更强，或者说内心也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吧。所以最后优异成绩考到英国广播公司，再去做记者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吃的苦读书那么累，那么辛苦，那么背单词那么无数的题等着你去做最后为了考高分，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出去以后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在等待你。
0: 现在有一些家长会抱怨，感觉送孩子出国留学不值得，因为他看到孩子留学归来，找的工作，单位的待遇、工资等等，和不出国的学生相差无几，于是就对孩子的出国留学产生了疑问。其实我们说，孩子出国留学更多的是开阔了眼界，打开了视野。
1: 这个我完全同意，因为我一直说的这个出国留学它不仅仅是拿到一个学位或者把英文提高了稍微好一点，它是一种眼界的一种开阔，一种能力的提升一种知识的一种增加，还有一种生命的丰富。我也知道我情绪上感觉到是个后悔的选择了，我就突然之间我觉得发现出国留学的时候头3个月是最难熬，就是你有一个适应期会很难受。我以前开玩笑，我说熬过了那3个月就能熬过3年的留学生活，熬过了那3年的留学生活就能熬过职场上30年的拼搏。因为他这个出国留学会教会你的其中一种东西，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职场的发展它是一个长跑，它不是一个短跑，也不是一个冲刺。然后呢，它更让你带有一种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东西，把你不断的跑下去，为追求一个目标不断的去奋斗。它不是说为了寻找华尔街的一份高薪那份工资，找完了这份工资工作以后再就生孩子结婚再就结束就结束。50几岁了，我们还在天天为了这个公司为了学生也在拼搏，所以没有停止过。所以其实对为未来的我们30年的一个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我们确实要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出国留学的机会，让这一代

0: 孩子走出去见世面。
1: 过去是说一种弥补或者一种，我今天我会觉得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种完全成为一种全新的一种选择。我不能说留学它和成功和幸福和金钱都是划等号的，但是留学一定是它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崭新的东西。我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家长经常会问到底要不要留学。其实我想说的是，世界正在全球化，所以我们的同学需要国际化，而留学是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说其实未来比拼的是一种胜出的一种概率，而留学背景的这些同学不能说就一定比不留学的同学会变得更优秀，这个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但是留学的大部分的同学，他应该会有一个更强的一种国际的一种背景和视野，知识也会变得更加的全新，同时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生活和工作和学习过，所以他会变成一种跨界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而这种跨界的复合型人才，在现在21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我觉得我应该赢得更多的机遇和胜出的概率，或者说更大的平台。
0: 大部分家长对孩子出国留学还是抱支持态度的，但是孩子到底什么时间出国留学好呢？这是很多家长比较困惑的问题。
1: 现在呢，一般人要说起来，这个呢，就是说他本身孩子出国留学呢，他本身不存在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最绝对的准确的时间，把他正确的时间把他送出去。我们一般是这样认为，当你未来希望孩子更多的长久的在国外生活学习和工作下去的话，那么一般说起来早出去一点会更容易适应那边的环境啊，学习那边的文化。但是如果说要回国创业就业还要打拼的话，那么最好在国内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语言学家一般认为12岁以前出国会成为外国人，12岁以后出国就不会成为外国人。那么从这意义上12岁是一条界限，但是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全世界看好亚洲看好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中国的很好的背景我觉得是无比重要的。所以说学好中文，理解中国的文化，使用好中国的语言，未来再出去能够理解国外的这种管理的理念和思想，理解异国的文化，又能讲汉语又能讲英语，这么一种跨界的人才，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作用。我认为如果是要回国发展的话，应该是12岁以后，或者说读完初中高中和大学出去会比较合适。如果是要成为一个更多的具备一种外国的背景和思想，成为一个外国人的，更多的身为你在国外生活的长久的，那12岁以前出去可能他生存的概率会更好。我的孩子是这个在北京读的国际学校高中，然后是读到国外的本科，所以他更多的还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他是更多的在中国发展，因为我认定未来的机会更多的是在亚洲和中国。其实留学正在走向一种你说常态化也好，平民化也好，就是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也在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只不过送出去读的你到底读的高中还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因为他这个里边涉及到经济基础上可能也支付能力上可能也会需要不同吧，要求不同吧。
0: 过去留学和现在留学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留学呢，就像您说的，是要通过打电话，需要写信来沟通，那现在微信就很方便。
1: 过去为什么说特别害怕送出去早一点呢？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因为互联网把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为过去在我们和我们之前早期那个出国留学的同学啊，他会碰到一种情况，一旦出国以后他是其实跟国内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中文了解的也不太多，不知道中国在发生着什么，所以呢他就会中文这个世界就会隔离开来。而现在的同学留学，你说无论是互联网也好，微信也好，就整个把世界就摆到了他的手机上，所以他即便早一点出国，他和世界和中国是不会脱离联系，而且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他们大部分都知道，所以这个世界已经语言的这种障碍已经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今天可能早一点出去，对同学的中文理解和中文的这个文化的理解应该障碍也会变少吧。
0: 如果学生和家长已经打定主意准备出国留学，那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做留学准备呢？
1: 现在我们每年都会送很多很多同学这个出国，就是你现在纯粹要出一个国，你就要提前了半年一年准备，也有办法让你出去。但是呢，因为大家都在做准备，所以呢，上80%排名的学校的人肯定想进50%的，50%的想进20-30%排名的学校，所以准备的越来越提前。所有的人都在准备的时候，你不准备，你就会落下来。所以呢，一般现在认为我们的同学就是，出去读本科的话，一般进了高一就要开始准备了。 出去读研究生的话，到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就要开始准备了，那初高中肯定初中就要准备了，而且准备的越来越早。现在关键是初高中的同学他的吸收能力特别强，美国的高中现在的对托福的一些考试的分数比大学的分数还要高，所以这些同学就变得越来准备的越来越提前。所以我认为有2到3年的这个准备时间还是需要的，而且这个准备不仅仅是就是一笔钱准备，经济上要准备，孩子和老师和家长这个思想上要达成一致，就思想上要准备，学习上要准备，考试要准备，经济上要准备，人甚至于一种教育制度的一种差异文化的差异上要有准备。这种东西准备的越充分，过去的存活率会越高，或者说孩子受的苦就越少。可能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家长，就是刚刚孩子一点点大，就让他培养一种国际意识，什么周末请外国老师来帮着这个带一带孩子啊，让他有一种接触就是英语和外面的一种文化什么东西，国外的体育运动啊活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
0: 有的家长既希望孩子能够出国留学，又希望孩子参加国内的高考，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1: 我是一直倡导，就是说能够提前把这个事情和孩子们一块共同来决定，一旦决定了你就走一条路。因为我们说实话，你要去完成那么多的外语考试，那本身对我们中国孩子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挑战了，你还要让他高考能够胜出，哎呀，我觉得这要把孩子都给憋死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是走一条路认定了，其实还是不错。
0: 那对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四个主要出国留学国家，什么样的学生更适合去哪个国家？周成刚先生说，他确实思考过。
1: 因为我自己呢是在澳大利亚学的，留学完了以后呢去英国工作的，公司呢是在美国上市的，所以呢在这几个国家我都学习生活和工作过，挺有意思，我还真都有一些观察。我认为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是你一定要去，是你唯一可以去的国家啊。我们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就 best fit，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同学跑上来就不是一个天生学霸型的，你觉得孩子还是有差异的，有的能力有差异，有的这个竞争上有差异，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进清华，每个人都进北大，每个人都进哈佛的，你永远大部分人是进不了哈佛的。所以我就在想，这孩子天生不是学霸的那种，不是学霸并不意味着他不优秀，可能呢喜欢从容一点的生活节奏吧，更加的这个喜欢一种讲究一种叫做学习和生活更多的平衡的享受大自然，人与生活，人与这个大自然和睦相处的。哎，我就说啊，加拿大这些国家移民国家真的是就是很好，它也有很好的大学，但是它的压力上总体而言比不上美国顶尖的大学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哎喜欢文化、喜欢历史、喜欢大事件、喜欢国际大都市，哎博物馆，哎伦敦、英国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哎，你说你是一个哇打遍天下不霸的一个学霸型，什么东西要争个你？那我觉得可能是美国的这种最顶尖的大学是能够满足你这种欲望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不鼓励大家一定要进哈佛，一定要进耶鲁。我觉得合适的让他走得更有自信，会这个我们孩子的自信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我们慢慢的走，慢慢的走，我们走到40几岁、50几岁，我们的职业发展还没有走完，还在努力。所以他这个个人的成长，他是一辈子。所以比的是不是冲刺的速度，比的是加速度和耐力。背后的一种长期的30年的一种冲刺。所以我们就是说经常会发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有的时候到最后20年30年以后胜出的，发现并不是那些真正的第一第二名的学霸，哎，往往是那些中不溜秋的，这些学习也还行，哎，走上社会情商会更高啊，那个面对社会的这个运作能力会更强，对机会的把握会更准。所以其实个人是有个人的能力，是有不同的这个发展阶段和各种的短项长板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的，我觉得。甚至于现在最近2年到欧洲和亚洲留学的同学也很多，而到亚洲国家去好多也很好，比如说日本、韩国、新加坡，最近几年那不仅是给他们带来了健康，而这个世界上你要征服任何东西就要靠坚强的。
0: 当孩子和家长在出国留学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呢？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发现，经常会发现有的孩子要出国，家长不支持， 觉得在国内挺好的，在身边他能够看着他，关照着他。有的呢家长说，你看大家都出去了，邻居家的孩子都出去，就你还不想出去。我觉得对孩子在国外他是有一个认识，是有一个过程。就像我自己学英语专业的，我都到30几岁才出国的，当时我就特别排斥，觉得国内挺好的呀，大学老师地位也不算差，又有寒暑假，不挺好吗？后来发现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最

0: 是有可能的话，我们的家长最好是跟孩子一起，有可能的话利用短期的假期看一看，先去感受一下，暂时花100万、200万、300万人民币之前，先花个3万，看看国外的小朋友怎么上课的，看看国外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些中国同学在一起扎个队过去看一看，就让他改变，有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样说不定会让他更容易接受一些。强行把他这样送出去了以后，就与好多甚至有些家长认为送出去了，孩子好，终于不要高考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甚至于你看我们家孩子都出国了，这个未来就一定容光焕发，那到后悔的日子我们在后面了。所以他需要长久的不断的关爱，而孩子出去以后可能会孤独，所以就个别的有些孩子甚至出去以后得不到足够的关爱或者是关怀以后，甚至不适应这个情境，变成抑郁都会有。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关注。你想我们的孩子英文还没有学到太好，要到一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社会运作、不同教育制度里边，要去跟外国人比拼，你说容易吗？有时候还要受委屈，甚至有时候还要受欺负，有时候还受个点屈辱。
1: 准备出国留学，第一关就是英语的语言关。那对于学生来讲，如何能学好英语呢？
0: 我自己呢，也是前两天正好在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里面讲到这个英语学习的这个体会。我呢是80年进大学的，断断续续学了几十年的英语，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但是呢一直没有放弃它。英语直到今天也不能算学得特别好，但是呢我始终坚信，就是多一门语言，多一个窗口，多一个世界，所以我不愿意放弃。那么我现在想说的几点呢，是就是英语它是一个就像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一样，你是要不断的锻炼的，不仅要经常用，要经常说，要经常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个语言学习啊和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手机上装个东西，电脑上装个东西，收音机、电视台、卫星，什么地方都可以学英语。所以学习的条件和资源已经足够的成熟，关键是你能不能坚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大部分人除了学生以外，大部分人已经走上工作岗位，要长时间的就是放弃工作进行1年、2年、3年的英语学习，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这就涉及到另外第三点，是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英语，这一点要需要坚持。哎，早上起来听个英语新闻啊，背几个单词啊，晚上什么听一段什么这个英语讲故事啊，周末难得在时间在家里边这个叫什么看部那个美国的大片呀，听个流行歌曲啊，或者说出差的路上听到看本简单的言情英文小说呀，其实它是有多方位的刺激，然后才能够让语言慢慢的一种语感才会起来。当然这个里面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你一定要有一点兴趣，要把自己的兴趣培养起来以后，你才会带着激情持久的坚持下去，才会感受到语言给你带来的那种美感。有了这种东西以后你就放下了。其实就是我以前有一次说过一次，我师父说言传嘛，好不如身教，就是你自己在某种行为言行举止啊，其实孩子都在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让孩子培养成一个学习的习惯，比阶段性的学分会更重要。所以我说学习比学分更重要。我就希望我们的家长啊，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我的提升上，花在对孩子的这种相互的帮助和促进上。
1: 一些在国外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不仅在国外读本科、读研究生，有的还希望读博士。对于读博士这件事，周成刚先生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不是那样的努力，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博士你要去读的话，就是准备在这方面真正的深入的一辈子做研究，而博士的大部分的目的主要是走向研究院、大学教授和专业人员。就是说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我们更多的寻求一种职业发展的可能，兴趣更广泛一点的话，读到研究生有专业会比较好一些。而国外的本科，尤其是美国的本科呢，它在通识教育方面会比较强，也就是说他在读美国本科4年的时候，他在整个的文史哲各方面、社会科学方面的接触比较多，但是他到甚至到3年级你都可以才可以选专业，那那个时候呢他对专业的深入度他是不够的。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粗化的做派在他的其他译著中也有，但读者往往不自知。有不少临译著作都有他认为原著不尽意而给予补笔的情形，或删改，或增文，或议论。有趣的是，他那些补笔甚为高妙，不但不影响阅读，反而因适合当时国情而很得读者之悦。
1: 除了借寓言以传播做人道理，林清南有感于时事而呼吁国人奋起，除弱图强的呼吁也时时闪现纸上。他是在北京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人，与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有着深厚友谊。1898年9月，当六君子在北京殉难的消息传到林清南耳中时，他正在福州家中，半夜得知林旭等人已被朝廷处死，惊奇赶到另一朋友家，告以噩耗，相对哭诉国中衰局，不能自已。想起半年前他还与林旭在杭州朋友家见面，误谈甚欢，林旭仰慕他的文笔，当时嘱他为其父林复作做一篇生平概略，此时言犹在耳，而斯人已去，林清南悲愤之中书毕《黎明府政略》，携至林旭墓前焚化，以告慰英魂。之后他又撰写长文，记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戊戌惨案过程。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满天阴云中，林清南是一个关注动荡时局、急呼革除政弊的热血男儿，他的满腔感慨在翻译《伊索寓言》中曲折地表现出来。他直接否定老庄哲学中的平庸求生思想，号召国人自强自立，切勿平庸自保。应该说，他对这则寓言是做了相反的解读，与他当时可思救国之道的想法和他一生所秉持的耿介强悍性格非常一致。在戊戌惨案和庚子事变刚刚过去的颓败局势里，林清南读西方寓言而思忖自家国事得到的联想，他推崇敢与疾风鏖战的相术，称之为独立之英雄，一旦倒下，倒则倒矣，不必求教于眼风之草，跟小草去学做奴隶。林清南多才多艺，书法绘画也相当了得，与其文章一样比较遵从古法，他遗留下的那些山水画静穆高远，意境脱俗，很受人们喜爱。他寓居北京时，慕名求画者把门槛都踏破了，虽然润格很高，但是积累下来的所求书画者送来的宣纸堆满了书案。陈衍曾笑言其书房画案为造币场。其实林清南好交友，多赠画，不蓄财。1924年去世后，由弟子们凑钱为其灵柩送回福州故乡。他还著有绘画理论、春觉斋论画，刊载于胡社月刊。他也并不排斥西化，时有激赏之语，与齐白石相友善。北齐南吴的说法就是他最早提出的。如今书画收藏界中，林氏遗作已成珍品，这倒多了一个留名后世的通道。
0: 好了，赵润田的散文《林清南的伊索》我们欣赏完了。林叔以很特殊的方式翻译过很多外国小说，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他还是关心时政的热血人士，还曾把《伊索寓言》献给中国儿童作为启蒙读物，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这篇文章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年代，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可以度过怎样的精彩人生。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程长文的《咏铜雀台》。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女诗人程长文的作品《咏铜雀台》。君王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咽，雄健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

轻蔑。欲接寂寞坠秋露，月照当年歌舞处。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程昌文留存下来的诗仅有三首，而这一首被兰陵笑笑生看中，只将诗中的君王二字改为豪华，便直接用作了金瓶梅的开篇诗，足见其意味之深长。诗词的大意是，当年的铜雀台，帝王走后，这里再也没有人迹，没有乐器奏响，也没有歌声响起。当年的宝剑失去了威武的光彩，名贵的琴奏出的琴声也犹如星辰湮灭一样消失了。宫殿冷清的台阶上只有秋天的露水，明月照在当年歌舞的地方，当时载歌载舞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已经化为西陵的灰烬。三国时期，曹操击败袁绍，在此营建邺都，又筑起了以铜雀、金虎、冰景为名的三座高台，其中铜雀台台高十丈，有殿室120间，养宫女无数。这里是曹操与文人骚客宴饮赋诗的地方，也是与姬妾宫女歌舞欢乐的场所。不过曹操死后，魏国也亡了，曾经辉煌的铜雀台和曹操的西陵墓一起在时光岁月中灰飞烟灭。程昌文的人生经历坎坷，曾被诬陷下狱，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辛酸血泪史，他才能产生如此的大感悟、大视野。真实的铜雀台位于享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美誉的河北临漳县城西南约17公里的三台村。走进铜雀三台遗址公园，广场上迎面便可看到一代枭雄曹操的雕像。他手握佩剑，虎视中原，一派霸王之相。曹操塑像后是一座两层楼阁，楼阁洞门的匾额上书写着三台圣境，殿内供的是文昌帝君。过了文昌阁门洞是个回廊小院，厅门上有匾额，两边配有楹联，令诸侯征南战北，创曹魏霸业，聚群英，吟诗作赋，兴建安雄风。这显然是歌颂曹孟德的功绩。文先武后，这种设置也是相当有讲究的。由于年代久远，铜雀三台现今只有金凤台尚有遗存了。尤为珍贵的是，金凤台下还留有一个转冰洞，这是一个地下兵营式的建筑，也是邺城通往城外的秘密通道，长约6公里。传说为了留住被俘的关羽为自己效力，曹操举办了大型阅兵式，并利用转冰洞让受阅过的士兵重复参加点兵布阵，炫耀兵力。而后关羽生疑，通过悄悄斩断一匹战马的一段马尾作为标记，识破了曹操的计策，这也是曹操的兵点不清一语的来历。而铜雀台，这里只是一片长满花草的台地，真的如诗中所言，欲接寂寞坠秋露，月照当年歌舞处。身处空荡乃至有些破败的铜雀台遗址，或许您也能体会到程昌文诗中所指。

0: 历史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铜雀台也是一座人生戏台。《金瓶梅》中说，见得人生在世，一见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见也用不着。一见也少不得的欲望人生，被放在一个首尾皆空的框架当中，诗人的喟叹恐怕不是哀愁，而是深深的自省。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三庆园传奇的原创京剧是由西城区第二文化馆的运春京昆剧社创作的，故事以三庆园的发展变迁为背景，突出了仗义、仁义、忠义的梨园精神。三庆园这家老戏楼建于梁

0: 先进京。从那以后，各大徽班逐渐都来到了京城，三庆园就是三庆班的主要演出场所，前身是乾隆年间的宴乐居。这座建于200多年前的老戏楼，可以说是见证了京剧从萌芽到发展再到达艺术高峰的过程，一众的京剧名角都曾经在这里长期驻演。同时，三庆园还是京剧历史上最有名的科班傅连城的发源地，也因此三庆园和广德楼、广和楼、庆乐园、同乐轩、庆和园、中和园一起被誉为是京城七大戏楼，还和广德楼、广和楼、庆乐园并称为清代四大名园。不过三庆园戏楼的命运那是相当坎坷。19世纪中叶，三庆园在演出拿火龙这出戏的时候着了火，被大火烧毁了。重建之后又隔了几十年，1900年的6月，大栅栏一带起火，又烧毁了包括三庆园在内的一众戏园。1905年，张云鹏带领众人筹资复建了三庆园，三庆园还成为了北京最早经营电影放映的戏院。在他之后，大栅栏街上的大观园、庆乐园以及东安市场的吉祥茶园才相继开始放映电影的。从那个时候起，三庆园又一路红火到了上世纪的中叶，见证了众多名角的兴盛崛起。比如1908年前后，名角谭鑫培、陆三宝等都在这儿演戏。1912年，喜连城科班更名为傅连城科班，三庆园成为了傅连城科班的发源地。1913年，灵界大王刘喜奎开始在三庆园演出，演出剧目以独占花魁最为著名，三庆园卖座十分红火。不过根据资料显示，到了1950年，三庆园因为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而停演，随后成为了大栅栏商场的职工食堂。1964年，荀慧生慰问商场职工，在人家的食堂里演出了烤红一句，也完成了他在三庆园的绝版演出。到了1972年，三庆园就因为房屋破败而被彻底拆除了。从2010年开始，随着首届大栅栏三庆园主题文化展的举行，没有了戏楼的三庆园又开始慢慢向京剧靠近，组织起了各种戏曲演出活动。2013年，三庆园重建项目正式启动。这次重建是严格按照史料记载和老照片来恢复原貌的。重建后的三庆园建筑面积达到了1600平方米，恢复了1905年三庆园的内部建筑格局。整体由牌楼、连廊、天井、戏院等部分构成。史料记载，原来三庆园的戏台前曾经有一副抱柱联，上联是假象写真情，邪正中间，试看循环之理，下联是金石传古事，衣冠粉黛，共移色相于丝。2016年重新开张后的三庆园沿用了民国时期的名称三庆戏院，这段韵味悠长的对联也被重新挂了起来，再度见证了京剧在新时代的发展。如今除了演出之外，三庆园也在摸索着自己的生存之法，三庆园就尝试跟旅行社合作，成为了京剧一日游的行程站。通过戏曲艺术角色扮演、京剧唱腔练习、穿戏服、画脸谱等方式来加持营收。随着年轻观众逐渐成为演出市场的消费主力，京剧能不能抓住年轻人的目光，才是百年老戏楼未来能够持续红火的关键所在。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北京那些著名的古戏楼。一提到古戏楼，很多人都会想到前门西河沿大街上的郑以慈戏楼。这栋300多岁的老建筑被称为是戏楼文化史上的活化石。相传在明朝，这个地方是一处古庙， 到了康熙年间。

边京城有不少做买卖的浙江绍兴人，他们很有经商头脑，生意做得也不错。这绍兴人有了钱以后呢，就开始涉足京城的地产业。最开始郑以慈的老板只买了三间房，后来越发财大气粗，就筹建了一座会馆。起初是作为浙江商人聚会的场所，用处很明确，是为了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议，祝由烟也。那这座会馆为什么叫做郑以慈呢？其实还是跟经商有关。那时候商人们供奉财神赵公明，赵公明在道教系统里被尊称为正一元帅，而一字和乙字是通用的，所以叫着叫着就成了郑以慈。这南来北往的商人聚集到一起，自然要唱大戏来丰富娱乐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少的会馆中都有戏楼建筑的原因。而且前门地区本来就是戏园子云集的地方，上到王公贵胄，下到平民百姓，都喜欢到这儿来听戏。说起来，古人听戏原本都是在露天的剧场当中进行的。辞海中就介绍过，中国两汉演出百戏的广场已经具有露天剧场的雏形了。唐代寺院中的戏场是后代庙台的前身，宋元时期把剧场叫做腰棚或者勾栏，而清代宫廷剧场装有机械设备，民间剧场则习惯称作茶楼或者茶园。中国的第一座室内剧场就是郑以慈戏楼，它是正式的把演出的舞台和观众的看台连在一起的建筑。郑以慈戏楼的舞台非常有特色，戏台比较小，只有36平方米，再去掉勾栏又得少掉几平米。台前有两根柱子，柱子后面各有一个水缸。哎，您知道这水缸是做什么用的吗？有人说是防火，这有点道理，但还不全对。我们知道戏楼可没有话筒和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歌曲，歌曲里那短暂的几分钟也许需要一个人用一生去体会。那些你与华语流行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你是否还历历在目呢？还记得那些歌声陪伴你走过那些年少轻狂的岁月吗？今天的音乐导航继续和你回味一下陪伴80后长大的歌声。依靠超高颜值爆红的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成就了《流星雨》这首歌，虽然说现在看来有些不忍直视，但当时四个帅小伙基本成为全民情敌，不管是奶奶阿姨还是妹妹侄女，都被他们迷得神魂颠倒。

周杰伦让国内的观众认识了 R&B， 认识了 Rap， 让中国风大热。2001年，他用两张专辑直接蜕变成为了天王。在那个奇妙的时期，周杰伦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他帮谁写歌谁就会红，他提到谁，谁就会被媒体关注。

而被周杰伦提到和帮助过的，接下来说到的这一位就是蔡依林。蔡依林通过选秀其实出道比较早，但真正开始走红还是依靠周杰伦在红到《宇宙边际》的时候给他创作出来的新专辑。蔡依林也不负众望，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成功，成功地跻身到了女星的行列。

0: 经典。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要说到能拿得出手的香港女歌手，可能只剩下 Twins。那个年代流行的还是清纯可爱路线 ，Twins 的歌基本上是以粤语为主，却能够在内地市场大红大紫。但是他们的实力可见一斑。

要说喜欢陈奕迅歌的人都有一种情怀，他们是孤单患者，骑着单车，背着你的背包，浮夸地说着十年之前那场全世界失眠的故事。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仿佛重新地回到了过去。有人说，人在开始回忆的时候就说明他老了，我想说我们没老，就是有一些念旧而已。八零后的故事，八零后的回忆，只有八零后懂。这些陪伴八零后长大的歌，你都听过吗？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

其实这时候的轮子和埃及壁画里流传下来的那些滚木托运货物的场景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又过了两三千年的时间，人们才有了些新创意，他们开始给车也装上轴，让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形成了一个比较省力的结构。要知道灵感迸发的时候总是接二连三的，所以呢，没过多久人们又开始对轮子做文章，他们给车轮装上了轮辐，大大提高了运输的速度和稳定性。可以说车轮的发明相当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通运输技术上的革命。虽然没有人知道轮子是谁发明的，但它的出现无疑是减轻了人们搬运重物的负担，使人可以快速搬动远超过自身重量的物体，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陆地运输系统。甚至可以说轮子关乎着一个文明的成败。当年美洲也有历史非常悠久的古老文明，但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发明轮子，他们的文明程度就一直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准上。虽然那里的人民过得也不算很惨，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当西方殖民者带着各种先进的技术跨过大洋，数百万人口的美洲古老文明就轻易地被几百人征服了。不过虽说殖民者们征服世界的脚步不断前进，但车轮的研发进程却仿佛停滞在了几百年前。当时的人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对车轮的一个固有认识，就是一个金属或者木头做的可以运东西但坐起来非常不舒服的轮子。毕竟从外形上，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了。不管历代的能工巧匠再怎么花心思，都很难从真正意义上提高车轮的性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加平稳和安全的出行方式。既然无法从形状上下手，那只能从材料上去找灵感。恰巧一次偶然的经历给了人们新的灵感，赋予了轮胎新的生命。是什么经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咱得把时针再拨转回去。在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第一次踏上南美大陆的时候，一个场景让他感到十分好奇。他看到印第安人的小孩和青年在玩一种特殊的游戏，他们唱着歌，互相抛掷一种小球，这种小球落地后能反弹得很高，要是捏在手里呢，感觉到还有点粘性，凑近闻一闻还能闻到一股烟熏味儿。后来他还观察到印第安人会把一些白色的浓稠的液体涂在衣服上，再在下雨天穿出去，这种特殊的衣服竟然不会被雨淋湿。这是西班牙人第一次直观地见识到橡胶的弹性和防水性，但他们并不知道在几百年后，这种材料将会火遍全球，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化学材料。在哥伦布探访美洲一百多年后，法国有位科学家追溯着他的足迹也到了南美大陆，他也看到了土著人的小球游戏，只不过他比西班牙人多了更多的好奇心。在追根究底地调查了这种小球后，他才知道这种小球是用砍树时树叶流出的液体制造出来的，而这种树被土著人起名叫橡胶树。过了几十年，这位科学家带回了许多有关橡胶树的详细资料，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书，详细地讲述了橡胶树的产地、采集乳胶的方法和橡胶的利用情况。这本书一发行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不过这时候的橡胶还不能用来造轮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太过柔软了。当时这书一出呢，有些脑子灵光的马车工匠就发现了这种新材料的价值，也试着把它涂抹在车轮上，
但涂抹之后，马车的稳定性和舒适度并没有什么提升。

并不能做成匠人们想象中的那种高级车轮。于是这个车轮改进计划就又被搁置了100多年，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叫顾特义的美国商人才给橡胶和车轮赋予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个时候，顾特义正在经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人到中年，他倾注很多心血的五金店却破了产，一时之间他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不过不肯屈服于命运的他依旧在四处寻找机会，想要东山再起。在参观一家橡胶工厂时，他被各种各样的橡胶制品吸引了。靠着敏锐的商业直觉，顾特义认识到橡胶可能会有很多值得开发的用途，于是他决定再赌一把，投资了橡胶产业。一次在做实验的时候，顾特义无意之中把橙橡胶和硫磺的罐子碰洒了，炉火上橡胶和硫磺流淌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块胶皮形状的东西。比起液态的橡胶，这种固体的橡胶显然有更好的韧性，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顾特义无意中发明的这个方法在后来还有个名字，叫橡胶硫化法。有了这个发现，橡胶产业从此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从此以后，橡胶就成为了正式的工业原料，也使与橡胶相关的许多行业蓬勃发展起来。随着顾特义为橡胶的使用打开新的大门，几十年后，生活在爱尔兰的发明家邓禄普又进行了一次具有创造性的发明。他把一段胶皮管的两端连接起来，然后在里面充上气，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的充气轮胎。很快，这种轮胎就被用在自行车比赛上，让自行车和三轮车变得平稳又快速。要知道啊，这个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眼看着自行车和三轮车都换了橡胶轮胎，汽车行业能不眼馋吗？换，必须换。就这样，橡胶轮胎在交通运输业一统天下，人类文明也乘上了橡胶轮胎的快车道。然而，橡胶轮胎的背后却有一段贫富之争，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一开始啊，橡胶轮胎的汽车还是非常普及的。咱们之前节目提到过，在20世纪初，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福特 T 型车，成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车型。它造型流畅，乘坐舒适，最重要的是价格非常实惠，很快就成了美国老百姓几乎人手一辆的代步工具。美国那个时候还被叫做是车轮上的国度。而福特公司这款车搭配的正是橡胶轮胎。这时候给福特提供轮胎的是一家叫顾特义的轮胎公司，别误会，他可不是咱刚才提到的顾特义开办的，人家老先生可没这么长寿。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个叫塞伯林的人，在顾特义去世40多年后，为了纪念他，才给自己的公司取了这么个名儿。一开始，这家公司只是生产一些简单的橡胶制品，生产规模也很小，加起来也就10几个人，主要是给自行车和马车做轮胎。如果说顾特义是现代橡胶工业的开创者，那么塞伯林就是现代橡胶轮胎的开创者。当年福特公司在找供应商的时候，一眼就看上了这个还在发展中的公司，两方一拍即合，塞伯林成了福特汽车的专门供应商。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汽车产量，塞伯林做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决定，他发明了可以机械化制造轮胎的机器，使让原本2个小时做不出一个的手工轮胎变成了1小时能造10个以上的工业品，真正意义上成就了轮胎工业这个行业。没过几年，顾特义轮胎橡胶公司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轮胎生产商。
美国制造的轮胎里有一大半都是在赛柏林的机器上生产的。那赛柏林他家的固特异轮胎牛到什么地步呢？这么说吧，当年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时候，太空车的轮子用的就是固特异轮胎。可以说赛柏林贯穿了人类现代交通技术进步的全过程。因为身材矮小，赛柏林还被称为橡胶界的小拿破仑。不过他虽然改进了轮胎的生产工艺，但轮胎却存在重大的天然缺陷。什么缺陷呢？那还得从轮胎的制作说起。咱们知道硫和橡胶能让橡胶变成胶皮，但要做轮胎，原材料光能结成块还不够，还得有足够的摩擦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把一种叫氧化锌的白色化学物质掺到橡胶里来增加摩擦力。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最早的轮胎其实是白色的。不过这种白色轮胎既不够耐磨，强度也不够硬，跑不了多远就得更换。当时对大多数司机来说，每年换一两次轮胎都算少的。当然，在汽车还是纯手工打造的富人的玩具时，这些都不是问题，坏了就换，有钱任性呗。但随着福特这种价格便宜的汽车在社会范围内逐渐普及，换轮胎成本高这件事儿就变得让人难以接受了。轮胎的价格缺陷是怎么解决的？又是谁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呢？解决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让轮胎由白变黑。在白轮胎流行了几年之后，机缘巧合之下，一位叫莫特的英国人发现，把碳黑加到橡胶里头，橡胶的强度会大大提升。以前只能跑几千公里的轮胎，现在能一下子飙升到十万公里。因此，碳黑也就逐渐成了橡胶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材料，还由此发展出了现代的碳黑工业。就这样，加入了碳黑的橡胶，不约而同的全部黑化，成为了我们现在常见常用的黑色轮胎。除了能让行驶的路程变长，加了碳黑的轮胎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能抵挡紫外线的晒伤。一般来说，橡胶都是很怕暴晒的，一晒呢就会变得又硬又脆，很容易坏。但加了碳黑的轮胎呢，却不容易变硬，这对于轮胎的寿命来说，绝对是大大的注意。不光不怕暴晒，加了碳黑的轮胎呢，还有非常优秀的散热性能。您知道，在咱开车的时候啊，如果轮胎和地面摩擦的太多，温度太高是很危险的，对轮胎也不好。但碳黑恰好能帮咱控制轮胎的温度，让它不那么容易发烫，性能也变得更好。因此，虽然白色轮胎可能很好看，但在经济性和安全性的考察下，加入碳黑的橡胶轮胎还是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主流。不过我们总是说时尚是个圈儿，在人们普遍使用全黑的轮胎一二十年后，人们反而又怀念过去的这个白色轮胎了。很多豪车为了凸显自己的标新立异，又开始重新使用白色轮胎。不过因为它很难打理啊，几乎是豪车上一个展示性的摆件，不能当普通家用汽车那么造。很快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会儿因为生产碳黑的原料短缺，德国化学家们开始使用沉淀法生产的白色二氧化硅来代替碳黑。因为这种材料的性能呢和碳黑接近，但又是白色的，因此被称为白碳黑。除了和普通碳黑一样的优点之外，白碳黑的最大优势就是用这个白色当底色，可以做出各种各样颜色的轮胎。因此，在纯黑色轮胎一统天下后不久，白色轮胎或黑白混合轮胎又重出江湖。不过这时期的轮胎颜色与性能无关，纯粹是为了满足车主个人的标新立异或者审美需求。又过了几十年，
白轮胎的热潮逐渐退去，

简约这个概念逐渐成为市场上最流行的热潮，因此纯黑色轮胎又重新回归。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黑白轮胎的争执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不过，纵览轮胎历史的发展，轮胎的黑白变迁背后是人类对于性能和个性永无止境的追求。

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观世界。米其林餐厅和米其林轮胎到底什么关系？米其林这仨字往这一摆呢，见仁见智这个成语的含义就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它可以是吃货们宁愿排大队也要去打卡的美味餐厅，也可以是爱车人士熟悉又常用的轮胎品牌。那么这两个米其林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米其林轮胎的标志是个轮胎人，大家肯定不陌生，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个轮胎人的名字可不叫米其林，而是叫毕比登。这个名字和外形背后都有很有趣的小故事。话说在1894年的时候，法国里昂举办了一场博览会，当时在一个角落里，一堆不同直径的轮胎散乱地堆积在一起。这个隐秘的角落被当时米其林的创始人发现了，他觉得这堆轮胎堆积的形状很像一个人，干脆把它设计成自己轮胎公司的吉祥物得了。于是呢，他找了画家画出了米其林轮胎人的雏形。经历了几次修改之后，米其林轮胎人就正式上岗，成为了米其林轮胎宣传广告里的代言人。在广告的海报上，轮胎人举着一个装着钉子和玻璃碴子的杯子，用法语说，现在是举杯的时候了。因为这句话用法语听起来特别朗朗上口，所以很快就成了米其林轮胎的宣传口号。根据这句口号，轮胎人的名字也被确定了下来，就是里头一个法语单词的音译，叫毕比登。很快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年，当时卖轮胎的米其林公司开拓了一个新项目，叫汽车旅行。他们认为只有大家多开车用车，轮胎的这个销量才会好，而旅行显然是最好不过的途径了。因此通过细致的考察，他们就做了一本旅行指南，顺便推广汽车旅行这个概念。为了让客人在自驾的路上玩得放心，他们把旅行路上会出现的餐厅、地图、加油站、旅馆、汽车维修厂以及与车辆保养相关的信息全都融合在一起，做成一本红色的小册子，放在加油站之类的地方，免费提供给旅行者。为了推广自家轮胎品牌，这本书自然就被命名成了《米其林指南》。出乎意料的是，米其林指南里的轮胎店并没有吸引法国人的兴趣，但里头提到的那些餐厅却让法国人爱不释手。当时在法国的美食圈里，您要是没有一本米其林指南，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美食家。渐渐的，收录在米其林指南里的餐厅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米其林餐厅。又过了几年，米其林指南开始用星号区分餐厅的优良等级，刀叉来表示餐厅的舒适度。之后卖轮胎的米其林索性把指南里的汽车内容去除，直接把自己变成了一本美食评论小红书，也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米其林星级红色宝典。这段故事也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0: 算了，回家吧。
1: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2: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3: 绿色满人间，
2: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2: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进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

0: 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3: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4: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3: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4: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5: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

0: 以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0: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8: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7: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8: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 重点依托村级互助。

0: 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3: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2: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4: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2: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5: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8: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7: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5: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0: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9: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5: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5: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5: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处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九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

0: 有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四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三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
2: 及美国怎么打它，它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一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那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斯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0: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 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

0: 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所以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是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斯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陈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2: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将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它的一些无人系统， 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

0: 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他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锚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所有布设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航道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它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它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它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这个。重返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海峡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

0: 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它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2: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它从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3: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应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2: 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4: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议员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

0: 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嗯，正像牛老师谈到的啊，波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员年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议员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2: 现在议员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议员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议员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说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议员联盟。这个议员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就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呢，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0: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在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弹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

0: 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刘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一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1: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2: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一个多小时的过顶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 在对对方的

0: 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一两公里的时候，他由人员对他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一两公里，即便啊对方进行干扰了，他靠他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北大荒集团调研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争当现代化大农业排头兵；
1: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实施生态筑起服务行动，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哈电电机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调相机成功投运，解决新能源电网稳定控制难题；
1: 全省各地抢抓秋收管理黄金期，以精准农技筑牢秋粮丰收线；
0: 各地打造特色花海景观，办亮初秋文旅市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北大荒集团调研深化农垦改革工作。他强调，北大荒集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全面深化改革，争当现代化大农业排头兵，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打造农业领域航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龙江全面振兴。
2: 在北大荒食品集团黑龙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许勤了解农产品营销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市场意识，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以需求引领供给，放大优质绿色安全的质量优势，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精准确定目标市场，大力开拓高端市场，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加强销售布局，深化与头部企业的合作，探索线上线下、国内国际相结合的营销模式，把龙江好物、北大荒优品推向全国全球。要坚持用大品牌做大市场，运用融媒体平台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向消费者讲清楚我们的产品好在哪里、优在何处，发展定制

业，持续放大北大荒黑土优品品牌效应。随后，许勤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北大荒集团深化改革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北大荒集团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要以啃硬骨头的精神将改革进行到底，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

0: 链，优化供应链，更好发挥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骨干作用。要深化改革攻坚，统筹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与重点改革任务落实，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北大荒精神，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深化北大荒改革，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领导从立，省直有关部门和北大荒集团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实施生态筑起服务行动，精准保障6300多个重点项目，生态筑起取得明显成效。
2: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以为企业解难题、筑把力、促发展为主线，聚焦生态筑起服务行动，推动生态加营商服务向经济效益转换。上半年，全省常态化服务保障重点项目6317个，环评整体办结率76%。生态筑起成效直接表现在审批质效与服务保障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上半年，生态环境系统强化前端引领、数质赋能、定制服务与法治护航，开发绿色招商创新平台，着力协调企业环评难点、堵点问题，构建了项目需求对接覆盖、问题处置闭环、政策直达快享服务体系，对符合条件项目开通了环评绿色通道788条，支持项目同步开展前期施工645个。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创新服务变多次跑腿为跑一次半截，助力嫩江市霍龙门金矿、林口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至少提前3个月完成环评办理。年初以来，全省累计办结环评审批事项1387个，涉及总投资1327.82亿元。
3: 过去，外地企业来黑龙江投资建厂，往往选址考察多个地市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今，登录生态环境引领招商引资图谱，输入行业产品信息，符合条件的工业园区一键全出，时间成本从按月算变成了按天算。
4: 作为一家到黑龙江投资建厂的企业负责人，满振英压根没敢想，2天的时间里就敲定了建厂选址。今天，他专程来到第三方环评单位推进环评报告撰写事宜。满振英提到的平台就是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前不久，平台新开发了一个特色功能，生态环境引领招商引资图谱，包括政策研判、选址推荐、高级检索3个模块。其中选址推荐模块尤其让满振英赞不绝口。在现场大屏演示中，记者看到只需要输入产品名称或行业属性，全省范围内所有符合条件的工业园区便一键了然。
5: 那这个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平台呢，我们可以选出3到4个备选方案，然后拿着这些备选方案再去到相关政府部门去咨询，它的效率更高啊，不是说在那半天的这个撒豆子。对我们这个企业，来黑龙江投资，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4: 记者发现，新开发的投资图谱的数据库非常庞大，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了全省国土规划、生态分区管控、排污许可等多达43层的数据，覆盖1400多个国民经济行业、20000多条基础数据。企业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四处打听、搜集资料，只需要一键就可以获取政策指引和选址推荐，还可以同步调取3个园区的分析结果进行横向比对，优中选优。
6: 刚才呢，我用自己的手机号码注册了一个分区管控平台招商图谱的账号，我感觉呢，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大家看，图谱搭载的专业分析引擎呢，通过不同颜色直观展示适不适合企业选址。蓝色的呢是符合，黄色呢是不符合，红色的呢是不推荐。企业呢可以一目了然判断选择。
4: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一个细节，就是不仅企业，招商部门也对投资图谱的上线十分支持。大庆高新区的王春燕 从事招商落地工作已经十多年了。

0: 是一名招商老兵，但面对项目类型的日益多元化，很多时候还是感觉知识储备不足，需要随时向行业领域的专业管家们请教。如今有了投资图谱，招商工作从翻资料向用数据转型。过去需要问市局请专家研判，动辄好几天才能敲定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能得出结果。
1: 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啊，我这个小姐妹可能就不是我的专业小管家了，
2: 自己就能查到了，能查询到上下游配套产业分布情况，这个很关键。就外地厂商来投资的时候，一是能给他们找到就近的原料，节省成本；二也是方便他们了解他们的产品在整个大型市场的占有率。
0: 投资图谱的高级检索功能还汇集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770份法律法规文件，省去了企业、环评单位和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庞杂资料的时间成本。作为绿色投资的智慧导航图，投资图谱的上线让数据价值得到充分释放，助力龙江实现从项目找政策向政策引项目的转变。
3: 日前，哈电电机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调相机在孙吴县圣山风电场成功投运，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电力装备自主创新和电网稳定支撑核心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装备支撑。
4: 世界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调相机电网投运，
5: 这就是刚刚发布的世界首台。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调相机、高压直挂这些专业词汇听着确实挺深奥，但这台机器干的事儿呢，跟咱们每个人的日子啊都息息相关。它就像是一个藏在风电场里的超级稳压器，就是因为有它在这24小时托底，大风刮出来的电送进千家万户时才不会忽大忽小、忽明忽暗。您在家里看电视不会突然闪停，夏天开空调不用担心跳闸，冰箱也能踏踏实实一直运转。
0: 这个世界首创在于它采用了高压直挂技术，可以直接连接35千伏电网侧，省去了传统的升压变压器这个中转站。对比传统调相机，不仅占地面积节省近一半，连设备和日常维护的成本也省下了10%到20%。
6: 电网这个容量上也大幅度提升，无论从我们风场的运行便利性，对电网的可靠支撑，都大大优于传统调相机。我在我们后续这个风场的运行效益上，一年能省接近40万。
0: 这项省钱又好用的突破性技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和用户代表来现场一探究竟，大家热情极高，一路看一路拍一路问。在设备旁，记者和专家们还体验了一个极具反差感的细节，这台设备正以每分钟1500转的速度高速飞转，但把手贴在机壳上却几乎感受不到震动。
7: 它的一分钟幅度非常的小，占地面积这么小，这么集中，很全新的。然后感觉咱们这个哈电的这个技术实力非常的强，整个的这个很厉害。
8: 我们也有类似的项目嘛，所以这次来也就是来现场看一下我们这个装置实际应用的情况。
5: 感觉怎么样？
8: 挺有把握的。真的就是我们已经有投产了，已经有相关的案例了嘛，我们后续应用也肯定会更加顺利。
0: 在双碳目标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正大规模接入电网，但新能源固有的间歇性和波动性让电网的安全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如何驯服这些野马一样的新能源，这台超级稳压器给出了完美的中国答案。而在硬核方案的背后，是研发团队死磕到底的匠心。
9: 开发难度极大，因为在全球都没有用到这么大的一个电压等级的电动机或发电机产品。就从单一的绝缘的这个验证来讲，我们就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整个生产周期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保证整个运行的安全可靠。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世界首台并非偶然，在调相机领域，哈电电机此前已经拿下了3个不同技术路线的世界首台，目前已经凑齐了一套完整的产品全家福。
10: 这也体现了我们整个哈电集团在这个行业内的这个引领作用，系统需求啊引领了装备产业升级。确实哈电呢本身是根据国家的这个现在发展的需要，不断的在推出一些创新性的产品来支撑我们这个整个国家能源行业的一个发展。
5: 随着汛情趋稳。

0: 省内受灾区域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眼下道路抢修、通信保障、修缮家园各项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1: 1、2、3，
2: 好。
3: 宁安市渤海镇北安村紧邻牡丹江，洪水退去，维护人员正在对损毁的设备展开抢修。一个月前，汹涌的洪水将沿江树木连根拔起，撞断了农田里的部分通讯设施。
4: 在巡检过程中发现受损干路1300多棵，现在呢，在不影响通讯的前提下，陆续的在恢复这种受损的线路。
3: 受山洪冲刷、树木倒伏等影响，当地累计损坏通讯线路220公里，受损基站26处。经过上百人次昼夜抢修，目前所有线路和基站已恢复畅通。除了通讯得到保障，宁安市下马河大桥也恢复了通车。作为黑龙江省西南部前往吉林省的必经之路，大桥在汛情垮塌后，通过12天的抢修重新投入使用，
5: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地质勘测和设计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两头同步施工，机械量翻一倍。
3: 在伊春，今天多项灾后重建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在铁力市水毁路段抢修现场，大型挖掘机反复平整路基，施工人员对被损毁道路堵塞沟渠、积水点位进行集中清理，加快恢复通行与排水功能。
6: 逐户排查房屋安全、农作物受灾及财产受损情况，精准建立台账，主动对接保险公司，协助农户做好理赔工作。
7: 距离全省秋粮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各地抢抓农时，运用一喷多醋等技术手段，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大荒农业股份有谊分公司的水稻高产示范田，在我身后呢，金色稻浪随风摇摆，沉甸甸的稻穗呢也已经压弯了腰。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稻穗啊，稻粒呢饱满，色泽金黄，右手按一下啊，稻粒已经变得硬实了。
3: 眼下水稻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今天有谊农场增派大型农用飞机集中开展一喷多醋行化作业，促进作物成熟和单产提升。无人机不仅可以精准控制药剂用量，还能通过北斗定位规划航线，避免漏喷重喷，提高了生产效率，喷灌面积能达到2万亩。
9: 今年一喷多醋的配方呢，也较往年的就有做了更新，增加了磷、钾以及硅肥的用量。这样呢，看呢，粒重呢可能要增加0.5到0.7克左右，这样每亩地呢，我们就增加了30斤左右的这个产量。
3: 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玉米正值灌浆期，当地从本周开始集中开展了44万亩玉米行化喷施作业，重点覆盖万隆乡、杏山镇等春旱突出、作物生长滞后的片区，助力作物灌浆成熟。
10: 从目前咱们这个农作物的长势和这个情况看，今年丰收已成定局。
3: 秋收即将到来，各地抢抓管理黄金期，以精准农技筑牢秋粮丰收线。绥滨县通过智能终端动态调节玉米水肥供给，七台河借助物联网智能平台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农时动态，为田间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华南县把物联网智能水阀接入了连片稻田，灌溉管理实现手机远程操控。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农作物生长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趁着短暂雨歇，眼下嫩江、汛克等地的农技人员正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秋粮抗疫防灾和后期管护工作。当前夺取秋粮丰收，还要度过早霜、秋汛、病虫害等多个关口。未来一周，全省多地将出现降水降温天气。农业部门提醒各地要注意加强农作物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采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促进作物加速生长，为大面积单产提升筑牢坚实基础。
0: 草原是黑龙江省构筑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资源，眼下全省各地对进入生长旺盛期的草原植被全面开启综合监测工作，通过草原体检让保护修复更科学更精准。
7: 草原身体好不好，得有一份精准的体检报告。赵源县是我省草原核心分布区，也是草原退化盐碱化问题最突出的区域。科研团队连续5年实地取样监测，记录草质变化。
11: 哪怕有草的种类少记了几种，
1: 或者是草的高度少记了几厘米，都会影响。

0: 想到我们对这片草原的一个体检报告的一个准确程度。
1: 这次赵源县的监测结果令人惊喜，草原植被盖度达到65%以上，比5年前增长了近30%，平均株高由30厘米涨到50厘米，每亩仙草产量从80多公斤跃升到200多公斤，翻了一番还多。为了让每份报告都经得起推敲，今年全省500多个监测点都采用固定坐标，定位精准到同一块地、同一条线，误差不能超过5厘米。通过多年纵向对比，精准捕捉细微变化，哪里该补，哪里要种，让数据变成治理依据。
2: 有了这份账，我们跟老百姓解释禁牧丰裕国家的政策更有底气。
1: 这几年禁牧丰裕、补播改良等措施正在让草原喘过气来，绿色家底越攒越厚。截至目前，全省草原面积达到近1500万亩，草地生物量近600万吨，草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增强。全省草原综合监测工作预计9月底前全部完成，让绿色红利惠及更多百姓。
3: 交付图纸常常被视作设计服务的终结，而在黑龙江有这样的一支电力设计团队，他们打破行业惯例，化身全周期服务的电力医生，为重点项目保驾护航。
4: 在高房前再加隔断房，增加供热负荷，保证你供热安全。
5: 一大早，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就迎来了两位特殊的电力医生，他们专程来给企业即将在9月1号进行的高低压管道改造把脉开方。经过对现场细致的勘察，一个优化调整设备的新点子瞬间让企业负责人眼前一亮。
6: 他们每次吧还给我们一些小惊喜，有时候哪块做了一些小调整，哎，一下就感觉特别的茅塞顿开，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就感觉跟他们是一家人，一起在做一整件事儿。
5: 被企业称为一家人的电力医生来自中国能建黑龙江省电力设计院，和同行业设计单位不同，他们提供的服务不仅是一张图纸，更是全程跟进的生产安全托底保障，这也给企业改造升级吃下了定心丸。交谈中，记者听到频次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全周期服务。
4: 在施工过程中可能碰到一些问题，我们还会来现场来技术服务。项目从施工图设计到设备的安装到设备的调试，还有设备的投运运行，我们都是全周期服务的。
5: 交底工作结束，杨有明和同事匆匆赶回单位，马上投入到华电牡丹江风光火储热一体化项目的技术攻关中。
7: 启用老厂230兆瓦的机组，然后
5: 这是东北地区首个新能源供热示范项目，从规划建设到投产，技术复杂，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面对难啃的硬骨头，设计院把服务端口向前移，组建了多个专业的专项团队，一项一项破解技术堵点。
8: 整个项目那个方案我们做了将近32版的一个方案，所有的人员大概是成天泡在整个那个办公室内，完了去解决这些问题，不单单涉及到技术方案，同时还涉及到经济的测评方案。难是难点，但客户有需求我们就要全力满足。
5: 比起技术方案，经济测评方案难度更大，一台台电脑上满满都是各式各样的设计草稿。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电脑已经很多天没有关机了，就像这些电脑一样，设计院的全周期服务也始终没有中断过。前期深度介入，建设中全程相伴。截至目前，设计院累计完成了发电工程和新能源项目超1000项，输变电工程超1万项，获得了国家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全国电力行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等多项荣誉。一项项成绩背后靠的不只是技术硬实力，更是这种靠前贴心、同客户并肩作战的服务态度。今年企业相继接到了多个省份的绿电能源项目设计邀约，就在半个月前又中标了国家级煤储设计项目。眼下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把全周期服务拓展到能源结构优化的全产业链。
9: 从前期规划再到后期的运维，整个产业链呢我们都能接得住，客户在哪个阶段有需求呢，我们就在哪个阶段呢提供专业的支撑。项目投运了，服务也不能停，把服务真正做到客户心坎上。
10: 八月末的黑龙江秋意渐浓，各地着力打造特色秋日花海景观，时令限定的花景持续上新，扮亮了初秋的文旅市场。
11: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眼下正是百日菊盛放的时节，大西硬朗的建筑搭配眼下这一片

0: 开得热烈的花海，一刚一柔相应程序，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赏花。此刻秋风掠过花田，也给初秋的冰城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
1: 百日菊因为花期跨越夏秋长达100多天而得名。今年城市管理部门在哈尔滨大剧院周边地块集中开展采花作业，种植了黄色百日菊10000平方米。经过几个月精细化养护，百日菊长势旺盛，开花整齐，大片花海与地标建筑哈尔滨大剧院相映成趣，成为市民和游客追求出片的理想地。
2: 我本来是想来看一下这个大剧院的，但是我没想到到这里有这么大一片花海。我觉得这种秋风配上这种秋天的颜色简直是太绝美了，油画一样的。
3: 大剧院这个线条比较流畅，很漂亮，现在还有这么一片花海，好像很想来的地方，来完成一个梦想吧。
1: 秋色晕染小兴安岭，伊春大庆山朗香花海也迎来繁华绽放。130多亩花田内，鸡冠花、波斯菊等10几种70万株花卉竞相斗艳，缤纷色彩掩映在苍翠林海间，形成初秋独有的浪漫。今年朗香花海新增了蒙古包群、奇幻城堡等设施，构建起了赏花加游乐加康养、文旅融合新模式，
4: 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伊春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1: 在鸡西杜鹃花公园，新安杜鹃、金光菊等50种花木铺成了一张色彩丰富的画布，各色花带在阳光下摇曳，市民游客打卡不断。佳木斯达勒花海、绥滨滨河花海也到了盛花期，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至沓来，尽情感受北国生态之美。新学期开学进入倒计时，今年新学期越来越多中小学把人工智能融入课堂，通过一系列应用场景助力基础教育质效提升。在哈尔滨市二城区回民小学，孩子们正熟练编写代码，在屏幕上直观验证 AI 运行原理，使用的正是学校最新引进的人工智能科创实训设备。
5: 依托于这套硬件，学生就可以亲手去实践，直观地感受人工智能在编程中的运用。
1: 在佳木斯市第19小学，老师们围坐在智慧大沙盘前集体备课，平台实时抓取教学数据，精准锁定易错知识点和低回答率问题，为新学期教学设计提供科学导航。而在美术课堂上，教研团队正忙着演练 AI 三维建模项目，
6: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发挥他的天马行空，然后去画出他的画面，这样的纸质画，然后我们再借助 AI 建模将它变成一个立体的形象，然后非常的开心，也特别有兴趣的去进行学习。
1: 新学期伊春市伊美区第6中学引入体育教育一体机，学生自主开启跳绳、仰卧起坐等中考体育项目训练。一旁的 AI 英语听说课堂里，智能打分纠错，实时捕捉并纠正学生的发音偏差。鸡西师范附属小学、绥化市第2中学等多所学校也相继建成 AI 特色学习空间， AI 与教师共同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设计师。
7: 今天宝藏小城韩地虾乡2026鹤岗市韩地小龙虾美食周启幕，活动期间将联动全市小龙虾门店开展让利促销，拉动餐饮消费，同时举办韩地小龙虾养殖基地研学观摩、产业推介交流等系列活动，助推鹤岗小龙虾产业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1: 我付，再点。
1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0: 你多穿点啊。
12: 也是

0: 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了。
2: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

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

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

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五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
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陈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伐，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它的保命能力无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

0: 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蛮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 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5: 日月星辰登顶，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雨。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
1: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关于爱情的标准和观念，但是在生活中却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人或事影响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你在自己的感情经历中，谁或什么事曾经影响过你关于爱情的看法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2: 说到影响，我觉得应该是父母的感情观对于自己的影响吧。这么多年以来，父母一直都很恩爱，不管有什么样的大事小情，两个人总是能有商有量。我觉得给我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他们对于彼此的照顾和细微之处的爱护。当然吵架拌嘴都有，不过更多的是为彼此去考虑，站在彼此的角度去想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以后要和伴侣相处的一个准则吧。
3: 很多人都说，在一段爱情里，我们需要为对方付出，但如果这种付出变成了一种盲目的付出，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在爱情里，我认为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迷失了自己，不要因为过多的改变和迎合而丢失了自己原来的样子。一段好的爱情，不就是先从爱自己开始吗？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在感情的经历中谁或什么事曾经影响过你关于爱情的看法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叶清风的网友。前一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想去谈恋爱，会感觉朋友越来越重要；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想去逛街，会越来越喜欢在家听歌；一个人单身久了，就变得成熟起来，会比以前越来越爱父母；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买很多鞋子，会独自去很多很远的地方旅游；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经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爱情看得越来越功利，比如像刘若英举的例子，很多大龄的女人都有一种感觉，结婚的念头不是那么迫切，所以在和忠实恋爱之后，很快他们就结婚了。很多单身的人总是对出双入对的生活有种向往，看了别人花前月下，就很容易想到自己的形单影只。我也经常会有这种想法，但是静下心来想想，单身也是一种心境，就看自己如何看待了。一个人最大的财富莫过于获得自由，而单身恰恰是对自由的最大获取。这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阔绰，而更难得可贵的是对心灵的拷问，因为你有足够多的心思去思考心灵的得与失。人常说，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往往都会有更大的作为。我想着主要是因为当一个人寂寞时，他才真正会懂得承担。习惯一个人窝在角落里哭泣，而不是当众落泪，这样每一次哭泣都是一种精神的历练，对生活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充实。小白自从有了男朋友后，就一直张罗着给我介绍男朋友的事儿。他说他怕和我待的时间变少，我会孤单，为此我真是哭笑不得。朋友聚会，他们总会问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谈对象，我经常沉默以对，不是我不想谈，而是真的没能碰见让我值得信赖的。我想感情的事情也不是说想要就能一把抓来的，这需要缘分，需要两颗心的情投意合。谈恋爱和结婚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承担，意味着一辈子的承诺，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慎之又慎。因为孤单寂寞才爱上一个人，于公于私都是不负责任的。既然决定和一个人开始了，就一定要经过慎重的考虑的。爱情这件事儿不是将就就可以在一起的。莎士比亚说过，对于一个耽于孤寂的人来说，伴侣并不是一种安慰，爱情与孤独之间存在着非常奥妙的关系。有人因为害怕孤独而选择了爱情，想不到在爱情里越来越孤独，最后爱情如同虚设。正在单身着的人并不是不想去找一个来陪，而是害怕好不容易了解彼此，后来又伤心地分开，或许这一辈子就不会再见。而爱情何尝不是那样呢？有些事情注定是要经过那样的过程，只是结局不是悲就是喜。我们知道习惯影响性格，性格影响命运，所以当我们单身久了就成了习惯，习惯了就会影响我们对恋爱的态度和感觉。而单身的原因也很多，比如传统的人不能接受打扮时尚的人，比如有些是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而有些则是眼光太高所以就单着了。于是在父母的压力下，我们选择了相亲。相亲往往是没有多大感觉，只是觉得不讨厌就在一起了。单身久了，我们会对爱情的热情降低，对异性的冲动也会降低，有时也会变得压抑狂躁，莫名的心烦失落，感受不到温暖。这个时候我们就爱随口说说，爱情这个东西还是顺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关于爱情的标准和观念，但是在生活中却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人或事影响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你在自己感情的经历中，谁或什么事儿曾经影响过你关于爱情的看法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 Rita 的网友。在很多情况下，人都会吼出这样的一句话：再也不会有人像我一样爱你了。有时候我也会想，这句话到底是一种自我感动，还是威胁，还是求救，还是你不得不亮出那最后一张底牌？当然，也可能只是简简单单

对事实的描述，因为没有人是你，也没有人能和你感同身受，更没有人能和你有一模一样的爱。两个人分手以后，他也不会再是那个和你在一起时候的他，他所有的温柔也将永远停留在你们分手的那一刻。离开以后，你对所有人说他浪漫又细心，温柔又迷人，不仅疼你又会照顾人，可是你忘了，他永远都活在你的描述里。在一首他人时，就像万花筒转开了一格，你看到的却是另一种颜色。以前看见过一个很浪漫的故事，一对老年邻居语言不通，但却由于日常的一举一动爱上了对方，并且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但不浪漫的是，当他们最终学会了对方的语言时，终于发现对方是多么的难以忍耐，却最终还是分开。这个故事就像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言的功能的时候，把语言形容成往互相脑袋里塞对应的图片。我们都用各自的经验去理解对方的言辞，可是这就像一个从来只吃过酸苹果的人永远无法理解别人对苹果的赞美，一个从来没有爱过的人当然不能理解别人对他的告白。或许在恋爱中并没有那么多的谎言和欺骗，只是会造成很多误会和错觉，最终就像把乐高积木的最后一块抽开，然后就全盘皆输，再也不会有人像我一样爱你了。我听过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在决绝的转身之后，沿着布满野草的铁轨走下去的时候，在冬天的海边看着滔滔海浪，流着沉默的眼泪，终于低下了头的时候，那种失望的感觉就像是恨不得在 KTV 里死死攥住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唱着每一首歌。但不管你有多痛苦，这句话依然不能够足以表达你的心情。就像罗兰·巴特曾经说过，语言符号的功能在于纹饰，在于掩饰，在于欺骗。对于我极度的苦衷，我是绝不会用语言来陈述的。是啊，感情这回事儿，哪能用语言解释得清？在一起的时候，谁会想过会变成现在这样？那么浓烈的热情，不知道被什么冲淡，可能就是一次次的怠慢和不及时的回应，让彼此走得越来越远。没有一段感情会是突然破裂的，每让人失望一次，就会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不再联系，取消关注，扔掉你送的东西，删掉所有的合照，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以后再也不会琢磨你的消息，再也不会想要看你的状态，因为那些对我来说都不会产生

丝毫的影响。就算偶尔记起，也只是会嘴角微微上扬。毕竟，你曾经给了我别人给不了的东西。有人说，再也不会有人像我一样爱你了，这句话像是一种求救，又像是一种诅咒。其实这句话并没有那么深奥，无非就是换一种方式表达我爱你。不是不知道欲擒故纵的道理，不是不懂得矜持，可就是不忍心故意冷落你。看到你的消息总是忍不住秒回，每一个热情洋溢的表情符号里都藏着。通常人们用尽全力去爱一个人，也并不是为了最终能喜结连理。通常人们用尽全力去爱一个人，也并不是为了最终能喜结连理，只为换得个两情相悦。以前听朋友说，对谁好，并不是为了感动谁，而是为了我不在他身边的将来某天，他会挂念我，会记起我的好，会因为没有好好珍惜我而感到一点点的后悔。既然不能成为他心尖上的人，那么我就努力成为他生命中最美丽的遗憾。以后回想起来，会笑，或者会流泪的遗憾。如果最终仍旧抵不过分道扬镳，起码回想起来也没辜负了自己那些年难得的青春。哪怕最终他骗你、负你、怠慢你，你的真情也不浪费，因为他终究会在比较后知道到底谁才是真心待他。那时候你的爱会变成为一个大耳光，扇在他心上一声脆响。那时候你可以骄傲地对他说，再也不会有人把他的好与坏的脾气都给你了，再也不会有人等你等到深夜不睡还惦念着你了，再也不会有人做什么都时时刻刻去想着你了，再也不会有人像我爱你一样爱你了。我不后悔给你所有的爱，你也别后悔自己的离开。从此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关于爱情的标准和观念，但是在生活中却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人或事影响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你在自己感情的经历中，谁或什么事曾经影响过你关于爱情的看法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我们的思雨酱。我们貌似更愿意去摆脱父母的痕迹，证明自己只是自己，直到某一天我们承认选择里有父母的痕迹。有着幸福婚姻的父母可能就会是正面的教材，知道所谓爱情正确的相处方式和爱一个人的方式，内心拥有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不会太过依赖，但也有自己的独立。虽然这并不绝对，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在父母秀恩爱不停却情路坎坷的朋友，而不够恩爱的父母往往可能会成为反面教材。那些在父母的争吵、冷漠、不信任中长大的朋友，可能会告诫自己以后千万不能找一个像父亲或母亲一样的爱情，对爱情缺乏信心，对异性存在着偏见或敌意，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对于爱情的需求等等。例如，我能怎么办？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我没见过爱，不懂爱，不会爱，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看惯了他们从小吵到大，不敢再轻易相信任何人。暴力不是正常的吗？他打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父母都不喜欢我，没有人爱我，我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他们一直说，要不是为了我，他们早就离婚了。可他们不知道，我巴不得他们离婚。我从小到大每一天都在担心，怕他们下一刻就会吵起来、打起来。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一个没用的人。思雨酱觉得，父母的爱情观影响着孩子。

爱情观。还记得前段时间很火的一部电视剧《知否》当中，有两个我们观众绝对不会忽略的角色，林小娘与她的女儿盛墨兰。盛墨兰从小跟林小娘长大，对她娘的言行举止耳濡目染，盛墨兰完全让她亲娘给教坏了，为了嫁入豪门，不惜剑走偏锋，毁掉自己的名声，跟梁家六公子私通。在那个时代，那么重视女子名声的时代，盛墨兰竟然跟外人私通，着实是胆大包天。因为林小娘自己是一个妾室，她就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自己女儿身上。在她看来，只有嫁给了高门大户，成为大娘子，那就是真的高人一等了。可是即便嫁给高门大户又能如何呢？不过是尔虞我诈，人际关系更为复杂。一生都斗来斗去，拥有着表面上的风光，实则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可知，父母的爱情观对孩子的婚恋选择有着极深的影响。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也不难发现，如果父母想让自己女儿找个有钱人，那女儿多半会受其影响。就拿林小娘来说，她就是把自己这辈子没有实现的愿望寄托在了墨兰身上。林小娘是一个目光很短浅的女人，结果导致墨兰也成了一个双商极低的姑娘。盛墨兰之所以最后会跟梁家公子私通，也是受到林小娘的唆使。林小娘让其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有这样一个母亲，盛墨兰这一生注定就是悲剧。司雨匠曾经看过一部叫做《念念》的电影，电影中的玉美生活在父母悲剧式的爱情故事中，父亲性情懦弱却又暴虐，常对母亲施暴。后来母亲带着玉美改嫁，却因难产而死。玉美从小对父母怀有深深的怨恨，长大后的玉美带着对父母的怨恨与男友阿祥相处时，感情一直处于紧绷争执中。当得知自己怀孕后，充满了恐惧，害怕男友不接受，担心自己不能做个好妈妈，终日惶恐而不安，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后，玉美在异象中见到了当年弱小的自己，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爱，终于在内心深处与母亲达成和解，走出母亲死亡的阴影，选择了相信爱情，相信自己。最后她顺利生产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如同玉美一样，当明确了自己与父母的界限，将彼此的故事分离之后，自己也将获得更多心灵上的自由。无独有偶，司雨匠的朋友小郑和他的女友早在大学时候就已经相恋，两个人交往多年，谈恋爱时两个人几乎没有什么矛盾，在外人眼中他们是极其幸福的一对儿。毕业工作几年后，小郑就开始准备求婚，他向往着婚后的生活。但是就在他准备好一切时，却和女友发生了激烈的矛盾。究其原因，还是和女方家庭有着不可分割的原因。小郑女友的父母在他小的时候感情极其恶劣，他小小年纪便跟着母亲一起生活。年幼的他在见过父亲对母亲的冷漠和暴力后，对婚姻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他害怕自己以后会和母亲有着同样的遭遇，对小郑的求婚迟迟不敢接受。好在小郑非常理解女友的感受，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安抚，终于打开女友的心结，两人最终获得了美满的结局。说到底，父母总是在无意识中就教会了孩子如何表达和

何接受爱，如何处理分歧，如何表达感受，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各种互动。无论是错是对，有益或有害，孩子最初都只能学习父母的模式。有的人因为习惯了寒冷，所以在感受到温暖的时候选择逃避，而有的人在被温暖之后选择了成为一个温暖的人。我希望你是后者。人生本就不可能事事都称心如意，可是啊，不如意的婚姻只是因为人不对，爱情本身是没有错的。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关于爱情的标准和观念，但是在生活中却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人或事影响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你在自己感情的经历中，谁或什么事曾经影响过你关于爱情的看法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白子玉的网友。周末看《快乐大本营》的时候，有一个环节是两个女孩站在台上同时问一个男生谁更漂亮，考验男生的反应和回答。这其实就是对情商的考验。问到岳云鹏的时候，岳云鹏说，在我心里我老婆最漂亮。台下观众纷纷鼓掌。岳云鹏的答案不是最出色的答案，作为一个游戏也没人会对他说的话太较真儿。但就是在这样人人嘻嘻哈哈的环境下，岳云鹏的答案是一个公众人物、已婚人士最好的答案。简单的夸奖某某异性好看有魅力，其实并没有什么。他这样说也不一定真的觉得自己的妻子就是全天下最美的，但是这样说的人一定是把老婆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也一定是非常了解男女交往边界的人。之前也是看《快乐大本营》，何炅让朱亚文抱吴昕做游戏，朱亚文立马拒绝说，对不起，我已婚了。还有杜江在一个节目中，他和鬼鬼做游戏，两个人挨得比较近，杜江迅速后退并说，你不用离我这么近。想起之前热搜上有个话题叫开车时让别的女生坐副驾驶合适吗，里面有对情侣的对话，是三个人一辆车，男朋友开车，一个女生好友坐副驾驶，女朋友坐后面，引起了女朋友的不满。男生还蛮不在乎的，觉得自己的女朋友矫情和敏感。要我说，这个男生根本不懂普通异性正常相处的界限，那个坐在副驾驶的女性好友也是不会做事，缺乏边界意识。什么是边界意识？其实就是男女生交往过程中该有的界限。什么样的事情是普通朋友可以做的，什么样的事情不行，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之后大家都觉得气氛尴尬，感觉不对，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会引起误会。其实我们都深谙于心，从小到大的性别教育，父母挂在嘴边的家教，你都或多或少的明白跟异性交往该有的分寸感。这份分寸感是成年人最该遵守的社交原则。要想对方没有不必要的猜测，要想不被别人在背后嚼舌根猜测你们的关系，要想尽可能维护异性之间纯粹的友谊，不影响彼此真正的爱情，不是没有距离，
而是你们彼此都心知肚明地保留一段距离。那一点距离，是你们对彼此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单身者，无论什么原因，都应该和非单身人士保持距离，这是教养。

有了恋爱对象或者已婚人士，无论什么原因，都应该对异性不近人情，这是尊重伴侣。和我认识十五六年的好哥们老张结婚后，我们就没再单独见面。小的时候我俩一起上学，上学的时候他天天抄我的作业，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他家看电影打扑克跨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赶上他休息，他会开车帮我从学校拉行李，他失恋的时候会跟我打电话哭诉。就是这样十几年的友情，在他结婚后就有了质的改变。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包了个大大的红包，他的妻子和我不熟，我偶尔回老家他还会张罗着叫我出去吃饭，就像过去很多年每次我大学放假的时候他都带我去吃一顿好的一样。但现在我们每次都会带上他老婆，或者再叫几个其他老同学，总之不单独见面了。前阵子我生病了很久，他一直不知道，后来听别人说了之后给我打电话。许久没见的我们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但后来还是适可而止地结束了通话。他让我早点休息，我让他带我向他的妻子问好。我深信不疑，我们的友情依旧很好，他依旧像个大哥哥一样提醒我，他的妻子也很喜欢我这个朋友，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拉远了一点距离，因为我们都希望对方过得好，而希望对方过得好不是无所顾忌的靠近，相反是恰如其分的疏离。成年人交往的分寸感真的很重要，这种分寸感能看出一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和为人处事的人品。不去和有伴侣的朋友深夜打很久的电话，不单独和有伴侣的朋友约会见面，不去对异性朋友说那些会引起尴尬气氛的话，不去做让人不适的肢体行为。男女交往有一些界限必须注意，它不是大大咧咧的人就可以忽略的事情，也不是你们感情好就可以跨越的距离，它是考量，是尊重，也是底线。看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好的爱人，就看这个人对异性的边界就清楚了。因为在乎你，他不会和异性称兄道妹，更不会做中央空调想面面俱到赢得所有人的喜欢。他做事情会先考虑你的感受，会和你解释清楚所有异性的社交关系，会优先思考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关系。我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但我更相信为了你们的友谊，你应该和他保持合适的距离。我相信爱情里应该给够对方信任，但我更相信爱情是排他性的二人行为。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为你和别人保持距离。这里是今夜思雨时。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拨打着无人接听的电话，他遭受了怎样的误会？他的兼职为他带

0: 多少烦恼呢？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还是不接电话呀？
0: 怎么了？
2: 我男朋友不接我电话。
0: 哟，吵架了？
2: 不是。
0: 好了，来来来，这杯果酒免费赠送给伤心的姑娘。愿意说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哼，谁说来酒吧的人都想喝酒了？我就那么像喜欢喝酒的吗？你也觉得我是那种女人吗？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这杯果酒度数很低的，如果你不喜欢呢，我可以改送你一杯柠檬苏打，怎么样？哎，我这家故事酒吧的规矩是，绝不能让客人哭着出去。
2: 哼，所以啊，宁可赔本也要哄客人开心是吧？你还做不做生意了？
0: 让所有来到这里的客人都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难道不是最好的生意经吗？
2: 好吧，随你怎么说。
3: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0: 他应该是关机了，是吧？
2: 他根本就不想给我解释的机会。
0: 你们之间是不是闹误会了？愿意跟我说说吗？或许啊，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2: 他看到了我在徐哥的车里。我知道我不该去的，我一开始就该拒绝他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哎，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这个徐哥是谁啊？
2: 徐哥是传媒公司的老板，我的工作都是跟他联系的。我以前是做礼仪小姐的，就是那种在商场走秀帮人做宣传的那种。哼，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吧。
0: 干嘛会这么想呢？
2: 毕竟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估计好多人都觉得正经人家的女孩根本不会去做这个吧。可是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真的很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很风光，而且挣的也比较多呀，所以一开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徐哥联系你的是吗？
2: 一开始不是，最早是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学姐问我想不想赚钱，我当然想了，也没问具体去干什么，就跟他走了。结果我去了以后才发现，他们要的是兼职模特，就是那种在商场里啊摆造型、表演、发传单之类的工作。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没经验，站在那儿姿势也不对，学姐在一边指导我，说什么屁股要翘，还要撩人的笑之类的。我那时候哪会这些呀，七扭八扭的差点摔倒，幸好旁边的人扶了我一把，那个人就是徐哥。
0: 那你们就这么认识了？
2: 也没有，就是见了一面而已。我当时根本没多想，只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多赚点钱。第一次活动结束之后，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一上午我就赚了200。我知道对你们大城市的人来说，200块啊可能算不上很多，可是对我来说……
0: 你家的条件不是很好？
2: 我家在小县城。

0: 还交了男朋友。
1: 就是你一直联系不上的那个。
0: 对，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感情很好的，我很喜欢他，他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的初恋。大一一年我们每天都黏在一起，所以我也就没太在意兼职模特的事儿了。直到大二开学的时候，那个学姐又来找我。其实我当时还是挺喜欢这个职业的，我就答应她了。如果我早知道会变成今天这样，我一开始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
1: 也就是说，就是那次活动让徐哥看上你了。
0: 这次的活动是帮忙做房地产销售，我们的任务就是化好妆，换上客户指定的衣服，在街上发传单。学姐带着我们去见活动的主办方，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主办方之一就是徐哥，估计他也认出我来了。当时跟我一起的还有两个女孩。徐哥把我们仨上下看了一遍，说让我们换上衬衫和短裤。不过他竟然要求我们给衬衫打个结，露出腰来，再在肚脐上贴上二维码再上街。
1: 哎，等等，这徐哥什么意思啊？让你们在那种地方贴二维码再让别人扫，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你们答应他了？
0: 我们当时都傻了，学姐也觉得不对劲儿，她就跟徐哥讨价还价，说这个要求之前没有啊，说好就是发传单嘛，怎么要露肚子了呀？非要露的话就必须加钱。
1: 这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吧？我觉得这种推销方式本身就很龌龊呀。
0: 哼，在那种场合一切其实都是钱的问题。不过徐哥看着就不怎么愿意，就说一开始就谈好的价钱不能改了，如果不想干他就找别人，反正模特多的是。不过学姐也回签了他一句话，说那您还是找别人吧，然后他就拉着我们几个往回走。其实学姐敢这么摆谱也是因为有恃无恐，他做这份兼职做了挺久了，手底下的模特也是全市质量最高的，估计徐哥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啊他也只好退一步把我们叫了回来，而且还改口说只要发传单就行，不用露肚脐了。本来这件事就完了的，可是准备回去的时候，徐哥突然跑来找我，说我学姐太傲了，问我有没有好的模特资源，以后我俩可以直接合作，还能拿回扣。
1: 所以你就答应他了？
0: 我确实动心了，因为这样我以后就不用担心没有活动接了嘛，还能有长期的收入。我于是脑子一热就答应他了。
1: 那他之后难道又让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了吗？
0: 一开始也没有，都是正常的宣传活动，但是也确实很辛苦啊。那段时间我经常早上5点就起来化妆，因为室友们都在睡觉嘛，所以我都不敢开灯，只能借着月光打粉，画完一照镜子就跟午夜凶铃一样，脸都是煞白的。化完妆呢，收拾东西出门，我也不敢穿鞋，高跟鞋都是拿在手里，而且一大早出门，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别提多恐怖了。后来因为徐哥一直照顾我，有活动就找我，慢慢的呢我也积攒了一些人脉，就变成自己带队了。就这么干了大半年吧，我也比较信任徐哥了。直到第二年2月14号那天，我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1: 那天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本来约了我男朋友嘛，但是中午的时候徐哥打电话找我，说晚上有个宴会一定要我出席。我本来想拒绝的，但他态度特别强硬，说我是领队必须来，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商量。我怕要是这次拒绝他的话，以后就没活动接了嘛，只好勉强答应了。
1: 那你怎么跟你男朋友

0: 说呀？
1: 我本来想好了的呀，徐哥的宴会当天是在5点了，那到7点怎么也结束了，然后8点的时候我就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去烛光晚餐了。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一到那儿发现会场里全都是40-50岁的老男人，看起来像是大老板呢。我一进门，他们全都色眯眯地盯着我看，感觉特别猥琐。而且我那天我本来我就肚子疼难受的不行，我看到他们更是一分钟都不想待了。我就跟徐哥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想先走。结果那群大老板硬要拉着我喝酒，我就只好拼命岔开话题问他们准备活动的事儿。结果那群老板也不接话，只说什么酒桌上不谈公事，只喝酒。我本来以为徐哥多少会护着我点儿的，结果没想到他居然也跟我说喝酒喝酒。
0: 哎，这徐哥到底把你当成什么了呀？这种人你怎么后来还愿意跟着他干呀？
1: 其实我也是那次才真正意识到徐哥为什么单独要找我合作，可是我真的没法拒绝他，我怕这次要是不给他面子，下次再有正常的活动他也不会叫我了。
0: 所以你就陪着他们喝酒了？
1: 喝了。
0: 那后来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1: 那倒没有，只不过那天喝到很晚才回学校。
0: 那你是怎么跟你男朋友说的呢？
1: 我没敢告诉他这事儿，我怕他觉得我是那种不正经的女人。其实他也一直都不同意我做这种模特，说如果我缺零花钱的话他可以给我，但是他怎么会明白我缺的何止是零花钱呢？我还要抚养弟弟妹妹，而且我知道女人必须要自食其力才能有好的生活。我本来以为没问题的，谁知道会这样。我那天我也不记得我到底喝了多少，反正我回学校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回来的时候他在校门口等我，见到我就一通骂，问我去哪里了，一晚上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我难道说我去参加了一群肥头大耳的老板聚会啊？他会怎么想我啊？所以我就没回答，也没敢看他。最后他就扔给我一句随你便吧，就走了。那是我们交往这么久第一次吵架。
0: 他的着急啊和你的为难我都理解，这事儿确实不好办。那后来呢？
1: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气消了来找我和好。我们俩吧就谁也没再提那天的事儿，我还是跟平常一样吃饭睡觉上课，偶尔有活动的时候出去赚点钱，跟徐哥那边也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所以我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我知道很多事情都已经不一样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手一滑没来得及关门，门被风一吹咣当一声，我的室友就被吵醒了。他们就用那种很不耐烦一听就是忍了很久的语气说，你又去做礼仪小姐呀？那语气就好像在说你又去做小姐呀，特别刺耳。我出来以后被冷风一吹，我突然觉得特别凄凉特别委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在这样的年纪背负这么多东西呢？我也很羡慕室友们一觉睡到7-8点的生活，没课的时候还可以打打游戏逛逛街，那我就只能去忍辱负重的工作。
0: 你有没有想到过要换个兼职吗？
1: 想过，但又觉得现在这行已经做熟了，挣钱又比较多，我又舍不得放下。
0: 可那个徐老板那么恶心，这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1: 哼，这不是已经出了吗？可当时我一直带着侥幸心理，总觉得小心一点就好了。前几天他打电话约我吃饭，其实那件事以后我就觉得

0: 很恶心了，我就拒绝了他。结果他竟然直接把车开到我们学校门口了，那个架势好像我不出来他就不走了似的。我也不想太招摇，也更不想被我男朋友知道，我脑子一热，我就上了他的车。
1: 你这样不是更解释不清楚了吗？
0: 我知道，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呢。其实这顿饭也没谈什么公事，就是随便吃了个饭。吃完饭他说要送我回宿舍，我说不用了，结果他一直坚持。我也不想把个关系搞得太僵，我就同意了。到学校以后他说想跟我聊聊，然后就说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说什么很喜欢我，不想我吃这么多苦，还说这个社会没有钱的话什么都干不了。然后他就突然抓住我的手，说他很寂寞，想找个人陪，说可以出钱资助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给我更好的生活。
1: 他这不就是想包养你吗？这种人一贯套路都是这样的。
0: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吓得赶紧推开车门就要走，可结果正撞上我男朋友在校门口，他远远地看着我们，我也不知道他站了多久了，然后不等我说话就转身走了。
1: 你当时没跟他解释一下吗？
0: 你觉得在那种情况下解释有用吗？我给他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一直都不接。其实就算他接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打算再见徐哥了，我也不打算再接商演的活动了。我好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1: 你还没毕业呢吧？
0: 还有一年。可是我决定逃课了，我想出去散散心。其实来这之前我刚刚买了去稻城的火车票，明天就走，只是走之前我想再跟他说说话。其实你不知道，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虽然我长这么大只出去旅游过一次，我也不知道那到底算不算旅行。那是高三的暑假，班主任组织我们去凤凰古城，但是费用很贵，每个人要交698块。我纠结了很久才跟家里人开了口，没想到他们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为了让我高兴，他们还是同意了。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乡，第一次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那么大，那么美。那一次旅行的所见所闻一直在我脑海里，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从那以后我就决定，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游遍世界各地。
1: 那这次你要走多久？
0: 不知道，不过真的希望再也不回来了。不过不可能啊，我还要毕业，我还要养家呢。
1: 在你走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酒。哎，必须声明啊，我没别的意思，毕竟我开的是酒吧，也只能用送酒来当做践行的礼物了。
0: 不不不，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太不好意思了。
1: 没关系，哎，稍等啊。

0: 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柳橙汁、浆果利口酒、红梅苔子汁、香槟酒调成的，名字叫做休息五分钟。
1: 这名字还挺逗的。好辣。
0: 很提神吧？
1: 我以为叫这个名字的酒喝起来口感会让人很舒服呢。
0: 休息啊，其实是为了给努力生活的人提供继续前进的动力，而不是让人沉溺在舒适中一醉不醒。特别是对于你来说，休息更不能是逃避的借口，因为逃避这一切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1: 那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我说了，我已经解释不清了。
0: 靠语言不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话，为什么不能靠行动证明呢？回来以后继续努力学习，找一个好工作或者考研，给自己一个更高的起点。我相信家里就算再困难也可以为你坚持2年的，毕竟你是弟弟妹妹的榜样啊。难道你考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机会当礼仪小姐去挣钱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对，当然不是。做礼仪小姐不上大学也可以的，而且做这一行呢只是吃青春饭。但是当你拿到学位，或许最开始挣的并不多，但未来的提升空间却很大。到了那个时候，谁又会再用那种眼光看你呢？
1: 被你说的我好像都不该走了。
0: 既然票都买了，那就去散散心，休息五分钟，再重新振作，重新返回人生的赛场。我相信啊，你会赢得属于你自己的奖牌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又去做礼仪小姐，原作知音，改编云展、陈寒，制作张尚佳、陈寒，演播郭楚涵、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带着一球的领先，我进入到半场的球队，当时的心态已经是从落后到领先有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山东泰山，我们观察一下，在中场的时候就做出了三组人员调整，这么一个变化相当于是换了半支队，我来跟你打接下来的45分钟。这是球队的主教练，刚刚上任的主教练，他很难在那一刻做出及时反应的，他对球队还不够了解啊，他还没有能够真的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做出非常好正确的应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申花在输给泰山队的这个上

0: 下半场上半场他们能够打一个逆转，我觉得可以打一个高分，但是下半场真的就是可以说是确实教练对这个球队还不太熟，他没有办法做出更多有力的应对，所以我们看最后是什么，最后的十分钟连丢两球，最后被泰山队给在客场拿到了这个三分打。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的这个争夺很有意思，青岛海牛呢这轮是1-5，很大的一个比分惨败给了武汉三镇，另外天津金门虎呢是顽强的在青岛西海岸身上拿到了1分，这样目前看一看这个积分榜，目前呢天津金门虎是19分，武汉三镇也是19分，青岛海牛只有14分，当然因为之前的因为一些天气的原因延时的一些比赛，天津金门虎目前只踢完了24轮，武汉三镇只踢完了23轮，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理论上现在可能最危险的青岛海牛踢完了25轮，只有14分，落后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已经超过一场球的这个差距，这个保级的警报已经亮的不仅仅是红灯了吧？
0: 确实，我觉得不仅是红灯了。青岛海牛接下来的话，因为首先呢，比赛他比自己的对手要多踢了一场，多踢了两场，但是我们看一下接下来青岛海牛的整体的这个对手。先是客场要打大连英博，然后回去打北京国安，好嘛，积分榜第二集团的两支球队又碰上了，然后要对阵的是这个辽宁铁人，徐振云所率领的辽宁铁人，然后对阵的是本赛季可以说打了相当神经刀啊，经常给球迷带来惊喜的重庆铜梁龙，最后一轮对阵深圳新鹏程，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赛程，咱先撇开，哪怕说三支球队现在同分啊，咱且说三支球队同分同场次，他的这个。接下来的赛程可以说还是最恐怖的。那么对于这个武汉三镇队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境稍微比金门虎可能还要好一点儿。因为武汉三镇跟金门虎呢两支球队的胜负关系它都是一样的啊，两场比赛这都是两个平局。但武汉三镇呢刚刚是5-1大胜了青岛海牛，那么相对来说自己的这个状态可能这股心气儿可以提得过来。而且上一场比赛跟金门虎的直接对话0-0，然后呢在之前2-3输给海港，其实也就差一口气，三支球队里面三阵的状态可以说是相对更好一些。那么金门虎的话呢，球队上一次取胜是3-2战胜云南玉坤啊，最近的这个赛程其实也不好办，关键在哪，关键看下一场比赛主场对阵浙江，这个接下来保级形势当中的第一个主场，他能不能够啃下一块硬骨头，对于金门虎来说至关重要。一旦这块骨头可以啃下来，可能后面的心情不一样。我跟很多的过去带过保级队的教练有过交流，包括吴金贵指导，包括像我们所熟悉的龚磊指导，其实最终都反映的是，真的到了最后几轮，别的都不想，技战术其实该说的都已经说尽了，就是那口气能不能拼得下来。一口气的关键在哪儿？就在一场球里面。
1: 是，尤其是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那口气还在不在，对吧？这个很重要。另外，其实我们刚才举例说现在最危险的这三个队，实际上如果理论上来讲，因为还剩下5轮的时间嘛，辽宁铁人的25分，河南的25分，深圳新鹏程的27分，包括浙江的28分，乃至上海申花的28分，你都不敢说就一定保险。所以除了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青岛海牛很明显在为保级名额在浴血奋斗之外，其他的球队尤其是排名稍微靠后，目前距离降级区比较近的这些球队，警报是不是也还没有解除？
0: 就我觉得可能深圳新鹏程从赛程来看的话是比较险峻的，当然现在他们的这个积分排名看起来还不太危险啊。新鹏程先打泰山是个客场，然后呢接着打大连英博，最后一轮还得跟客场的海牛会不会要拼命。当然海牛那会儿的形势怎么样可能还不好说啊，所以我觉得深圳新鹏程相对来说呢可能危险稍微显得更大一点。那么再一点呢就是铁人了，铁人现在积分榜上面他的形势是在你刚才所提到的几支球队里面的最为危险的，不过稍微好一点的是什么，就是他接下来的整体的这个对阵的赛程稍微宽松一点。那么再一点我是认为就是球队，就刚才你所提到的这几支球队，你像浙江呀、像申花呀， 本身的这个球队的实力它都是在的，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我们只能说是理论上面它有这种保级的危险性，但是另外几支球队确实不能说亮黄灯但至少这个绿灯闪耀的时候心里边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底气呢。
1: 嗯，既然说到了浙江，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对王玉栋这边啊，因为大家一直都很关心王玉栋的这个留洋之路，尤其是去年的 U20 亚洲杯和王玉栋当时一起被球迷们称为未来之星的日本球员佐藤龙之介，这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开始之后，大家发现哎，已经在瓦伦西亚在西甲可以踢首发了，但是王玉栋一直说走走走，这还在这个中超这个努力拼命奋斗，大家觉得这个差距会不会越拉越大，很着急。当然也有一种声音说，如果啊着急忙慌就把孩子送出去，如果没有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踢不上球，那实际上不是帮他是害他。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包括王玉栋究竟什么时间点留洋才比较合适？
0: 首先呢，我确实是知道一些就是玉栋他的一些情况包括也知道就是说欧洲有几家俱乐部呢也确实是非常正式的给浙江FC 绿城俱乐部呢是发了这种转会的咨询，包括说是这种函的，但是我不能提所以我只能说是什么呢，首先无论是从咱们职业联赛的主管部门还是说从球队的主管那边呢都是非常支持王玉栋啊去在合适的时候呢去进行留洋的，这是全力支持的。那么另外呢更多要考虑是什么，对于球员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首先呢欧洲联赛它有球队是希望王玉栋尽早说八月份你就来这个报道，但是呢那支球队其实是什么刚换帅，同时又是在同一位置上面买了恨不得四五个人，所以王玉栋过去所去面对的这么一个竞争情况这是未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呢同位置的这个竞争可以说非常非常激烈，那么另外也有球队呢他说你是可以在半程加盟，也就是说在欧洲联赛的上半程打完之后，基本上也是中超联赛在11月份完赛之后呢再去进行这个半程加盟的，所以可能现在还在这个判断当中啊，是不是这个打完中超联赛然后带着一个全年联赛自己稳定出勤并且有很好表现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延续到欧洲的赛场，这目前还是在这个讨论当中。
1: 嗯，
0: 然后呢确实是可以说几支球队如果说出名字的话大家都还是可以说是至少老球迷是耳熟能详吧。我觉得如果说多说一句，我们现在不能指望说我们现在中国球员一下子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希望可以在可能次级别联赛当中或者说是在一些非五大联赛的主流联赛当中去获得更稳定的出场，对我们年轻球员的成长会更好。
1: 嗯，如果我们现在不猜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队到底是不是在甲级或者超级，到底是不是在哪一国或者哪个地区，我们就说以你对王玉栋个人能力的了解包括对欧洲五大联赛的了解，大家都在讲我们最好的球员现在的这个实力和水准在欧洲能不能踢得上。
0: 我前两天我在上海正好我解说了 U17 明日之星啊，然后那场比赛呢是咱们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对阵的是勒沃库森，然后那场比赛呢我们 U17 的年轻球员赵峰源然后表现非常好，然后逆转了独中两元，结果当时正好呢在我旁边是坐着这个技战术分析团队还有两个来自于德国的球探，然后后来呢我就跟翻译然后不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那么在欧洲那边的话他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的你在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而非答题能力。注意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什么意思，就是教练更希望在你这个阶段可能17岁到23岁这个年龄段之间，我希望看到的是你非常好的这种判断和选择，也许你因为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因为你自己的技术能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好，你不一定能够把这个题答得对，但是你要做出更多更好的选择。那么对于很多的中国球年轻球员来讲他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特点在中国年轻球员的成长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被使用成一招鲜。
1: 嗯，
0: 这是在过去我们培养中国年轻球员当中呢经常会看到的，哦你能出行李就这一出你没有其他的招了，那你一到欧洲赛场你面对高强度的对抗你没有更多选择了，你没有种选择能力了。所以对于我觉得不管是王玉栋还是另外很多球员年轻球员来讲，首先要适应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在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当中你是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要迈过的第一道坎。另外的话我个人认为的其实就是 你如何能够去适应这种强度，这种强度可不光是比赛场上，另外还有就是你自己孤身一人，你去到了异国他乡，你的适应能力包括你的语言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问过咱们的刘洋，很成功的，对吧？我们说德甲名宿杨晨指导，大洋哥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我第一次去了德国的第一个月，我电话

0: 那个年代上的电话卡打了快有100张，为什么？没人说话。所以其实对于球员来讲，他们要付出的辛苦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1: 是，所以我们也会密切关注王玉栋的成长，也会更多期待着像他一样的中国年轻小将有机会到欧洲去体现出自己的实力，去体现出自己的成长。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中超联赛会拿出更好的表现，因为这是培育球星最好的我们自己的土壤。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球场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的最新点评。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热搜榜第一的一条新闻，同样也是来自体育方面。樊振东2-3输给了沪上隼辅，无缘德国杯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德国杯八分之一决赛里面，樊振东代表的杜塞尔多夫俱乐部1-3不敌奥克森豪森，无缘八强。樊振东呢，为杜塞尔多夫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唯一一分。这场比赛的结果啊，可能也让很多人感到出乎意料，所以登上了国内社交媒体热搜榜的榜首。也可以看得到，大家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还是非常的关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
8: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41.98，刘栋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2: ，China 有！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台球。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收官，决赛里面中国选手常斌玉对上队友赵欣彤，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国德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0: 班长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球时刻。我能看到的目前最新的比分显示常斌玉9-7领先，先来核实一下这个比分。另外如果没记错，决赛应该是19局10胜制，那是不是意味着常斌玉现在距离拿到冠军已经非常接近了？
0: 是的，这个9-7应该是刚刚发生的，现在两个人已经是进入到了第17局比赛的争夺。常斌玉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前9局比赛当中呢，常斌玉是5-4领先赵欣彤，然后呢在下半场一上来连赢2局之后是一度取得7-4领先。其实在7-4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转折点，当时常斌玉是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的。他在超分31分之后呢，有一颗红球没有打进，然后呢这个盘面剩35，那一局其实常斌玉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先手的情况，但是呢被赵欣彤做了斯诺克，然后连续的解球失误，连续被罚7分，因为那两杆球都是不慎解到黑球。然后呢那盘球被赵欣彤抓住机会，然后长台打进绿球，然后完成逆转，然后一下呢从有可能8-4的一个比分被追到7-7啊。我当时以为常斌玉可能这个比赛就可能要背过气儿去了，结果今天赵欣彤啊，这个比赛失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虽然这个比赛没有打完，就胜负未分，但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赵欣彤的发挥完全不是他个人的一个正常的水准，包括我可以说常斌玉也是。今天虽然常斌玉现在是领先的，看上去可能，说是不是打赵欣彤，然后又先拿到赛点，肯定是发挥的好，其实并不是。我们从数据来看，两个人打到现在16局比赛，没有任何一杆单杆过百。这个真的就是你来我往的失误，互相送礼，这不断的在反转。 啊，只能说是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包括一些运气上，可能陈明玉好一点，或者说在关键球上的陈明玉的失误要更少。今天他是领先了一分。
1: 嗯，
0: 两个人综合来看，今天发挥的都不理想，尤其是赵新同。
1: 这场比赛赛前呢，大家知道，赵新同是刚刚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对吧？而且此前他七次打进职业赛的这个决赛，七战七胜，就是100%的决赛胜率。所以我看今天很多媒体在前瞻这场决赛的时候，都在说，虽然常斌玉之前的比赛打得非常好，赢了特鲁姆普，赢了奥沙利文，但是赵新同肯定要是被高看的一方。但是你刚才这个介绍，不光光是比分是落后的，今天的失误率也很高，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0: 我觉得这个选手出现比赛状态的波动很正常，就是因为你看这两个人之前的这个一路晋级啊，打太顺了，就刨去资格赛正赛的四轮比赛，这两个人让对手都只赢了七盘球，相当于平均核算下来，他们每一轮都是以5-1、5-2类似这样的比分战胜对手晋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之前的状态呢，可以说都非常好。谁赢谁输呢都很正常，因为常冰玉在这一届赛事包括上一个赛季的一些比赛都已经展现出了与现在的世界排名所不相符的一个实力。至于说你为什么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赵新同的这个发挥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或者说跟大家的理解有出入。我试图从那个角度去解答这个问题。
1: 嗯，
0: 现在斯诺克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啊，大家的打法呢其实都在做调整做改变，过去呢都是以进攻为主，你出现一个像埃布顿这样的选手，大家就管他叫魔王，或者说大家会把埃布顿呀、塞尔比呀这样的选手身上去贴一些标签，但你现在很难说去给某一个打得很慢的选手贴标签了，反而呢我们是给一些打得比较激进的选手去贴标签，比如说像布雷切尔啊，比如说像这个利索夫斯基啊，我们把他们叫四大莽夫。
1: 嗯，
0: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大家在整体的台球的一个打法上都在做转变，都是从一种强调进攻的这种打法上去转化成攻守更加均衡或者说更加功利的一种台球模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使得很多选手他的成绩相对稳定，相对平稳，但是缺少突破性，那也使得很多强调进攻的选手他可能会成为奥沙利文所说的这种现象级选手 phenomenon player， 比如说像赵新同、像吴一泽，包括像常冰玉，包括像这两年陨落但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卢卡布雷切尔，他也是现象级的球员。就这些选手他们呢强调进攻或者说很偏重进攻，那强调进攻所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台球打法相对没有那么功利，没有功利的情况下，他们的战绩可能相对波动就会比较大，就是当他状态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打出非常赏心悦目的台球，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比较好，但是呢可能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这种流畅性的强调进攻的打法，那你在面对这种更强调攻守均衡的选手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这一场比赛或者说这一站比赛这一阶段就会有一些这个成绩上的波动。那我觉得这些更加强调进攻的打法攻强守弱的球员，他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成绩上的波动和状态的起伏，这是现在的这个整个斯诺克世界台坛的一个趋势所造成的。
1: 嗯，我们都知道赵新同闯进四强之后，他也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当时也是一个媒体热搜的话题，因为他也成为了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拿到这个殊荣的中国球员。很多朋友当时还在猜说，因为丁俊晖十几年前虽然当时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在那个位置上说实话没有做太久，大家很希望说赵新同能不能做得久一点，所以今天这场决赛之前还有的媒体前瞻说，如果能夺冠至少能够进一步巩固他的世界第一的排名，但现在常冰玉已经拿到赛点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赵新同这个世界第一，有的朋友担心说这个椅子能坐热吗？怎么看他的这个世界第一的前景？
0: 就首先我要说，赵新同这个世界第一肯定是水到渠成的，就是他是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而且在上一个赛季打出了多次的优秀表现，拿到了不断拿到这个球员系列赛的冠军，然后呢，最后 也成为了

0: 上个赛季年度的斯诺克最佳球员，然后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刚刚开始不久，然后呢顺理成章的登顶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赵新彤成为斯诺克世界第一，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水到渠成。而且现在赵新彤的综合能力、竞技状态，在斯诺克顶尖球员当中，在球员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呢，毫无疑问，他的这个世界第一，从真正的排名到实际的水平，啊，目前的整体的状态，包括对斯诺克的影响力，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的。那至于说他的这个，世界第一能维持多久啊？我感觉应该能到明年的世锦赛之前。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然，如果说他能够以一个冠军，然后呢，在世界第一，在拿到世界第一之后，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肯定是完美了。不过，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遗憾。因为斯诺克这个排名啊，世界排名是积分制，赵新彤是在2025年拿到的这个世锦赛冠军，所以呢，每两年他会清掉你之前的这一参加这一站赛事的积分。
1: 嗯。
0: 相当于呢，在2027年的世锦赛之后，赵新彤要在积分当中扣除掉50万英镑的世锦赛冠军奖金。当然，前提是如果他能在2027年再次拿到冠军，那就不扣这笔奖金了。或者说，如果咱打一比方，你拿了亚军，可能是22万5千英镑的奖金，那就扣掉你27万5千英镑奖金。所以对于赵新彤来说，明年的这个世锦赛，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很重要，因为这一下扣掉世锦赛冠军这个50万英镑的奖金啊，对于这个积分啊排名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嗯，
0: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世锦赛之前的其他比赛发挥很出色，然后你拉开足够多的差距，然后呢，可能扣除这个奖金对他来说影响不大。但我觉得今年综合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来看啊，就现在跟赵新彤，去竞争世界第一的这几个球员，就特鲁姆普、尼尔罗布逊、布伊泽这三个人里边呢，相对来说状态最好的是特鲁姆普。但现在特鲁姆普呢，我觉得他的心气儿啊可能受点影响，场内场外的因素啊，包括这两站球打得也不是特别好，今年这个武汉公开赛被昌平玉也是5-1横扫掉的。然后尼尔罗布逊和吴一泽呢，两个人状态还是有点小问题，最近这两站打的都不是特别好。综合来看呢，就是赵新彤现在是既成为了世界第一，而且呢也是整体战绩相对稳定，状态比较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赵新彤这个世界第一呢，可能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然后世界第一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像丁俊晖当时拿世界第一啊，他还有一个这种就是后来单赛季5冠的这种壮举，
1: 嗯，
0: 所以他有成绩支撑。丁俊晖之后世界第一是谁呢？是马克艾伦拿得过世界第一，他就属于是虽然你名义上是世界第一，但是没有球员会惧怕你这个选手，就是而且马克艾伦也没有拿得过世锦赛冠军。但是对于赵新彤来说呢，就是他既是实质的排名世界第一，然后在水平上也得到大家的认可，有很多球员就是看见赵云彤现在打球都发怵，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他现在在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呢，不光是已经是做到了这个实质的排名，而且在很多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达到了这样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赵云彤可能能够延续的啊稍微久一点，不会是昙花一现。
1: 起码这个世锦赛的这个两年有效期的这个积分，我们还可以在有效期之内，当然以他目前的状态和实力，我们也希望接下来不仅仅保持住那个有效分，接下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拿到新的这个有效分。话说回来，就是斯诺克的这个中国赛季啊，我们说之前有这个上海大师赛，有中国公开赛，现在到了武汉公开赛等等，确实比较频密。所以也有的朋友会有一个印象，如果平时关注斯诺克不太多，对这些名称，对这些大赛的具体的这个名称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就觉得诶，这怎么一直在中国比，一直不停的在比，这样扎堆的这个进行，一方面极大的这个拓展了市场，同时也有效的扩大了斯诺克的这个受众面，但另外一方面也让部分对斯诺克不太熟悉的朋友，就彼此之间这个赛与赛之间可能就分得不是特别清楚。包括我记得我们曾经探讨过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因为今年是放在山西太原办，很多媒体报道的时候就直接说了斯诺克太原公开赛，实际上这是不规范的叫法，但是大家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怎么看

0: 样的比赛半赛当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包括如此频密的半赛，尤其一些不太熟悉斯诺克的地方开始半赛体现出来的需要进步的一些地方。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的斯诺克在国内算是不断的在发展在兴起，然后有更多的城市去承办这个大型的斯诺克赛事。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球员啊，在职业的这个选手当中占据很重要的版图，但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斯诺克的文化沉淀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包括地方城市对于这项运动也好，以及承接这个斯诺克赛事的宣传不够。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世界台联在这个宣传上啊，在赛事的安排上，以及这个对于这个赛事的承办方的这个介绍和开发也都做得不够好。
0: 嗯，
1: 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深圳公开赛，它的前身是去年的西安大奖赛，然后呢就搬过去。那你为什么搬过去？然后呢，这个赛事有什么变化？奖金的浮动，然后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溯源，包括深圳之前有没有承办过其他的赛事，这些我觉得你都可以向球迷介绍一下。但是你可能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就是一头雾水啊，为什么去年的比赛从陕西挪到了今年的深圳？为什么这个斯诺克公开赛隔了七年不在北京办了，然后去太原了？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好像都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这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承办方要去做，我觉得世界台联的这方面，既然你现在这么认可中国市场啊，又在把这么多重要的赛事放在中国来办，那我觉得你也要从中去给中国的这个斯诺克文化去做更好的铺垫和积累。这一方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要做努力啊，其他的这个世界的斯诺克选手以及这个世界台联，我觉得也要去做相应的努力才行。
0: 是，这个比赛办得很热闹，但是比赛办完了之后，我们说文化的影响、比赛的传播、球迷的关注等等，希望能够留下更多关注的种子，这样在明年、在来年、在未来，才可能带来更多对斯诺克未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也谢谢这一时段寇宇豪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最新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记者今天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保电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目前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完成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项安置帐篷的通电工作，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截至今天9点，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累计到位抢修人员126人，发电车13台，发电机52台，照明类装备48台，均已抵达吉隆镇。此外，公司组织调配的16台照明设备已到达吉隆县城待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通知称，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进一步满足购房人跨区域住房消费需求，现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通知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特卡琴科表示，救援人员及相关部门仍在事发现场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卡琴科早些时候说，俄军27号到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目标包括居民楼、仓库和车辆等设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今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3-0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明天18点45分，中国女排将对阵泰国女排，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

0: 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

0: 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 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

0: 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2: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汉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20度起码是有了。
2: 对，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六物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3: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柱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柱，柱呢就是家的部首。那柱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骨，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呀、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2: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

0: 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1: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经无双，许书仲。书仲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2: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呀，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3: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蚀骨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平静。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平静一人肩上。陈平静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

呕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义。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

0: 说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0: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啊、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0: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的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0: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7000-8000种，重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6寸，宽9.3寸，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

0: 3亿7千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

0: 中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庆、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干！
1: 历史是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法制作。
2: 作为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很多农作物在我国都有过颇为有趣的曾用名，比如黄米曾被称为梅子，高粱曾被唤作黍黍。听音辨物这还不算难，可是有一些农作物的旧名字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上，比如古籍里常常出现的敦蚩和黍芋。如果没有学者的考据，现代人恐怕很难把它们和今天稀松平常的芋头、山药联系在一起。一个形状如蹲坐的蚩鸟，一个听着像药材铺里的字号，谁能想到它们曾是中国人饭桌上最要紧的救命粮。那么在战国时代，蹲蚩为什么成了一位富商选址创业的依据？一首咒骂宰相的童谣为什么成为一个流传千年的成语呢？黍芋为什么改名为山药？而同样救过荒的这两样作物，又为什么一个进了厨房，一个进了药房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蹲吃与黍芋，芋头山药的救荒往事。芋头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天南星科芋属植物，它在中国的驯化和种植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成书的《管子》中，就有春日祀，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束麻，次日绝租，次日大雨且至，去云幽培的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季播种之时，优先考虑的是麦子的收成，其次要操心的是芋头的种植情况，再往后才轮到种麻、除草、防范雨季洪涝这些事情。由此看来，芋头在农业生产里的优先级是相当靠前的。这也说明芋头这种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地位不低，甚至还有以它命名的城邑。那为什么古人把芋头看得这么重呢？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用卓氏迁黍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卓氏世代居住在赵国，靠冶铁立业，是富甲一方的大商贾。战国末年，赵国被秦国攻破，秦始皇下令把天下富商迁入秦地，卓氏也被迫背井离乡，踏上西行之路。不过身家殷实的卓氏并没有带上多年积蓄，只是夫妻二人推着一辆小车就进了秦国地盘。当其他富商纷纷拿出余财争相贿赂秦国官员，请求就近安置在加盟县的时候，卓氏却嫌加盟此地狭薄，主动要求迁到偏远的临邛县去。他给出的理由司马迁记了下来：问山之下沃野，有蹲吃，至死不饥。意思是那问山脚下是一片沃土，盛产蹲吃，有了它，人到死都不会挨饿。而卓氏口中的蹲吃，据后世学者考证，正是状如蹲坐的蚩鸟的芋头。再后来，卓氏到了地处成都平原的临邛，靠着铁山古柱，很快又成了田池涉猎之乐、靡于人均的一方首富。而那片至死不羁的沃野，正是他东山再起的底气。事实上，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种芋经验。汉代学者樊胜之编写的农书《樊胜之书》里，把怎么种芋头写得明明白白。在种芋的区域，挖一个3尺见方的坑，铺上豆秸，施肥浇水，5个芋子种下去，一区就能收3担。这样实在的产量，在靠天吃饭的年代，就是一家人活命的指望。在饥荒

引发粮食紧张的时代，芋头往往就成了民众赖以生存的救命粮。正因为它在饥荒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古人甚至把它看作上天的馈赠。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列仙传》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梁帝有一位活了上百年的酒客，机缘巧合做了当地的小官，便大力推广芋头种植。众人听了他的话，后来遇上大饥荒，梁帝的百姓靠着芋头才没有饿死。芋头不光能抵御天灾，还常常成为底层百姓扛过人祸的无奈依靠。汉成帝时期，汝南地区多次发大水，时任宰相翟方进和御史孔光视察

反乎父，悲当父，谁云者两黄鹄。这首童谣越传越广，玉魁斗饭也从此成了一个成语，专门代指救急度荒的粗陋口粮。一千年后，一生与芋头结下不解之缘的苏轼还写下过玉魁饭斗无起无的诗句。芋头能长期储存这一点也被古人发挥到了极致。晚唐五代的文人王仁玉在笔记《玉堂闲话》里记过一个故事，隔宅山的四僧把芋头捣成泥，烘干，砌成一堵堵墙，遇上大饥荒，全寺40多个僧人硬是靠着吃墙熬过了荒年。不过把芋头从救命粮吃成风雅之物的还得说是苏轼，这里面其实有家风的熏陶。苏轼的祖父苏旭在眉山过日子的时候，田地里种的粟米有限，却常年在家宅周边遍种玉葵。芋头收下来储在厚厚的草圈里，遇上大灾之年，苏旭开仓济贫，先用大蒸笼把芋头蒸熟，摆在大门外任凭饥民取食。这份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传到苏洵、苏轼、苏辙的身上。苏轼这一辈子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可走到哪儿他都惦记着芋头，也总能把芋头吃出花样来。宋哲宗绍圣年间，他被贬到惠州，惠州地处偏远，物资匮乏，好在盛产芋头，多少能解东坡先生的苦闷。有一年除夕前两天，苏轼与好友吴复古相聚，聊到深夜，腹中饥饿，吴复古便给他煨了两个芋头，苏轼吃得大喜，特意写了一篇《煨芋帖》，记下这寒夜里的美味，还记下了吴复古传授的诀窍：芋头要去了皮，用湿纸包好，煨在火里，熟透了趁热吃，才松而腻，能益气充饥。若是像当地人那样连皮水煮，放凉了吃，就又硬又没滋味儿。到了后来，在贬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起初对当地饮食很不习惯，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在幼子苏过的启发之下，用芋头做出了一道羹，还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叫芋散羹。在海南的日子清苦，苏轼栖身光冷庵，食芋饮水，笔耕不辍，完成了书传13卷。可以说，一只小小的芋头陪着他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在苏轼这些士大夫的带动下，芋头的身份也悄悄地起了变化。文人们写《瓜芋满畦缭足碎，琴书一榻寄平生》，写《去以莫酒留桑下，归于来贡煨芋头》。南方民间更是传唱着一首快活的民谣：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热，天子不如我。您听听，寒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煨上一锅热芋头，给个皇帝都不换。到这时候，芋头已经不只是果腹的粮食，而成了一种有滋味的生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各地芋头也在长期的种植选育当中推陈出新，涌现出不少的明星产品。广西荔浦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长冬短，水气充足，正合芋头的生长习性，出产的芋头品相口感俱佳。清代荔浦芋头已经成了进献御前的贡品，最出名的吃法是荔浦扣肉，荤口的有扣肉，素口的有芋头煮白菜，或者直接清蒸，甘香酥糯，芋香十足，蘸糖吃都清爽有滋味。浙江奉化的芋头分水生、旱生两大类，咸鸡汁烤毛芋奶是最地道的吃法，沿海地区则爱拿芋奶蘸虾子酱，一白一褐，又甜又咸，是喷香的人间美味。江苏靖江的

香砂玉带着独特的板栗清香和豆沙口感，长江冲击出的沙质土壤养出了格外沙糯秀气的靖江香砂玉。对在外打拼的游子来说，一道芋头烧肉就是逢年过节最解乡愁的大菜。平日里还有甜芋头糕、芋头饼、芋头排骨汤。广东乐昌种着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香芋，一个能重达十斤。乐昌张西的炮弹芋头皮薄肉嫩，纤维少，煮熟了松软如棉，粉糯香甜。潮汕地区也盛产芋头，接东玉湖的东辽芋、普宁洪阳的水口村芋尤其出名。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夸赞潮汕人把芋头做得出神入化。历经劳动人民长期的驯化选育，如今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芋头大多已经不再是果腹充饥的粮食，而归入了兼具营养和口感的菜蔬瓜果一类。说完了芋头，再来说说他的这位亲戚山药。这两样作物都是天南星科的地下块茎，口感都粉糯，都能救荒，古人早就把它当成了一家。也正是因为太像，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农书史上纠缠了2000年，闹出了不少的公案。比如东汉异物志里记载的甘薯，长期以来不少人以为是今天我们说的甘薯，其实经学者考证，那指的正是山药。山药在我国的历史同样悠久，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朝时已有种植。当时的诸侯魏桓公把生长于古淮庆府，也就是今天河南焦作一带的山药作为贡品进献给周王。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多有食用山药的传统。到了东汉，神农本草经把蜀芋列为上品。至于蜀芋为什么改叫山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为了避讳。宋代学者寇宗士在《本草演义》里说，山药本名蜀芋，因避宋英宗之讳、唐代宗之讳而改称山药。蜀芋两个字分别是红薯的薯和草字头上加上预防的芋，唐代宗叫李芋，是河南省简称的那个芋，因为同音就要避讳。宋英宗叫赵曙，是曙光的曙，同样要避讳，蜀芋就成了山药。这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可学者王焕华等人查阅史料之后提出了疑问。唐代宗李煜在位是公元762年到76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是1064年到1067年。如果真是避讳，那么在这两位皇帝登基之前，书面上就不该出现山药一词。可事实上，东晋王羲之的草书里已经有了山药。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山药寒始华》，韩愈也写过《山药煮可绝》，这些都早于那两位皇帝。反过来，在李煜和赵曙当政期间以及之后，唐代攒音的十一新建，宋初朝廷主持编纂的《太平盛会方》，还有比《本草演义》早30多年的《经史正类大观本草》，这些书里反倒都还称蜀芋。由此可见，避讳改名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蜀芋到底怎么变成山药的，学界至今还没有定论。虽然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种山药，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山药始终竞争不过小麦和稻米，没能当上主粮。不过有意思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东南亚乃至非洲，山药却长期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主食地位。英国学者雷切尔·劳丹在他的著作《美食与文明》里做过考证，从中国的南海一直延伸到森林覆盖的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当地居民长期把芋头、山药还有一种富含淀粉的大椒煮熟或蒸熟之后捣成糊状。

用手抓着吃。生活在新几内亚海边的人们出海向东进入太平洋时，会在小船的舷外支架上装满这类基本食材。他们把秸穗、插枝、幼苗、芋头和山药包在潮湿的苔藓里，用蕉叶或树皮盖好，塞进棕榈叶边的壳子，高高挂起，免得被海水的盐分侵蚀。据劳丹考证，正是这些最早的航海家把山药、香蕉的种子经由马达加斯加岛一路带到了非洲。相较之下，中国人种山药更多看重的是它的药用价值。中医讲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很早就把山药视为食补佳品。随着传统医学的发展，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润肺止咳的功效被不断的开发。现代医学也证明，山药富含粘多糖、淀粉酶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血脂，增强免疫力。由于种植遍布大江南北，各地山药也各具特色。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因卓越的药食价值最受推崇，历代医家著作当中屡有赞誉，明清时期更是皇家贡品。它口感细腻粉糯，入口即化，温润而不腻，靠的是高含量的淀粉和粘液蛋白。河北澧县的麻山药根状茎多呈圆柱或棒形，块茎肥厚，外皮有灰褐、黑褐等色，口感温润爽口，带着独特的麻感，肉质脆嫩，掰开能拉出细丝，粘液浓稠。山东菏泽陈集镇的陈集山药，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声名远扬，得了个铁棍山药的美誉，即面、甜、香、绵、爽于一体，肉质细腻洁白，粘液能扯出缕缕银丝，久煮不烂。此外，河北衡水安平县的白山药表皮光滑洁白，肉质细嫩如玉，末端形状宛如婴儿的小嘴，所以得了小白嘴的名字。它水分少，肉质极白易熟，粘液多而粘丝不断，清蒸、炖、煮、炒制皆宜。湖北黄冈武穴的佛手山药种植历史能追溯到唐贞观年间，至今已有1300多年。块茎扁而有褶皱，酷似手掌，口感细腻滑顺，相传曾被清代官员王渔洋进献给康熙皇帝。它特别容易煮熟，相传曾被清代官员王渔洋进献给康熙皇帝它特别容易煮熟开锅约20分钟就能熟透，表皮裂开，露出粉嫩的肉质，味甘而粉，绵软中带着嚼劲儿。如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山药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维持在1000万吨级。山药粉、山药饮料、山药饼干等深加工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电商和品牌化经营也让这条产业链越走越宽。芋头也好，山药也罢，这对曾经至死不羁的救命粮，一个在厨房里成了风味，一个在药房里成了滋补，在海外还继续当着主粮。3000年来，他们救荒的使命没有变，只是换了一个活法。这大概就是民以食为天最朴素的注脚，也是一代代劳动人民把苦涩的岁月过出滋味来的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0: 词曲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他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四集。
1: 秦化元，你出来，我有事找你。
5: 啊，
1: 哎呀，你快点儿，我找你有急事。
5: 啥事儿？你说。
1: 过来过来过来，秦化元，你听我说，孙成是日本人。
5: 啊，
1: 他的父亲叫武田信刚，当年被你爸和我爸联手坑过，他这次来中国是要报仇的。
5: 你说什么？你疯了！
1: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5: 假的，
1: 真的还在他手里呢。你要知道，他想要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揭穿，让咱们中国文物界丢脸。

0: 秦化元，你想想，他为什么要请外国记者？就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看笑话啊！
1: 啊，这我，你有什么证据？
2: 这种事不能乱说。
0: 哎呀，证据就在那个铜尊底部的五边形符号上。你去仓库看，那件铜尊的底部是不是有一个五边形的刻痕？
1: 刻痕？
0: 我告诉你，那是当年我爸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你爸也见过？
1: 对对对，有，我见过，
0: 对吧？
1: 可我一直以为那是铸造时的痕迹啊。
0: 哎呀，那不是铸造痕迹，是刻痕。
1: 刻痕？
0: 你爸当年跟我爸一起做假文物的时候，每一件上都刻了这个符号。你爸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到死都不知道我爸在做什么，他只以为我爸是汉奸。
1: 我父亲，他知道？
0: 他不知道。哎，你爸至死都不知道撒三亮在做什么，但他见过那个符号，他见过我爸做的假文物。你好好想想想想，你爸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五边形的符号？
1: 有，
0: 你看，
1: 他说过有一个符号，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可他以为那是日本人的标记。
0: 秦焕元，两个老头的事儿，让他们在天上自己说去吧。眼下，咱俩得把孙成的事儿给解决了。
1: 对，
0: 记者招待会还有3天，要来不及了。
1: 那咱俩现在就去仓库。
0: 好，哎，但是，秦焕元，你不能打草惊蛇。我们得将计就计。
1: 将计就计？怎么将计就计？
0: 这样，记者招待会照常开，让他以为我们上钩了。到时候我把他真的铜尊带过去，当众揭穿他。
1: 你知道真的铜尊在哪儿？
0: 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让他自己拿出来。秦怀元，你相信我一次。
1: 好，我相信你。

0: 孙成先生。
1: 嗯，
0: 请。
1: 请。
0: 哎，咱们今天吃的这顿火锅是牛肉的。
1: 嗯，
0: 牛太笨了，它只知道耕地，不如兔子机灵。
1: 哦，
0: 您说是不是啊？
1: 小斗啊，狡兔三窟，阴险得很呐、啊！你今天请我吃这顿饭，不只是为了叙旧吧？啊？
0: 哎呀，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呀！孙成先生，我最近收了一尊青铜器，模样恰好是兔子，
1: 嗯，
0: 所以我想您帮我长长眼，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绿兔子，您觉得怎么样啊？
1: 哦，撒小斗，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啊，
0: 看来啊，你真的和武田信纲有关系啊。
1: 谁？不知道。
0: 哼，
1: 你小子诈我。
0: 孙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兵不厌诈，这可是您教我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小豆啊，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我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
1: 仓库的铜尊底部有一个五边形的符号。
0: 哦，
1: 那是我父亲当年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这个世界上只有和武田信纲有关系的人才会有那件假文物。
0: 精彩精彩。你竟然知道你父亲的事，看来你那个算命先生的朋友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1: 知道的不算早，但幸好也不算晚。
0: 小斗啊，你父亲的造假工艺很高，只有他的技巧才能让我骗过那些所谓的中国专家。这批假文物我找了好几年才凑齐了这么一批呀。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孙成先生，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0: 哦，
1: 被我父亲救下的真童尊不知为何又被上马村的老李从地里挖了出来，恰好被你知道了。你故意让假童尊流入市场，当着我和秦焕元的面卖下，勾引秦焕元上钩。现在真童尊应该又在你的手里，老李就是你杀的。
0: 你和你父亲一样自作聪明，令人讨厌。
1: 说你为什么要杀老李？
0: 因为他知道了我的名字，他知道我叫武田胜次。那天我去上马村打听童尊的下落，他认出了我。他说你就是当年那个日本人的儿子。我本来不想杀他，可他喊了出来。
1: 你真的是武田信纲的儿子？战争已经结束了，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想做什么你不知道吗？我父亲因为你父亲带给他的屈辱而亡，你知道吗？我父亲是切腹自尽，肚子切开，肠子流了一地，疼了三天三夜才咽气。
1: 那是你父亲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他手上沾了多少中国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0: 八哥，可他是真心的，他是真心把你父亲当做顾问专家，他信任撒三亮，把所有的文物都交给他去整。可你父亲是怎么回报他的？怎么回报的？利用大日本帝国的信任，不断偷取情报，导致我父亲的清乡运动一次次失败，而且还偷走了他收来的所有文物。
1: 那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那些文物本来就是中国的。你父亲是强盗，是侵略者，他有什么资格说偷？
0: 那又怎样？日本战败后，我父亲回到国内，因曾经的事情被不断的耻笑，他决定用在中国掠夺的战利品举办一场展览会，重塑尊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请了很多的记者和同僚，可展览会上的日本文物专家发现那些青铜器上都有一个相同的五边形符号，他们还认出来那是共产党的密码本记号。他们都在嘲笑，他们嘲笑我父亲，说从这里泄露出去的日军机密不少啊，还断定那些文物几乎全是假货，应该早被你们中国人调包了。
1: 报应，八哥。
0: 那天晚上我父亲切腹自尽，我发誓一定要

0: 报仇。
1: 本来我只想杀了你，可意外发现了那尊真的铜尊，我就知道是父亲在上天指引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中国的青铜器专家在全世界的记者面前出丑，尝一尝我父亲的耻辱，然后嘛，再把你带回日本给我父亲陪葬。
0: 天圣赐，你是个疯子，你不会得逞的。
1: 很不幸，你不能亲眼看着中国青铜器专家受辱的样子了。等下次你醒来，就会在我父亲的坟墓前。开！

0: 喂，喂，
1: 千花园，千花园吗？
0: 哦，烟斗子叔啊。
1: 啊，是我，是我。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小斗子去找孙腾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您别急，您别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下午就过去了，这都快过去5个小时了。我算了一卦，他凶多吉少。
0: 我去找他。
1: 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样，报案吧，就说孙腾涉嫌绑架。
0: 报案？可是咱也没证据，这警察能相信吗？
1: 哎呀，等你有了证据，那小宝的命就没了。快去，就说怀疑孙腾跟上马村的命案有关，失踪的人可能会有危险，警察不会不管的。
0: 对对对，我现在就去报案。
1: 哎哎，
0: 撒小斗啊，撒小斗，你可千万别出事啊。叔，叔，叔，叔，我报案了。
2: 好啊，
0: 警察说没有证据不能抓人
2: 啊，
0: 但他们会派人盯着孙成。可您说这盯着他有什么用吗？
2: 是吗？
0: 咱都不知道小斗现在在哪儿关着呢。
2: 是是，
0: 哎呀，
2: 这，哎呀，孩子，
0: 哎呀，
2: 但是他盯着总比不盯着强，是吧？你别急，别急。咱急也没用，是吧？
0: 这都怪我，我要是不怀疑他，我早点相信他就不会。
2: 哎呀，
0: 他在去找孙成之前，他还特意来告诉我，让我配合他。
2: 嗯，
0: 可我还骂他是个疯子。
2: 别急别急。你看咱现在说这些都没用，是吧？你得想办法。你看咱能不能把明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他变成孙成的一个陷阱。
0: 陷阱
2: 啊？
0: 您是说？
2: 你看啊，他不是想让中国文物界出丑吗？
0: 对。
2: 那咱就将计就计，你到时候把那个真铜尊准备好。
0: 嗯，
2: 当场揭穿他。
0: 对，揭穿他。
2: 嗯，
0: 可我也不知道这铜尊在哪儿啊。
2: 哎呀，你看这张纸条是小斗今天下午偷偷塞给我的。
0: 哦，
2: 他说他如果回不来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哦，让我看看。
2: 嗯，
0: 孙成藏真铜尊的地方在老宅地下室。
2: 哦，
0: 哎，叔。
2: 嗯，
0: 这纸条他啥时候写的？
2: 是他去找孙成之前。哎呀，就猜到可能会有危险。这个孩子呀，跟他爸一样，他呀干啥事儿把命都豁出去了。他这是拿自己当诱饵，引孙成上钩嘛。
0: 叔，我现在就去找警察，去搜老宅。我现在就去。
2: 哎，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样吧，
0: 那
2: 你

0: 等明天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候，孙成一定会带着那个假同尊上台。
1: 对，
0: 那时候他是顾不上老宅的，对吧？你这时候再带着警察去搜，这两件事同时进行，让他措手不及。嗯，
1: 对对对，叔，我听您的。
0: 嗯，
1: 哎呀，严杆子说
0: 啊，
1: 您真厉害。
0: 哎，我厉害啥？不是我厉害，是小斗子厉害。这孩子呀，跟他爸一样，有胆有谋。
1: 嗯。

0: 这是哪儿？
1: 撒小董，这是我家，准确的说，是我父亲生前的住所。我一直保留着，就是在等这一天。哦，对了，这栋房子还是我父亲当年从一个汉奸手里抢来的。讽刺吧，啊？
2: 你把我关在这儿，不怕被警察找到吗？
1: 这栋房子登记在一个不存在的名字下，警察是找不到的。我已经在这里藏了3年了。
2: 你，
1: 哼
2: 放开我你。
1: 撒小董，你知道我父亲临死前说了什么吗？
2: 我管他说什么。
1: 他说他最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你父亲，那个他用真心对待的人。他说他对撒三亮掏心掏肺，教他日语，带他参加宴会，把他当朋友。可撒三亮是怎么回报他的？啊，是背叛，是羞辱，是死路一条。
2: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1: 你，
2: 他抢了中国的文物，杀了中国的百姓，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1: 八嘎，可他是我的父亲，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算了算了，跟你说这些没用。撒小斗，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可惜呀。可惜呀，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2: 你杀了我，你也跑不掉。警察已经知道你是武田胜次了。
1: 警察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证据。等明天的记者招待会议结束，我就会消失，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船票。
2: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的很简单，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面前出丑，让我父亲的屈辱在你们中国人身上重演。然后嘛，我会抓你回日本，在我父亲的坟前磕3个头。
2: 哼，做梦！我就算死也不会给一个强盗磕头。武田胜次，你父亲到死都是个疯子。你们日本人从来就不懂中国。
1: 你闭嘴，小子！我告诉你，明天你会亲眼看着那座山压下来，到时候你就知道谁才是疯子。
2: 放开我！
1: 来人，
3: 是，
1: 把他带走，看好他，
2: 放开我，
1: 跑了。
3: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云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请我不不告，
1: 梁红绸才搞错，搞错了。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4: 我是眼玲。
3: 接下来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4: 降雨、崖壁巨石多重因素加大西藏泥石流救援难度，吉隆受灾核心区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3: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4: 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3: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由于持续降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现，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216国道抢险救援的现场，接下来连线他。李阳，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早上6点多呢，我跟着拉萨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们一同出发前往了216的国道损毁处。那受到泥石流的冲击呢，国道216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的工作推进。那现在我们只能到达的停车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有3公里的地方。到目前能到达的点位呢，需要步行前往。沿途可以看到，向右侧的这个吉隆藏布河水中呢，水流呢是很湍急的。一直也在断断续续的下雨，包括昨天晚上的雨还很大。现在整个山体呢，不少边坡还是有滑坡的一些现象。山间的大雾有时候会比较大，视线会比较受限。那上午我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国道的路面还有不少的泥沙。大概行走300米以后呢，我徒步进入这个受灾的峡谷地带。脚下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了，整片河谷滩地呢都被泥石流冲下来的这种大小乱石啊、淤泥、断木所覆盖，只能在石块间呢选择道路前行，然后行走的时候呢也要不断的翻跨乱石堆，地面湿滑，而且淤泥很重，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进去。那徒步近1公里到达了待命地点，消防队员也是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选择这个地点呢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斜对岸有一块相对地面平缓一些，因为这里的道路彻底冲断了，只有那个河道，那所以说相当于这个消防队员如果需要放艇的话必须得到达对面。那今天那个消防队今天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现场一共来了30个人，他们携带了冲锋舟、救生圈，包括船外机，也就是发动机，包括重型救生衣这些设备。刚才那个咱们也提到了，由于山中的这种气象环境啊，包括水位上涨、水流速度快，没法满足条件，他们只能在原地待命。我们问了一下他们说，其实带了船外机，也需要测试。因为河道里面大石头很多，如果船外机的叶片打到这些石头的话，那危险性也是很大的。所以说呢，现在只能等待现场的救援部队抢通道路以后，他们才能徒步下去，把这个急弯过了以后再尝试放艇。那大概现场情况是这样。
4: 李阳再来说一下道路抢险的最新的进展。
5: 好的，我所在位置的不远处大概有个100多米吧，就是道路抢修作业的最前端。原先依山而建的这个国道216已经被泥石流彻底冲毁了，靠近河边的路基也看不到，包括河水十分湍急，持续在冲刷的作业点。那现场还能看到数台中国安能救援的挖掘机沿着河谷一字排开，在清理塌方堆积的石块和淤泥。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在用接龙的方式，最后一辆给前一辆，一直这样给到第一辆，运送沙石，然后给最前面的挖掘机呢提供铺路的一个材料。那最前面的挖掘机现在已经进入水面了，但这个位置距离我早上来的时候已经修出了大概有180米吧，我目测的话，所以说现在即将跟对面的那个道路能连接上了。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呢，现场通知是要撤离到停车的位置，返回的这个路况呢跟早上我进去的时候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下午之前我是需要翻过河滩然后走河床进去的这种徒步路段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畅通了。那随着前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道路清理工作的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呢现在也正在有序的开进。2点多的时候重型卡车就开始进场了，每辆车都拉着一车的大石块，也是给前方抢修道路用。那用于稳固地基的这种钢筋石龙也已经运抵了现场，全力来抢通冲毁的路基。那随着道路的相对通畅吧，现在移动联通的一些施工车辆也拉着基站设备进场了。那现在慢慢有了完整成型的一个通行路面，但是呢除了作业车辆其他车辆还暂时无法

0: 道路抢通的进展怎么样了？
1: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一开始呢，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下午看到的一个，是我们之前在道路抢通都没有的一个很最新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几辆大卡车把这个钢筋骨架呢陆续运送到了现场。目前呢，我就站在这个钢筋骨架的前面呢，它基本上是堆成了一个小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些钢筋骨架呢，在接下来就会往里面填充石块，把这些钢筋骨架做成钢筋石笼。这些石笼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接下来还有一点多公里的这个没有路基，就是完全被冲毁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上，会把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慢慢的去填充下去，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路基，就能够把我们这条道路给抢通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新的内容。再来说一说今天抢通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刚才前方的这个记者呢也是介绍到了安能集团今天采用这样的一个接力的方式。没错，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哈，最新的这个进展是这些接力的挖掘机在挺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昨天下雨今天下雨，导致现场的这个水流比较湍急，作业面比较窄，比较困难，但是到目前看呢，今天刚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是差不多往前掘进了一两百米，而且非常顺利的通过了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大的一个弯道。他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山嘴，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弯的，所以这个河流到这个地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个通道打通之后就意味着接下来会进入相对来说比较规律比较顺利的一个道路抢通作业。好，最后我们想再说一说这个道路抢通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清理出来的淤泥特别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基本上在这个河道边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石头是不能一直放在这里，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河道。所以接下来随着道路抢通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些装载车陆陆续续进来，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这样的话后续才能够完整的完成这样的一个抢通作业。主持人。
0: 嗯，好的，赵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来自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那么他们携带了哪些专业技术装备，怎么投入使用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3: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衡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六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4: 人体的衡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衡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三台雷达组网频率截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3: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4: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为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六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五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

0: 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3: 总台记者何小月跟随着救援队抵达了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和救援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何小月。小月你好。
4: 你好。
3: 小月今天在现场你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前几天的救援呢，这一带主要是进行的是道路的清淤啊，还有大量的泥沙石块覆盖在原来的道路上。那救援人员和这个工程的一些机械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些淤泥清理掉，然后为救援腾出一条通道。目前呢，在已经完成部分路段清淤的这个基础上，挖掘机就可以去进到更前方开始路段的一个填筑的工作。我们今天是随救援队前进到了离口岸大约还有1.8公里左右的位置。那么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些地方，它已经不只是路上堆了泥，而是说它原来的这个路基就已经被冲毁的一个状态，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基础了。所以现在也就是今天要做的是重新去填筑和加固，再一点点的去把这一条通向吉隆口岸方向的路给连接起来。那据了解呢，目前是已经向口岸的方向推进了100米左右。我们这个受灾的区域是处于一个河谷的地带，原来的这条公路是夹在山和水之间的。如今的这个河流的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水流量也很大，所以对于救援队伍来说，他们抛投填路的这个物料受到冲刷的影响也很大，对于目前的工作来说，这个也是一个难点。虽然能够看到不少的这样一些大型的机械，但是狭窄的道路并不是说能够让这些机械都同时开到前方去作业的，所以我们救援的力量是通过这样清淤啊、填筑路基来一点点的通过这个陆路向前挺进，把物资和设备等运送到更前线的位置。主持人。
3: 好的，小月。
2: 受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据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前方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抢通道路，方便人员车辆和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是越向前推进，风险和难度也越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的报道。
5: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6: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5: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6: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这是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是40年来该办法的首次重大修订。
5: 那么这次修订有哪些亮点？将怎么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物藏品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此次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绍峰认为，新修订的办法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到保护利用等全环节管理要求。
7: 以前旧版的主要是以藏品的保管为主，而新版的实际上它是构建了一个藏品管理体系，从仅仅单纯的藏品的保管到了一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它是构建了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藏品管理体系。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针对藏品毁损无保存价值、标本达不到入藏标准这两类退出情形，办法规定应当组织5名以上具有文物博物高级职称的专家，对拟退出藏品的基本情况、退出理由等进行评估，由专家独立出具对每一件藏品是否同意退出馆藏的个人评估意见。本馆人员不得担任评估专家，只要有1名专家不同意退出馆藏的，应当立即终止退出程序，且5年内不得就同一件藏品重新启动退出程序。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8: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施颖指出，规定的实际意义在于用制度约束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重建公众对于博物馆的信任。
8: 主要是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品管理不规范、藏品去向不明等问题，消磨了捐赠者对于博物馆的信任。新规呢，就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的基本内容，明确国有博物馆将捐赠藏品作为交换、调拨、处置时，需要按照约定的协议或者事先取得捐赠人的同意，确保了捐赠人的知情权和处置权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6: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9: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这样不仅能够丰富馆藏的内容，还能推动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的扩散，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呢，将会使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展示和服务公众方面更加的高效和专业，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新修订的办法不仅聚焦藏品本身的管理，还延伸到对人的管理。办法不仅厘清相关人员责任边界，明晰各类情况的惩处办法，还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划定行业红线。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明确规定藏品档案可用电子形式保存，并提出博物馆应当积极开展藏品数字化保护工作，规范采集、加工、整理、储存藏品的图像和三维数字资源。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9: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我们博物馆可以建立完善我们的藏品数据库，实现信息的这个高效存储、检索和更新，提升我们整体的管理效率，同时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保护的能力。另外，数字化的成果呢，可以促进学术的研究和教育，可以丰富我们展览的形式，也能提升观众的体验感。通过数字化手段和信息共享，博物馆能够更好地履行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职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这其中，二手车里新能源车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5: 没错，那么这些年来，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又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11: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0: 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12: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0: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
13: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0: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14: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 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0: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

0: 为46.07%，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1: 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2: 今年以来，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利好政策，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3: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0: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1: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0: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1: 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7: 水利部正在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安全救援。
2: 泥石流冲击中尼贸易黄金通道，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
7: 还会聚焦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48天三次登陆，今年的台风为何接连光顾浙江台州玉环？
4: 新闻晚高峰，新闻

0: 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着救援队伍前往了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区。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的险情非常受到关注，目前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的安全救援。
2: 上午9:3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前方指挥部出发，前往堰塞湖监测点位。11:00到达位于郭巴村不远的一处救援车辆集中停车点，清点设备之后，救援力量随即徒步上山。
1: 今天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将继续携带专业设备对堰塞湖的最新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以确保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我们来听记者江小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凌晨开始，吉隆镇就下起了雨，室内能明显听到雨水拍打窗户发出很重的那种哗哗的声音。早上8:30左右呢，我来到中国安能在镇上的前方指挥部，雨势呢是转为了绵密的细雨。不打伞的话呢，
2: 彩礼、债务转嫁女方等等问题。最近这些年，多部门开展专项治理，通过移风易俗、普法引导，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厘清婚前债务边界，引导彩礼回归礼节本意。
1: 那么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该由谁来还？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探剧。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杨小芳与同村青年齐小伟相恋后怀孕，回村谈婚论嫁。杨家提出要20万元彩礼，齐小伟的父母为少出彩礼，以儿子名义在村里四处借钱，没想到被女方家识破了目的。
5: 这个齐老头简直算盘打的是太精太精了，借钱是儿子的名字，还债也得是儿子还呢。那如果小芳跟小伟结了婚，这就成了齐小伟和小芳为了结婚而欠下的债，到时候这债就得齐小伟和小芳一起还。
4: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善于算计，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跟亲戚朋友们借钱，签的是儿子齐小伟的名字，并保证等把杨小芳娶回家就会还钱。男方婚前借的彩礼钱，婚后由谁还？
6: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为了少出彩礼钱，以儿子名义借钱，打算让儿媳共同还债。这样的所谓安排或者说情形，在实践中并非个例。杨小芳姑姑所说的齐小伟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要杨小芳一起还债，是这样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说，
7: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些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方婚前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属于个人债务，不因为结婚而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本剧当中这个其父在婚前以儿子的名义举债，即便齐小伟和杨小芳随后结婚，这些债务原则上仍属于齐小伟的个人债务，除非这杨小芳事后追认或借款实际用于婚后共同生活。
6: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需要厘清的是，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以婚姻为筹码索取财物的一方，而非否定彩礼这一民间习俗本身。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说，
8: 司法实践中，彩礼通常被视为附条件的赠与，也就是以双方结婚并共同生活为前提。如果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或随登记但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1第5条的规定请求返还。
9: 你就是钻在钱眼里去了，
10: 你当我愿意啊？你看现在那杨家要的，我要不钻进钱眼里，我两个儿子结婚就得要了我的老命。
6: 法律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可以要求返

0: 环，对此如何理解？赵颖华说，
1: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只给付彩礼后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不是相对的变穷或生活质量下降，需要借条、借款凭证、低保、家庭收入证明、残疾证明等证据佐证，不会必然全额返还，结合共同生活时长、有无生育子女以及双方过错酌定比例。
0: 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中，韩先生与杨女士登记结婚，婚后未形成稳定实质共同生活，婚前男方给付彩礼13万6千元，男方父母均为残疾人，家庭收入微薄，支付彩礼耗尽家庭积蓄，造成家庭基本生活压力增加，起诉离婚并主张返还彩礼，法院酌情判决女方返还彩礼5万元。高增波说，
2: 在这个审判实践当中，为证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可提交的证据包括未支付彩礼向亲友金融机构借款的相关记录，以及这个给付彩礼前后家庭收入的对比证明，还有家庭成员残疾重病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明，村委会居委会出具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以及低保低收入的相关材料。需要强调的是啊，这个条款适用必须以离婚为前提，不离婚的话不能起诉返还。另外，即便认定了生活困难，法院也极少能判全额返还，因为法院会扣减共同生活的消耗嫁妆，还要综合考虑孕育子女、婚姻过错等因素，一般都是按比例返还。
3: 测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前期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工作，大到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小到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都离不开这个空间参照。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
3: 那么测绘地理信息应用有哪些最新的玩法？怎么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三维动能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深圳还是太超前了，这成为近段时间以来不少网络博主探访深圳的口头禅。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介绍，这一项目的基本思路就是将物理世界的空域转化为可计算、可调度、可运营的数字资源，构建覆盖通信、导航、低空三维数据的时空数字底座，通过空域精细管理与高效计算，保障低空飞行安全，提升空域容量，实现同城快件平均2小时送达，跨城快件平均3小时送达。
6: 低空经济的两个核心就是安全与经济，我们融合多元数据要素，打造面向低空场景的安全地图，建立涵盖航线、航路风险评估、空中运行风险评估、地面定量运行风险评估的全链条风险评估体系，实现飞行全程安全态势监控，同时构建面向低空经济的高容量、全场景、高可信、自主可控、高性能导航定位技术体系，确保无人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与城市峡谷场景下的定位可靠性与导航连续性。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5: 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并在现实世界将快递快速送达千家万户，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年均破万亿，这一目标如何实现？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7: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

0: 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用精准感知守护绿水青山，用智慧决策赋能美丽中国，以地理实体码为纽带，建立实景三维数据与行业部门专题数据之间的关联，更好支撑行业部门应用。
1: 打开手机就可以翻阅自己去过的地方，并关联拍摄的照片、当地的风土人情，将个人经历、历史事件与物理世界的坐标关联，帮你生成人生之书。戴上 VR 眼镜，自动识别你所在的地理位置，此地的历史沿革、旧貌图景、人文典故就近在眼前，让你在一部幻景中体味一方土地的岁月流转与时代变迁。类似这样的新模式，你是否想体验呢？陈平表示，这就需要进一步激发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潜能，
0: 鼓励企业数据、行业数据开放共享，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建立场景共建、协同创新的数据应用生态，聚焦国家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重大战略，面向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等迫切需求，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应用之效，着力建设和开放全空间实景三维时空智能超级场景，特别是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灾害预警应急、城市大脑、智能驾驶等全领域应用场景生态培育。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在救援核心区，消防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坍塌的建筑体内是否有幸存者，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一批高新救援的装备也投入使用，其中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带长管的横量气体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此外，中国安能调集设备人员，沿河进行216国道抢通作业，投放石块等为损毁的道路恢复路基。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的隐患，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着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以保障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总台记者还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不过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依次排开接力推进。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显示，重型无人机已打通空中通道，向吉隆口岸投送救援物资。但是由于载人低空飞行视线容易受阻，并且巨石山体会使信号受阻，所以重型无人机暂时还无法向吉隆口岸投送人员。在这样的海拔地形条件，同时又有堰塞湖威胁的条件下进行救援，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怎样才能保证安全？有什么办法来提高救援的效率？新闻超链接为您请到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刘队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救援的相关难点哈。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哈。那这次泥石流的体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必须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去进行清淤工作哈。那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呢？
1: 哎呀，这个概念来讲可以说是量级的增加是非常之巨大的，特别是它有三个限制，知道吗？有三难，一个是我们的作业条件受峡谷的限制，第一个是进场难，就是无法多台大型机械并行作业，只能分段的进行推进。第二个是作业难的时候，堆积物啊、混杂着巨石、树木和房屋废墟，挖掘阻力远大于普通的时候，所以整体的工程量是量级的翻倍。第三个呢，主要是什么呀？保障难。因为高原作业油量消耗大，特别对装备呀、对人员要求都非常高，设备我们得24小时不停地进行那些作业，所以清淤难度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组织仗。如何来保障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0: 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大型设备的一个展开问题啊，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工作面很小，整个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型设备更好的进去，什么条件下能够进去呢？
1: 哎，这个条件首先还得要预测我们的风险，特别是堰塞湖啊还要有溢流的风险，所以这个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控了时间的窗口，用不同时间段来进行我们分段进行这种清理作业。如果可以的话，2.5公里程我们划分几段，然后不同的投送手段，把我们那个救援力量放到不同段同时展开作业。因为它是比较狭窄，狭窄可能是从一头或两头，如果同时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加快我们的清理速度。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它堰塞湖这个这么大的风险。
0: 泥石流带来的泥沙等物质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的坚硬，更难以清除呢？
1: 哎，这个是对的，因为高原气候啊，它是早晚比较凉，然后到中午啊，它就变成比较热，所以这来讲就会那个加速咱们的水分的 生发，这生发到一定程度啊，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的是什么呀，上硬下软，它因为它涵盖的什么呀，粘土，泥石流里面泥沙里还有粘土，高原这个刚才我说的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表面蒸发比较快，那么下层又是处于饱和的软泥状态，极易造成什么工程机电的打滑呀等等等等一些的其他负面的一些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块持续这个加重，这个清理难度会显著的上升，同时也加大掩埋人员的搜寻难度。
2: 而且泥石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裹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石块哈，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关工作开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判断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坚硬的物体，我们还要随时去切换工程设备，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遇到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有时甚至都需要爆破可能才能处理一些大的一些巨石等等的，因为这个液态湖啊等等其他这些还有危险性的一些因素在上面，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2: 在大型清淤设备进场之前，有没有可能在不移动大量泥石流堆积物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先定位一下被困的人员？
1: 这个按照救援原则来讲，是先救人再进行其他一些处置，如果是救人过程中出现一些危情，

我们是先处理危情，然后再进行救人。特别是到了救援现场，如果说周围环境我们达不到救人这个条件，这时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0: 什么可能是光学的就能影像探测仪可以能就是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泥石流如果是都灌满以后啊，就是尽管有房间，它一般泥石流都灌满了，所以这光学作用也不很大了。那用声波呀，或者是用电磁这种雷达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1: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0: 这种的就是通过现场指挥员的研判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一般这种情况以后就是幸存发生的就比较少了，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它是如果是被洪水卷走到一定的一个水湾处或者是水洼处，它的生存概率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样只有是通过现场一些研判，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沟镐啊进行挑什么来找遇难者的一些遗体，这样可能达到这个效果。
1: 现在前方呢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0: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在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脚啊也可能是有些的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然后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啊已经扰动了，遇到降雨啊极易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灰淹，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啊还存在着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的实施下去。
1: 说到这个堰塞湖，它的容积也是非常的大的，堰塞湖的两侧呢都能够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堰塞湖的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那处置方式呢是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那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作业呢？这个难点是什么？
0: 这个难点主要是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我们通常的作业原则是什么呀？优先监测预警，作业人员机械快进快出，并且设置多条紧急避险撤离路线，绝不大规模的在坝体驻留啊。这里面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堰塞坝的本身是泥石流松散的堆丢，那个它的土质啊、土体啊稳定性特别差，啊，只能选择这坝体啊低矮、相对稳固的地点在开挖，啊，可这个作业这个空间太狭小了，一边蓄水抬升水位，一边开挖，一旦提前溢流，水流会很快的冲刷着这个爆炸的窗口面，有这个突发溃坝的风险。也直接威胁到我们人员的安全。那么峡谷地形啊，制约着大型设备的进场。大家可能知道，唐家山堰塞湖是直升机吊顶装备才能进行施工的。那么这里今天的条件，目前现在也是很难的，必须的什么呀？还要24小时不断的监测水位，一旦的触发预警啊，人员还必须得撤离，啊，这就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难很难的。
1: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观察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情况哈，像28号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就出现了一个溢流的情况，27号时候的研判呢是说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像这么多的水啊会给救援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堰塞湖它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吗？
0: 新增来水量巨大，也是远超现有的库容。堰塞湖啊长期处于高水位溢流的状态，那么对堰塞湖持续浸泡坝体，土体强度下降，溢流水流冲刷这个溢流槽、泄流槽，有诱发堰塞湖溃坝这个加速溃坝风险。那么从救援角度讲，这块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在下游搜救，一个是下游搜救清淤作业面临的洪水威胁，搜救行动会被迫频繁的中断。当年我们在参加

0: 给他多次救援的过程中也是一样，正在这作业呢，马上就通知，马上先撤离，撤离然后发现以后然后再回来啊。第二，水位啊，涨落反复的预计已经抢通了道路，就是我们已经抢通了，但它水位的涨落啊，又把一清楚的通路啊又给什么阻隔了，需要高频的撤离，压缩有效的救援时长，处置上要把这个水位啊预警优先高于其他这个作业这个进度上。
1: 刘队长，您过去参加有堰塞湖险情的相关救援的时候，如果说接到撤离的命令，您和您的队伍是向后撤离还是说往两侧去撤离？
0: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堰塞湖马上说已经告诉我们堰塞湖要坝体要溃决了，我们通常是往两侧高地上进行撤离，就是斜坡向上撤离，不能是逆向和顺向撤离，这是我们是从人的撤离速度来讲，是泥石流或者等等堰塞湖更可怕了，因为它那个流速更快，所以我们是跑不过堰塞那个溃决这个洪水的。
1: 所以说它对于两侧是否有能够通行啊往上爬的这种地方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哈，这两侧太陡的话也很困难啊。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到一般作业点以后就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研判好周边环境，我们首先选好自己的撤离路线，特别在这种山谷里进行作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充分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什么位置，突发情况来了以后，次生灾害快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预设的一些路线进行撤离，最大的减少我们这个损失。
1: 像这次的救援难点之一就是地形很狭窄啊，所以说呢，进出场的道路都需要严格的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的影响啊。毕竟大家都在这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边，有的时候躲起来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能够提前预知这些险情的发生？
0: 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这块来讲就需要我们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手段两种手段来共同对付这些险情的发生。那技术手段对我们山体来讲，我们布设边坡雷达、裂缝监测传感器、无人机高频的航拍来对比山体这个裂缝、垮塌变形，视频监控重点放这个边坡进行来监控啊，这属于技术一般手段，要尽快的把这些的先进的仪器啊放在需要放的一些这险情上这个位置上啊。那么人防手段是分段设置观察哨啊，制定对讲机，这个鸣笛等标准化的预警暗号，这我们作为专业救援队员来讲，这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的啊，来规划的避险撤离通道，是每次作业啊这些必须的手段都要上的，然后才能保证什么我们进行更好的一个作业。那么局限是什么呀？深侧峡谷山体这个遮挡部分区域可能布设比较困难，仪器不能完全在体人工之手，所以我们作业制度还有要求啊，不要在高危边坡上下这个驻扎营地，也就是我们要远离那些地方，危险路段人员那个机械分批可以快速通过通道，如果上面有落石的时候，我们要分批快速的进行通过，落实高风险地区我们实在要减少作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来尽量的规避一些危险险情的发生。
1: 除了我们这些大型机械在这个方向向口岸去推进哈，去打通道路清淤，大家也很关心核心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昨天的消息更新是28号16时30分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多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的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这支队伍，我想他们应该是整个路线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绳降这样的工作。那他们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都是环境的条件，环境是最大的一种，可以说挑战了，对他们来讲。特别是的高原环境，我们也参与高原环境好多次这种救援，特别是高原环境下，我们那是10度，另外还低温，现在温度可能是10度，下夜间就10度左右了。那人员呢，被这个泥水浸透，特别是我们这些队员呢，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他还需要保养自己的体力，还要应对高原缺氧两种极限，对我们这个队员来讲，造成我们这个队员的可能热量流失特别快。那么平时和高原我们都是就是干燥环境下那个热量流失都是5-8倍的，所以对我来讲是极易出现这个环境失温，被困人员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些队员呢，他随时有受伤，包括还有加之一个缺氧

0: 体这个产能大幅下降，室温可能是它就达到这个最高点，最高这个临界点，所以这对我们队员是一种考验。这来讲，我们队员应该是他不是克服的心理、身体以及环境的各种综合考验，然后达到点，就他们是真不容易的。
1: 确实是哈，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想当地应该也在展开哈。核心区这个位置很难到达，那他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呢，面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需要保持。
0: 作为普通人来讲，或专业来讲，都应该掌握。
1: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防范意识，你一定要意识到山洪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我看到，在过去的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些规模不太大的那种泥石流洪水，它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一点迷惑性呢？感觉不是很快呢？
0: 这里面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尽管不快，它也是比我们人跑起来要快的。怎么远距离观察会低估它的实际流速的？泥石流看着流的缓慢，实际流速可以说也是超过我们奔跑的速度的。二是泥石流存在的间歇的特征啊，就前期流量可能小，会短暂的停留，但是它积蓄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人产生灾害已经过去的那种错觉了，但是后续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洪峰可能更大，也就相当一个泥石流形成自己一个小的一种堰塞小湖一样，然后它再退地以后，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因为灾害距离上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锣鼓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围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1: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啊，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0: 这里面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可能是瓢泼大雨。这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条件。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集到水位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被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天才，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决，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然后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以一级为主，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去这个河道这个凹岸，所以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0: 对的，只要是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所以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1: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0: 它是浑浊是一方面的，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也有这个山洪爆发等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震动，

0: 山石树木啊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这来前呢，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击打，所以我们经常听见呢异常的声响，这就要立即避险。
1: 嗯，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0: 气流的冲击也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但可以做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洪水泥石流还没达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我得听到我们前方沟谷啊有第一名的轰鸣，这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有多久了。
1: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0: 对，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谨露营啊，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料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还有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要说历史上没有，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高于历史的痕迹的，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边坡崩塌的落石区啊，可以观察的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最高这个洪水这个参考位，历史参考位。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1: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啊，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0: 灾害过后啊，两岸那个岩石都比较松动，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仍存在着市区垮塌的空间。特别是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地震或者是造成的，可能这更严重一些，这个松动。但是这种冰坡滑下来的也是对它的两岸这个岩石啊也进行了侵蚀，所以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这个侥幸微微掩埋，就不要沿河道向下游跑，要抓住稳固的石块，就是树干稳住身体。如果是群机啊向横向向高处攀爬，远离河道与正在就是坍塌的边坡，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深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这些就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1: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0: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这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以后，在环境进行消杀啊，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上那个焦土剂，只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物品处理啊，物品处理这个食物啊， 被褥啊、丝织物等被取扣的建议啊，直接报废。

0: 这个不要再用了啊。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部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是这个污损环境，看看是破损的环境的情况进行判断啊，看能不能用啊。水盐呐、啊、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放格使用。
1: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0: 对，这体力消耗非常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毒污染物的手啊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嗯嗯，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啊，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备哈、啊。
0: 防护，对，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但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3: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5: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3: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3: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7: 下一步

0: 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下午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六到七级阵风八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3: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地平衡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在住宅窗户设计以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剪切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留缝会导致强风夹带雨水大量涌入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的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4: 为什么一些比较老旧的水龙头打开的时候会有嗡嗡嗡的特殊声音？
3: 这种嗡嗡的特殊声音是水流通过阀口等狭窄结构产生湍流与压力的快速波动，诱发水龙头或水管发生机械振动产生的低频噪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湍流强度和水压是否稳定来解释为什么有的老旧水龙头开水有噪音而有的没有。举几个例子，如果所在楼层低，管网水压适中，水流通过阀口的流速平缓，湍流强度弱，则不足以激发明显振动噪音。依据 GB50352/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中的规定，住宅建筑大于等于10层，公共住宅大于等于7层为高层建筑，高层或夜间用水量少，管网水压偏高时，噪音会明显显现出来。如果水龙头阀腔、出水口滤网处的水沟、铁锈等杂质多，原本规整的水流通道变得狭窄且内壁粗糙，导致水压的波动增大，进一步激发部件振动发生。另外，像水龙头的螺纹连接处、手柄、阀芯等部件松动，还会进一步放大振动声响。
4: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3: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热。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四个接口的换向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 沸点，也就

0: 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压力降低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气喷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随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1: 为什么血遇热会凝固？
0: 血热之后变凝固，本质上是蛋白质变性和凝结的结果。血液中富含蛋白质，尤其是血红蛋白和血浆蛋白，常温下蛋白质分子能够稳定地存在于血液中，一旦加温超过某一温度，蛋白质分子开始变性，原本团成一团的分子链开始展开，露出里面的疏水键，与周围其他的蛋白质分子连接在一起，形成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能够把血液中的水锁住，流动的液体就变成了固体凝块。血液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纤维蛋白原，它对温度极其敏感，加热时它会发生不可逆的热变性，直接参与构建凝胶骨架。平时我们炖肉或者涮火锅的时候需要撇浮沫，这其实就是肉中残留的血液遇热凝固成深色的血沫。
1: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0: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肉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就会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汤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变，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的影响，辣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 0.1 到 0.2 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冰汤锅理应比辣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0: 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五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五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九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两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四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四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三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3: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

0: 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九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2: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

0: 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异形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3: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且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舱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单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4: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变。

0: 项。四月七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两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十七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六十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七月七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八月十九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二十四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五大领域，近六十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八月二十六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2: 您这个对三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二月二十八号开始到四月八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四月八号到八月十九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八月十九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十一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三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八月一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打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四月八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四十七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 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现在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对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3: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地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它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让他们看到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它，它就保持相同的力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一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那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斯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 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所以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是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斯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张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3: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将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它的一些无人系统 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他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锚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啊，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所有布设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一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它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它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它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这个。把重返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3: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 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

0: 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2: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它从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17: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应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好，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

0: 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的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议员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嗯，正像刘老师谈到的，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员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议员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2: 现在议员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议员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议员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议员联盟。这个议员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程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

0: 昨天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呢，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1: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谈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嗯，牛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3: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据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一个多小时的过境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1-2公里的时候，它由人员对它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1-2公里即便对方进行干扰了，他靠他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

0: 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1: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 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

0: 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1: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御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供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

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蚀骨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义。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啊，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 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2: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的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2: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阅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2: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1: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门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2: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1: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 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5集。
5: 临时看了看靠窗坐着的梁世超，他不时用手指擦掉玻璃上的雾霜，向外观察。梁世超一想到自己上了崔文泰的当，心里就有些不好受。临时并没有告诉大家，实际上中央为此重新组建了交通局。除了陈千里，他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千里江山图计划真正的目标是实现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除了必须要传达的内容，其余都必须保密，这是原则。他自己的代号叫老开，在扑克牌里是第13张牌。
4: 陈千里到隔壁找了个房间，让同志们一个一个进去，单独布置任务。说实话，对于他现在的做法，临时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临时觉得任务的主旨是最需要保密的，可既然已经向大家传达了，分派任务这些事情也可以在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大家一起商量。比如说究竟派谁去广州，临时觉得完全可以在会上提出。如果有人自告奋勇，那也很好，人嘛，总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他觉得去广州这样的任务，梁世超一定会主动请战。没错，一个红军指挥员肯定会说那叫请战。临时也认为梁世超十分合适。第一，他是广东人；第二，作为军人他擅长行动，遇到危险也比较镇定；第三，如果可能的话，完成这次任务后，组织上直接调他去苏区，那也很不错，他的军事作战经验苏区很需要。陈千里却认为梁世超不太合适，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只不过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临时觉得陈千里这个人有一点照本宣科式的教条，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叫到小房间里去布置任务呢？他确实很厉害，他的头脑能像抽屉那样分门别类，可以把人和事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陈千里在银行行动中不是表现得如此机智果断，临时可能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小组是一个集体，完成任务很重要，团结和信任也很重要。不过让他试试看吧，面对如此危局，组织上把陈千里派来肯定经过仔细斟酌。他的才干临时见识过了，只用了半个小时，他就想出从银行保管箱移出金条的办法。虽然有些细节存在纰漏，不 不过在那样的紧急时刻能想出一个有效的行动方案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在其他同志进去前，临时和陈千里先在小屋里单独商量了一会儿。当陈千里跟他说，我还不能把所有设想都告诉你，有些还模模糊糊没有成型，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建立一段交通线有很多繁琐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线的两端，安全问题总是出在向外接头联络的过程中。就像水管如果出问题，大多发生在两根管子的弯头接口上，要把这个过程掩护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临时做过很长时间机要交通员，后来又负责交通线的建立和维护，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是一个专家。
5: 陈千里找大家单独谈话时，起初临时也在一边旁听，有些时候他知道陈千里的意图，另一些时候就不明白他的想法了。但他渐渐看出，陈千里是把大家分成了两组，有些可以无视特务的监视，假如真的发现有便衣跟在身后，他们也可以假装浑然不觉，而另一些人则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谨慎。就在谈话的片刻功夫，陈千里也向大家传授了一些发现摆脱监视的方法，在这些事情上陈千里也是个专家。他提醒每一个人，每次出门办事都要养成习惯，重复做好几次甩掉尾巴的动作。秦川安在谈话时说，他前些天一直感觉这些特务虽然看上去盯得很紧，实际却看得很松，每次上街甩掉尾巴也很容易。陈千里却对他说，如果敌人明明在监视你却看得很松，随随便便就让你走出他们的视线，那么在一个你没注意的地方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说的也对，秦传安想到了崔文泰。临时认为陈千里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他听了一会儿推门出来进了外屋。与陈千里谈过话的人趁着夜色在风雪中离开了煤站，他们中有些人在未来十几天里将要独自战斗，在敌人的注视下与他们周旋。这不仅是和敌人斗智斗勇，更是心理上的较量。虽然陈千里对他们讲了敌人下一步行动的几种可能性，也设计了对策，但这样的预想往往会碰到很多意外。陈千元也从里屋出来了，临时不知道两兄弟在里屋说了什么，只是看到陈千元似乎有些激动。屋外董慧文正等着他，两个人一起离开了煤站。
4: 魏达夫进去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凌问和易君年。白天的行动让临时对凌问有了新的认识，这位女同志一直很冷静，而且遇事十分灵活，如果他能出远门，让他和自己一起去一趟广州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自己偏偏伤到了腿，他想了想，觉得在陈千里找凌问前应该再跟他商议一下。里屋很小，也有一只炉子，火烧得很旺，煤站里从来不缺煤。两个凳子放

0: 在火炉旁，水壶热气腾腾，炉膛的圈盖上还烤着两只馒头。谈话接近尾声时，话题离开了任务，魏达夫有些不服气。
1: 什么叫软弱动摇？这话是谁说的？平时喜欢发点牢骚，这我不能说没有，但说我动摇，哪一回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不是完成的十足十，从来都没有打过折扣。你不要看我平时像只微藻猫，关键时候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也会做大丈夫。
0: 说的也没错，陈千里笑着说，一个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也要看心里坚不坚定，心里想得明白，想得坚定，

0: 阿夫抓起烤的焦黄的馒头，咬了一大口。冷馒头，烤焦了才好吃。扔下这句话，他就出去了。陈千里跟在魏达夫后面出来，正要跟林问说话，临时先说了一句：“我先跟你商量几句。”见他们俩进了里屋，魏达夫向易君年打个招呼，推开门，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雪，扬长而去。我觉得陈千里没有说实话。
1: 易君年见房间里没有人，把椅子朝林问挪了挪。
0: 商务银行这一出，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引诱崔文泰自己暴露。
1: 他又点上一支烟，继续说道：“
0: 临时同志给银行打电话时，可不像是在演戏，所以银行保管箱里面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难道他根本没有取出来，东西仍在保管箱里？”“
1: 保管箱退租了，离开银行前临时同志结清了租金的。”“
0: 那就是东西确实被崔文泰拿跑了。”陈千里那么说只是为了让大家安心。银行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1: 没有啊。”林问忽然想起来，“对了，在银行遇见了陶小姐，就是龙华看守所里的那个女人，我跟你说起过的。”“
0: 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奇怪。”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道县出发后，首先要渡过潇水，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移动，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渡河。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已在河上架设好浮桥，但是浮桥狭窄，致使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潇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了过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第一师到达潇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当时第一师的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啊，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嘞。李聚奎又与红三军团联系上了，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潇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六师也留下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司令部解释。李聚奎坚决执行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二团去追军团主力外，他亲自率领一团和三团留下来，并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接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外，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还要不断地组织反击，尽可能把敌人阻击的距离渡口越远越好。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两支军委纵队才全部渡过潇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区局长张云逸命令立即把浮桥炸掉。红军工兵营把浮桥炸了，当浮桥变成碎片漂浮在潇水河面上时，河的东岸又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这是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的一个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与追击的敌人纠缠了很久，在最后一刻才摆脱追击，奔向浮桥。跑到河边的红军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他们的脚步一刻未停，纵身扑到了河水中。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被完全封死。被封堵在潇水与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从潇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侧翼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的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快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政治命令中使用了最复杂、最英勇、最坚决、最高限度、最后的封锁等极其严峻的词汇，显示出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西渡湘江的路上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同一天，国民党军剿匪军总司令何健给第一路军刘宪绪部和第二路军薛岳部发出向零陵、黄沙河、泉州间推进的命令。命令一，据报窜匪万余本日到王母渡，四为敌之右侧位，训伏匪共称匪系伪三军团、伪中央机关、伪九军团、伪一军团之行军序列，推测任右侧位者为伪五军团，任左侧位者为伪八军团。二，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不寒至泉州之线，置重点于泉州东北地区，便于桂军及第二路部队夹击。三，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寒支线，集结主力于安东附近，并策应第一路。四，第一、第二路均限凌晨开始行动，第一路所移零陵至黄沙河支线防务，四第二路接替完毕，逐渐移防。上四项，养其遵照为要。中央红军要渡过湘江的渡口，位于广西东北部的泉州至界首之间。由于红一军团第一师被刘伯承和彭德怀留在了萧水西岸，因此当军团长林彪接到抢占湘江渡口的命令时，不得不把本来应由第一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第二师。红一军团左翼的界首本是红三军团的防区，但是红三军团还没有赶到。林彪对第二师师长陈光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了，桂军正在向界首运动，再等下去界首就没了，你的四团必须立即往前冲。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为了抢时间，四团在地图上自西向东找到一条通往界首的最短的路途，这条几乎是直线的路途上有大路也有小路，或许根本就没有路。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幸运的是，沿途他们没有遭遇大的敌情，这再次证明由于桂军南撤所形成的走廊是存在的。四团到达湘江边之后，立即涉水过江，上了湘桂公路。刚上公路就听见附近有联络的军号声， 仔细一听，竟然是贵军发出的。同时前来抢占界首的贵军先头部队发现公路上出现一支队伍，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四团迅速隐蔽起来，却又听见一阵号声。这一次的号声很熟悉，四团官兵听出是红三军团第六师发出的。原来彭德怀已命令第六师迅速赶往界首，这阵号声是第六师呼唤四团的，他们要知道四团目前的位置。但是第六师不知道贵军也已到达界首，号声令双方都知道了相互的存在，情形骤然紧张起来。四团刚隐蔽好，便见一队贵军排列成战斗队形，沿着通往界首的公路运动而来。贵军的武器十分精良，因此他们的行军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等他们走进四团的隐蔽区域后，团长耿彪一声令下，四团开火了。贵军先头部队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因为出现伤亡，立即向后撤退，不久就与后面的大队人马撞到了一起。混乱的贵军队伍从公路上散至公路两侧的稻田边。这时四团的军号吹响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开始了冲锋，贵军没能支持片刻，留下尸体和伤员顺着公路向南跑得没了踪影。四团打扫战场时缴获不少，其中还有几大箱白金龙牌香烟，这让一直在吸自制土烟的耿彪异常高兴。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5: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千里马是幸运的，是成功的象征，它日行千里，一旦被伯乐发现，便会脱离平凡的劳役，带上华丽的马鞍，享受上等的粮草，还会在盛大的赛马会上赢得欢呼与荣誉。这难道不是一匹马所能够企及的最完满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吗？然而在庄子的哲学视野里，这幅看似完美的图景恰恰可能是千里马巨大痛苦的根源。千里马的痛苦不在于它能不能日行千里，而在于他被要求，甚至是被规定必须日行千里。他的悲剧从他命名为千里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都知道伯乐，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伯乐的重要，让今天的我们还在佩服伯乐的慧眼。与难得的千里马相比，伯乐更少，只有伯乐才能够发现赏识千里马， 给他驰骋的空间，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没有伯乐，就算你是千里马，也只能在破烂的马厩里独自饮气。寻常人都以千里马遇见伯乐为佳话，伯乐已经成了慧眼识人的代名词。但是庄子却不这样认为，在庄子的眼里，伯乐是千里马的罪人。让我们来听听庄子是怎么说的。在马蹄篇里，庄子描绘了一幅马儿本真的生存图景。马，它的蹄子可以踩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它吃草饮水，翘足而跃，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在马的自然的状态下，马的蹄子是能够踩踏霜雪，它的毛皮能够御风寒，它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扬起蹄子来跳跃奔跑，这是马的真性情，是它合乎天道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这里没有千里的标准，没有比赛的排名，只有生命本身蓬勃的活力。然而极致伯乐曰，我善治马。伯乐来了，他说我善于训练马，于是他用烧红的铁器给马踏上印记，用剪刀修剪马鬃，用刀来削马蹄，用皮套来把马的头和脚啊都给牵绊起来，把它们编入队列，关进马槽。这一套流程下来，马之死者十之二三矣，十分之二三的马都在这训练的过程之中死去了。这哪里是治马，分明是枪马，枪害马的天性。伯乐所依据的是千里马的标准，伯乐所看重的是马作为工具的性能，他不在乎马啊是否能够翘起蹄子就快乐地奔跑，只在乎他能否日行千里。所以千里马的第一个痛苦在于他的自然天性被社会价值所扭曲和囚禁，他的善跑本是一种自由的生命表达，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不再为自己奔跑，而是为骑手、为主人、为荣誉而奔跑。他的天赋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成了束缚他最沉重的枷锁。那么，是不是只要成为一匹有用的千里马，就注定会痛苦呢？庄子的思想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转折，他通过许多寓言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才可能更好地保全自己，尽享天年。在人间世里，庄子讲了一棵巨大的栗树，它的树荫能容纳几千头牛，树干有百尺粗，但是它的木材却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就是用它呢来做船则会沉下去，用它来做棺材呢则会腐烂，用它呢来作为人的器皿则会很容易毁坏。那这棵大树呢是什么都不行的废材，正因为如此啊，木匠才不砍伐它，所以它才得以枝繁叶茂。这棵大树曾经托梦给木匠说，那些有用的果树，它们果实呢一旦成熟就会被敲打采摘，它们的枝条呢都会被因此折断，这都是有用带来的祸患呢。我力求达到无用的境界已经很久了，所以才得以保全我的生命。这就是庄子著名的无用之用的哲学。对这棵栗树而言，它的无用正是它最大的用，得以保全生命安享自由的用。那我们来反观千里马，它的痛苦正源自于它的有用，因为它有用，所以被拴上了缰绳，关进了马厩，他的生活被严格的管制，他的生命在透支中消耗。这会让我们想起那因为鸣叫好听而被关进笼子的鸟，或者是因为皮毛华丽而被猎杀的狐狸，这些生命的优秀成了他们被利用被消耗的理由。所以千里马的第二个痛苦是在一个扭曲的以工具理性来衡量价值的世界里，个体的优秀品质反而可能导致其生命本真的丧失， 你越是想展现自己的才能，就越是陷入被使用的罗网，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吗？那么，一匹天赋异禀的千里马，难道就无路可走了吗？只能要么在平庸中被埋没，要么在卓越中痛苦吗？庄子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也是最艰难又最光明的路，就是精神的超越与逍遥。首先是认清伯乐的真相，伯乐并不是马的救世主，在庄子看来，他甚至是马的天敌，他代表着一种外在的强加的秩序和标准。我们要警惕生活中的各种伯乐，他们可能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是他人期待的目光，他们用千里马的桂冠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戴上龙头。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千里马的标签，不再为别人的喝彩而奔跑，而是为了自己的愉悦，为了感受风的自由，为了融入天地的壮美而奔跑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回归到了一个自由的生命，也就是心灵的逍遥。在《逍遥游》一篇的结尾，庄子借惠施与他的对话点明了这种境界。惠施说，有一棵大树，它很大很大，却什么用也没有，木匠呢都不搭理这棵大树，因为啊，它是一棵无用的树。庄子却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有用和无用。如果把这棵无用的大树种在虚无之乡，广阔无边的原野上，你和我可以无所事事的自在的徘徊在这棵树的旁边，逍遥自在的躺在这棵树的下面，这棵大树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东西来侵害它，因为没有用处，又哪里会有痛苦呢？对于千里马而言，这片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就是千里马内心的广阔天地。庄子不是要教我们变得懒惰和颓废，而是启发我们进行一场深刻的价值重估。我们究竟为何而跑？我们生命的千里终点在哪里？是那个由外界设定的金光闪闪的奖杯，还是我们内心真切感受到的充实、自由与安宁？在必要的时候，不妨学学那棵无用的大树，把自己生命的根深深地扎进无何有之乡的沃土，在那里没有千里马的痛苦，只有生命本身，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来一场无拘无束、自在徜徉的逍遥游吧。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6: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揭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0: 山药这味药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口气说了它九个功效。
1: 嗯，
0: 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
1: 嗯，
0: 过去叫熟芋。
1: 哦，
0: 它属于熟芋科植物熟芋的根茎，
1: 真的是根茎。
0: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
1: 哇，
0: 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
1: 嗯，
0: 就像一个螺丝一样，你迎着它，它往下长，长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米多深，地底下一米多深呐、啊！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一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类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
1: 嗯，
0: 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啊？尝试呀，最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
1: 啊，
0: 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轻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
1: 啊，
0: 仙风道骨吗？所以就把它叫什么神仙之食。
1: 嗯，所以说山药真的是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啊。山药能够怎么吃呢？我知道我们的妞妞不光是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小小厨艺达人，对不对？她有一个非常棒的山药的巧烹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来学习一下。
2: 太好了，我们先把糯米粉炒一炒。
3: 哦。

0: 什么馅儿呢？
1: 枣泥儿。
0: 这什么？
1: 桂花。
0: 真好吃。
2: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的，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1: 对。
2: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1: 妈妈教的。
2: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3: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儿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这个紫薯呢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2: 山药长寿糕，
3: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2: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4: 这个是山药肉丸子汤。
2: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5: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4: 对，
5: 好吃吗？
4: 好吃。
2: 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呢可以补脾虚，脾虚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盘点一下。
6: 脾虚，脾虚那是脾气虚，脾是运化的，它要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变成好东西，然后还要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2: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6: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
2: 哦，
6: 也就是说菜山药，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中间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
2: 哦，
6: 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区的海拔、日照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 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1厘米到2厘米。
2: 哦。
6: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2: 对，
6: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继续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那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2: 哇，
6: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儿，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掰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一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

0: 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1: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海空劲旅。
1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投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新闻聚焦，陆军部队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
10: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要加大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频率，并设定每天出动1000架无人机实施远程打击的目标。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带领乡亲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不断纠治思想偏差，纯正训风演风，夯实胜战根基，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紧盯备战打仗突出问题，深挖彻改，锤炼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体系作战，打赢硬攻。请听特约记者徐森池、中森、王小文的报道。
12: 检查好，可以起飞。
9: 盛夏时节，海军航空兵某部机场上战机列阵，引擎轰鸣，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架战机接连起飞，开始进行舰机协同反潜对抗演练。面对海上电磁环境复杂多变、跨平台信息传输存在延迟等问题，塔台指挥员统筹预警侦察、海上舰艇、地面保障多支力量组网联训，对重难点科目进行扎实演练，在贴近真实战场的全域联动环境中，不断淬炼体系制胜的实战本领。演训结束后，飞行员们随即奔赴讲评室，对飞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复盘总结。海军航空兵某部邓泽：
13: 以往组织飞行复盘总结，评判重心偏向单机科目完成度、飞行时长等纸面量化指标，单纯以数据高低定训练好坏。经过整改，部队重新校准训练评判标尺，所有考核评价全部向实战实效倾斜，重点检验多兵力协同处置、复杂特情临机应对等核心作战能力，用真打实抗的实战成色衡量训练指效。
9: 海军航空兵某部王旭告诉记者，自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部队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等各种方式，持续推动官兵把对党忠诚、政治过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党委班子成员分头深入飞行一线和机务保障阵地，逐条查摆训练领域突出问题。机关成立专项督导小组，深入塔台指挥一线前沿保障点位，实时掌握训练实情，着力打通体系联合训练堵点难点，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表面亮点，推动政治整训整改举措落地到训练末端。

0: 我们把政治整训查摆出来的训练堵点难点作为攻坚重点，逐架次收集飞行员训练反馈，汇总地勤保障矛盾，集中研讨形成改进举措并全面推广，不断围绕打通体系联训壁垒，补齐协同作战弱项发力，以政治整训推动训练模式保障机制全面革新。
1: 三号救援战机遭受损伤，立即启动抢救医院，开展抢救作业。
2: 记者看到，在机场另一头的实训场地，一场实战化飞机战伤抢修演练正在进行。一支由修理厂、机加工、机械、航电、军械、特摄多专业官兵组成的混编抢修分队快速前出，交叉检测，同步抢修，多工序并行作业，迅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受损战机修复，恢复了作战出动能力。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俊宇：
3: 我们紧贴真实战场保障需求，全面推行全流程连贯式抢修专攻精练，常态化开展岗位互通互训，交叉带岗实操，着力解决战时人员减员保障锻炼风险，以实打实的保障能力整改成效检验政治整训成果。
2: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自豪地表示，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部队官兵思想作风、练兵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官兵们不再片面追逐飞行架次、纸面排名等表面指标，主动对照联合作战短板弱项专攻精练，不再回避极限特勤、复杂抢修难题，主动设置危局险局检验真实保障能力，全体官兵以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主动深耕高精装备维修技术，聚力体系协同实战，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全力践行强军使命。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
4: 我们将持续以政治整训纯正训风演风，凝聚练兵合力，在攻坚克难中持续提升全域联合作战能力，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实际锻造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尖兵。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坚守在抢险救援一线，全力开展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运输救灾物资等各项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郑志成、刘志丹、胡启武的报道。
6: 连日来，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空地救援力量，持续加大抢险作业力度，统筹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昨天7:30，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锹镐等设备前出一线，分组开展作业，采用专业挖掘机械配合人工清理的方式，清除道路淤泥、杂物，平整受损路面，争分夺秒抢通安全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紧急出动专业力量，携带大型抢险救援设备前往吉隆口岸，全程跟进灾情动态，确保后续科学开展塌方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紧盯河道水情与边坡隐患，分段开展清淤排查，有序拓宽作业通道，全力推进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强巴索朗：
7: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我们在国家救援队所开辟的道路周边、挖出来的淤泥周边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进一步确认人员的身份。
6: 昨天13: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穿越低厚云层，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于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西藏军区某陆航旅肖开义：
8: 现在我们上空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

0: 急灾后易发疾病，他们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在吉隆镇吉普村，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上门走访慰问，为受灾村民开展健康体检和防疫科普，并对安置点进行了安全排查和痊愈消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已经发布，共1000多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退役士兵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9月5号前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
3: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之际，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并且正式开始办公。据了解，下一步北京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推进人防工程工艺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锚定加强国防动员根基，加强国防动员支撑，加强人防工程归建管、用转退全流程管理，加强军事设施保护，加强项目建设5个加强目标，科学实施好北京15-5时期国防动员建设规划。围绕贯彻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演练，锤炼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5: 接上级通报，三名残敌藏匿于某废弃建筑，负隅顽抗，上级命令我部迅速完成清剿。
6: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完成作战编组，搭乘防爆装甲车前往任务地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受阻的特情，指挥员果断派出排障车迅速清除障碍，开辟通道。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立即实施警戒封控，狙击组占据有利地形，指挥员研判现场情况，命令各突击小组利用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0: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0: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 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少，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
9: 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

0: 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0: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9: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5: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

0: 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00，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

0: 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45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2: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1米，距离受灾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3: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点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3: 那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

0: 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1: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今天呢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这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掘进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笼，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2: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

0: 据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1: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钟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0: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1: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0: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我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0: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2: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0: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3: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4: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5: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 救援人员决定先行

0: 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查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1: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奖项，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那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泄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0: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1: 因为泄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泄流槽并没有在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0: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1: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堰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到了那个咱们口岸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接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湖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0: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对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2: 路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探下面的那个淤泥都有1米多深，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笼，先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抖一抖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0: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3: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AI 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4: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 大唐天竺史出名时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

0: 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1: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1: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的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1: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4: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5: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6: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产自北欧的三文鱼，最快24小时就能从深海游到您家的餐桌，这正是中国作为生鲜超级买家的生动缩影。从东南亚的榴莲，到南美的车厘子，再到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波士顿龙虾，全球优质生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到中国人的餐桌上。
5: 在买全球的同时，我国的国产生鲜也正在加速卖全球。中西部地区的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正在形成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超级买家，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招在鄂州加工西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厂经理陈虎，
13: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11: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14: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积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翻了3倍吧。
11: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5: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嘞，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万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1: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16: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兴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卷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5: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在将国内的那一口鲜分享给全球。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得益于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1: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期 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18: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

0: 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先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1: 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1: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5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2: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养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电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5: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6: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8: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6: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8: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 激光通。

0: 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装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1: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1: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5: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1: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5: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6: 也有名。
1: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5: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1: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5: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1: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5: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印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拄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1: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5: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1: 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5: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5: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5: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6: 4、3、2、1，好吧，站。
1: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5: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5: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的一样。
1: 不甘心就此止步，
6: 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

0: 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他这个地方他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
2: 因为也不在身上。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他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今天，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今天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我国珠海、海南、烟台等地场馆开设专场科普课堂。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鱼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鲸鲨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存活等级由易危升级为濒危。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在昨天节目当中啊，节目最后呢，和您分享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故事啊，说在200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夜幕》。